0: 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 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总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民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大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总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讯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部、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娜国家电视台、 塔吉克斯坦希南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驰援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昨日为期三日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在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0,000亿元，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昨日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讯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光门的应急基站昨日开通投用，通讯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畅通，应急通讯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讯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讯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畅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自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自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度揸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黄成磊：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畅通工作，昨日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畅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恩：
4: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日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畅通救援通道。受降雨影响，昨日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畅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三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到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讯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畅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为扎实做好灾后

0: 持盛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日，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海：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嘅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仲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几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香港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陈茂波话：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投资具新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200多位投资者。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5: 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自2010年8月26号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和沉甸甸的产业成果。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6: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才确定集团在这的重资产投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7: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2: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 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000人。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8月29号到30号，16艘港澳籍游艇、近200名港澳游客及业界代表齐聚珠海东澳岛。这个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到访。从港澳水域出发，港澳游艇船队破浪而来，经萬山港口岸一站式顺利入境，再一路直达东澳岛。靠泊查验、岸基补给、岛内接待等环节无缝衔接。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8: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只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0: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海：
9: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10: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1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1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1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0: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1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了解到，该国南部拉纳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 当日早啲时候，美军轰炸咗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火箭发射装置。呢个系美军一个月嚟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话，美国同以色列发动嘅呢一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嘅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话，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合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据冰岛方面30号话，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日话，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任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好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
1: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海外出圈，成中国外贸新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10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8: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3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

0: 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1: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的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着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 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7: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7: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1: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8: 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1: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8: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1: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9: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0: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外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11: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8/1。
1: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12: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1: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13: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1: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咁呢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定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咁呢啲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住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咁喺好多算力芯片公司仲喺度布局千卡算力中心嘅时候，呢一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十万卡嘅算力集群进军啦。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14: 我们今年会朝着十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这样的方式 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5: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1: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16: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1: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 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佳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 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 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7: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 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 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 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 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18: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 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1: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 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 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 T、体内 CAR 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18: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19: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 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咁呢个亦正系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一个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20: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21: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26: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2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100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26: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25: 港澳传真将带来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26: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如何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25: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样行。接下来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 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26: 咁佢介绍十四五时期嘅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嘅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嘅10个港口有8个喺中国。

0: 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1: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55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15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0: 下一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45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155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1: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林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0: 是啊，同时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1: 最近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0: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1: 是的，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科技缔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 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到好似可以人手一样咁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咧系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咁就系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佢哋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啊，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咁今日咧，我哋要认识嘅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0: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5: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6: 嗯，你好。
5: 嗯，在这里呢，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6: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5: 嗯，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6: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又要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5: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
6: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 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

0: 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两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它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他这样子，能够让两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他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他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所以才觉得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1: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2: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3: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0: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3: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3: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0: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 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3: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0: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3: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5米下锅的情况之下，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3: 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哈。那15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关注说，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他只要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3: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国家为了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咧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咁呢个意味住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宁兴的报道。
5: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6: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5: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7: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5: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9: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9: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一 移动成功入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六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

0: 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1: 没错，项目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约 1.3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项目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 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0: 是由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的。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三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 15%， 图纸出错率下降 50%。 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梁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 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 20%， 库存率减半，构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抵施工现场直接装配，走捷并落高一样搭建起数十米高现代化厂房。
1: 再来关注近日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K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历经70载的迭代，全球 AI 产业告别参数竞赛的上半场，迈入到落地成交实景应用的全新阶段。来自全球30几个国家的7000几名的海外采购商奔赴深圳，以真实订单、切实需求，见证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
0: 本届商展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 8.1 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几件实体落地展品，无概念模型，无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几位行业领袖，发布百几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1: 是啊，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展前两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现场不单只有7000几名手持采购清单的海外客商，还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着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七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从稳

0: 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为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1: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2: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2: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2: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

0: 效应，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明表示，15、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连接智慧制造，智能超连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咧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佢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嘅 AI 工具速成班啦，咁仲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嘅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2: 系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6: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7: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啊！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6: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8: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6: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9: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6: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0: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6: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6: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0: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6: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是周一，要陪伴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演唱的 Up and Down。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Up and Down 是 Ke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那他也是从小浸润在多元艺术的氛围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他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共同为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接下来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歌曲《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也是极高的，存在大量频繁的声区转换、假声与混声衔接段落，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强。那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继续来听本周排在第8位的单曲，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松弛舒展，带给奔波疲惫的听者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曾舜晞清爽温柔的少年嗓音，温润带轻微颗粒感，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清亮松弛，能够自然把听者带入到松弛的音乐氛围里。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7位的音乐作品，梁咏琪《远距离》。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远距离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整体风格温暖治愈，也是传递出了心近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梁咏琪本人的远距离关系亲身感悟。她和丈夫结婚10几年，曾经是因为工作长期的分隔两地，也呼应了她出道30年来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连结。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王赫野、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和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是完美呈现了。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了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了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了。其创作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象。继续来听歌，要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王俊凯的演唱《Baby Baby》。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本周排在第四位的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打磨的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了。这首歌曲呢，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传递出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地扫除我们听者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本周榜单也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深携手陈嘉桦带来的演唱《全世界的雨》，送到各位的耳边。

歌曲《全世界的雨》紧扣凡人同心共度风雨的内核，续写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故事，传递相遇陪伴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感。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对应主角各自颠沛的凡人过往，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唱腔诠释众人并肩的羁绊，两种音色互补，营造出了温柔治愈的对话感与故事感。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听到的是叶童的演唱了《等

0: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专辑也是同时收录了像是《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是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也是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那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8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获得本周榜单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8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全部的上榜歌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完了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百无聊赖》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展，质朴纯粹。校长谭咏麟用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为我们带来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果味 VC 带来的歌曲《冠军》，这首歌也是他们时隔十几年后再次以运动哈为灵感创作的单曲了，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我们1528期榜单的上榜金曲，又和大家分享了往期的冠军单曲。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你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黎佳。逢星期一都是我们创业有得挥的大板块。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聚焦，就是创业的方方面面。今天安排了波斯有偈倾这个环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位很后生的主理人的一个波斯的故事。具体是什么呢？稍后展开。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都是要推荐两个 apps 给大家，就是来跟我们保持一个日常的联络的。一个就是用来听节目的 apps， 叫云听客。这个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听我们节目都是用这个 apps 的，以防还有朋友不知道都要介绍一下它，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找得到的。在里面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实时收听回听的全部内容，还有一些节目的精选片段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当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所有广播频率的节目在云听上面都是听得到。除了听电台节目之外，上面也都有非常之海量的这个声音产品的资源是等待你发掘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你关心哪一种内容，上面都有，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欢迎你就下载下来慢慢发掘的。除了听的 apps 之外，当然还有拿来看的 app 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啦。在应用市场也都是直接搜索下载就 OK 啦，各大地区各个应用市场都是可以下载得到的。在上面除了有短视频之外，当然也有很多中长视频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视频资源是可以看得到，也有很多的赛事资源，就是体育赛事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看回放，还有很多大型活动的直播资源都在上面有的。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了央视频之后，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在上面的账号，还有一系列的节目号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关注的，包括好像韵味岭南、叹世界等等这些。在这些账号上面都看得到我们平时做给大家的一个视频产品。没错，我们除了做听的节目给大家听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得到的内容，就是发布在央视频上面的，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关注。OK， 咁啊，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就要嚟到我哋今日嘅波斯有偈倾啦。近期有关注我哋节目嘅朋友啊，应该都留意到咧，我哋最近都有一个系列嘅，咁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咧，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咁共同咧就系推出系列访谈，

0: 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喺呢一个系列里边咧，大家就可以聆听到啊，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一啲嘅对话啦，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吓。咁大家知道咧，佛山嘅制造业非常之强吓，有非常之深厚嘅产业根基。咁而近年啊，越嚟越多嘅佛山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亦都开始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嘅。嗱，咁如果有听我哋上期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一位非常之优秀嘅年轻人吓，一位00后，亦都可以咧叫做系创二代吓，因为咧企业系佢爸爸创立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已经系加入到入嚟咧，开始咧就系喺自己所谓嘅家族企业里边咧去磨练自己吓，咁讲紧嘅咧就系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嘅主理人，同时咧亦都系摩高品牌嘅负责人黄翠婷吓。咁喺上期嘅节目里边咧，就讲到佢接受父亲嘅安排啦，先系喺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咧系做呢一个采购嘅岗位啦。咁但系做咗一轮之后咧，就希望自己有更加大嘅作为啦，希望咧就系帮企业咧去进行开拓嘅。咁而佢所进行嘅开拓咧，更加系一个非常之新颖嘅领域吓，咁就系做呢个自媒体嘅账号啦。嗱，咁详细嘅情况咧就唔喺度展开吓，大家可以去翻云听咧搜索翻我哋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系有一个详细嘅内容可以重温到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呢一番嘅对话，咁请到黄翠婷 Crystal 咧就系嚟同我哋继续讲述佢自己喺家族企业里边进行摸索嘅呢一番经历吓。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2: 做这个号，然后开始有一点的就是流量了，有流量有认知度了，然后回到企业内部向爸爸去交代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去就是接受了你这一套呢？因为像你说的，你又不拍工厂也不拍产品，然后就在拍搞笑视频，
3: 对，就
2: 他会有
3: 个人对、个人的那种呈现的形式。
2: 他会提出过异议或者说顾虑吗？
3: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在这个新媒体上面都是不成熟的，就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认知，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讲，有流量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因为你好过你又没流量又没订单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你的东西。
2: 我起码没有花钱是吧？
3: 对，我起码
2: 没有要那个团队，
3: 我起码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但是我的效果是无限放大的，对，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没有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蛰伏，我就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就是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时候就形成了连续的爆款。对，就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很多的，我老爸说他有好多那些好多年没联系的老领导都说，哎，最近刷到了你女儿的视频，
2: 感受到了这个，
3: 又认识的，又重新的认识到，哎，这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还挺会做新媒体，还挺会玩的，就还挺年轻化的，就至少在认知上面呢，又给别人就是重新又刷新了一下咱们公司的一个，
2: 起码存在感是有了，
3: 对，刷了个存在感的意思，
2: 起码人家说哦，原来还在，
3: 对，而且还能在这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哎，这个规模还不错还是有挺大规模的，有一些像老外呀，或者像一些做工程大项目，哎，他说，哎，听说我最近老是刷到那个什么家居啊，那个库啊，好像规模还可以哦，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
2: 真的会有，
3: 对，促成了很多这种间接性的订单或者直接的订单，那对我来讲，虽然说他没有直接寄到我的这个业绩上面，但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我是不以功名也不以名利来论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我是

0: 能为这个企业创造，我就一定要去做，不管我什么得到了什么或者没得到什么，就可能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1: 那你的工作的那个分配是怎么样的？你总不能就是只做这个短视频
0: 我前
1: 吧？
0: 期是只做的，
1: 前期是只做的。
0: 对，前期只做，因为我的能力，或者说我在其他的岗位上确实花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创造像新媒体这样的价值。新媒
1: 就
0: 体
1: 是
0: 它
1: 这
0: 是属
1: 边
0: 于是，
1: 界价值越
0: 对，它边界价值很
1: 很
0: 高，
1: 大。
0: 它是无上限的，也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个收入产出比在新媒体上是一定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全部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去做，那确实也是有
1: 效
0: 很
1: 果
0: 大效果
1: 好。
0: 的，接近上亿的曝光。那你想想，我们平时做那个品宣，那我投几百万，可能也才几千万的曝光，对吧？而且我的几千
1: 而
0: 万
1: 且
0: 还
1: 可
0: 会
1: 能
0: 被
1: 未
0: 别人
1: 必有这个
0: 转化，
1: 效果转
0: 对
1: 化，
0: 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成本里面为公司创造的曝光，虽然说没办法被量化，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价值的。
1: 那做了多久才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产业园的主理人这样子的，或者说整个摩高家居的总
0: 就
1: 经理这
0: 是
1: 样子的身份呢？
0: 大概做到，其实我在遇到我创作的瓶颈期之后，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做，我的流量也就这样了。
1: 大概是做了多久遇到这个瓶颈期？
0: 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吧，也就做了
1: 也
0: 七
1: 就
0: 八
1: 是
0: 个月。
1: 大概这个增长期就是半年左右，3月开始做，然后到
0: 到
1: 十一
0: 十一月
1: 月你
0: 到，
1: 就已经觉得
0: 我就觉得
1: 就
0: 快
1: 到
0: 到瓶
1: 顶
0: 颈期
1: 了，
0: 了。
1: 瓶颈
0: 对，
1: 了。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在做产业园的这个开发嘛，然后园区的开发什么的工作都很需要人手。再加上我们摩高这个品牌，之前摩高这个品牌亏损很厉害，然后我爸也是一直觉得很头疼。
1: 摩高这个品牌跟你们整个酷斯家居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0: 它相当于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对，高端品牌。之前一直也是找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主理人在帮忙做代理，但是一直都没做起来，然后亏损的也比较严重。但我爸也不想关掉它，那我觉得该到我出手，从这个
1: 挑
0: 方
1: 战
0: 面
1: 一下。
0: 去历练一下自己的这个经营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因为你做新媒体呢，它始终只是一点，它没有涉及到你的系统的一个面。那做一个品牌，它就一定是涉及到一个面的。然后我爸也一直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意识到，如果我在只做一个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成才的。他就希望我能够从一个人才变成一个能人，从只做一个点变成能做一个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也
1: 但
0: 对我是一种挑战。
1: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他最初在那个采购岗的时候，不是5年5年的这样给你规划的吗？
0: 对呀，所以就是他的规划是
1: 规
0: 看
1: 划
0: 着，
1: 是规划，
0: 对呀，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就是你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外界一定是会变的，但是你不变的是你对结果的追求和你的价值观的追求。
1: 但是就一下子就是从做一个新媒体的岗位上，然后直接把整个高端品牌，而且是一个亏损的高端品牌，交到你手上，是你主动提出要接的，他考虑了多久，觉得你可以？
0: 他跟我提过这个事。
1: 他首先跟你提过这个事儿。就
0: 他其
1: 你
0: 实
1: 做出了新媒体的成绩以后，他可能，
0: 他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事。一个是他觉得外贸也不错，他让我去外贸这一块。
1: 就
0: 然后
1: 是，用现在话来说，就出海。
0: 对，出海。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品牌，他问我想走哪一个方向，他说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都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沉淀。然后我当时觉得，
1: 两个方向其实
0: 都
1: 是一个方向。
0: 其实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出海对我的难度会更大一点。所以我就选择说做摩高这个品牌，而且摩高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做，前期也有很多人帮我们做铺垫呐，包括我老爸他也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不可能只是由我一个人去管理，我是肯定是达不到他那个 级别的，所以他前期也会做很多很多的铺垫，然后我后期就慢慢慢慢参与进来去做管理。嗯，
1: 那你参与了之后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就是精力不够啊。现在就是完全，我基本上视频也不咋更新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全都被这个品牌全部占据了，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摄了，也没有时间去构思我的新媒体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所以我是真是想，
1: 所以就是啥事儿呢、嗯、就是我们又好奇了啊、
0: 嗯、
1: 就是品牌里面啊，接一个品牌我们可能刷短剧啊、
0: 嗯、
1: 就可能就是两秒的事情、
0: 嗯、
1: 啊我接过来然后砰的就做好了、嗯、但里面原来涉及到一些什么东西。
0: 实际上你是销售加后勤加管理加行政加保洁加安保加这个
1: 保洁安保也关系吗？
0: 工厂全部都要管理，就我们不可能说把一个东西想的那么的简单，战略是简单的、
1: 嗯、
0: 战略是定好了不会变的，但是战术还有我们的一些节奏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行动都是非常非常繁琐复杂的、
1: 嗯、
0: 也是我接手这个品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做好一件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并不是我口头说两句它就能做到的、
1: 嗯、
0: 它涉及到的维度太多了，以及他对我个人能力的提升真的是也是全方位的，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所以我老爸说的很对，他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只能打20分，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
1: 才20分，对，
0: 他现在他说你只是一个把一件事做好的人，但是你根本做不到怎么去经营一个东西。
1: 哦，那他现在终于开始打分了，我觉得
0: 至少他愿意给我打分。
1: 对
0: 对
1: 对对，至少打出，
0: 那说明我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1: 他，你原来还没有进入到打分的这个范畴，
0: 我还没资格打分，我都跟他没话聊的，
1: 对对对
0: 都是他说我们俩维度不能聊天。
1: 他现在愿意跟你聊经营的事情了、
0: 哦，对对对，愿意跟我去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比较大的认可。
1: 那你其实接手之后第一个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处理的第一个事情，
1: 嗯。就直接参与到就是要开始干活的一个事情。
0: 嗯，就最前期的就是我们的装修
1: 啊，装修、
0: 啊、我们展厅的装修我们都要全程参与。
1: 嗯，
0: 然后到产品搭配，到软装布局、灯光设计，到我们的销售团队的搭建，到薪资架构，还有我们的整个园区的一些管理结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事情。
1: 就一开始就先装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0: 啊、我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空白领域。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所以就这一栋楼吗？是这一栋楼吗？
0: 啊，这一栋楼是有专门负责的，我管的是我们展厅那一层1万方的面积，
1: 1万方的面积
0: 装修。
1: 哦，就刚才我们一直走过来的那个、
0: 嗯、对对对，
1: 加起来1万方。
0: 没有，我那一层是1万方，但是一整栋是10万方，一整栋有10层楼。对，你可想而知，真正去想要去管理一个品牌或工业园，真的是难度是几何倍的增长。
1: 嗯，先从当时的装修开始弄。
0: 嗯，我已经算简单了，因为我老爸是从拿地基建到各种各样的、
1: 嗯、
0: 他管理的是更加庞大的一个板块，那我也只是管理了我那一层的一个装修进度，那就已经让我非常头疼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
1: 不懂，
0: 不懂。
1: 嗯，
0: 一个是不懂，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
1: 为什么？谁给你定的一个 deadline？
0: 嗯，我们的园区是去年开始拿地，
1: 嗯、
0: 今年就开始开业了。
1: 嗯，
0: 103亩的一个占地面积，32万方的建筑面积。这个基本上这个速度按理来讲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完成，但我们只花了1年。
1: 嗯，
0: 这个一年我们压缩的工程量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展厅装修只花了1个月，1万方的面积装修只花了1个月，白场只花了7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工程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我老爸基本上都是
1: 不能慢慢做吗？还是说
0: 不能慢慢做？
1: 为什么不能慢慢做？
0: 这就是我们企业的文化呀，执行力啊，就是你今天就要马上把这个事情立马落地，不可以再拖到明天，拖到明天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后天就有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时间来讲，你要在短时间内去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
1: 嗯，
0: 要求你的学习能力极强。
1: 我在这里
0: 管控的力，
1: 对啊，我在这里已经有点理解不了了。那不是自己的企业吗？我明天。

0: 单，就可能老板让、嗯、让我就是一定要在啥时候完成、嗯、但我现在就老板呢、嗯、为什么呢？
1: 老板还有领导啊，老板的老板才是真老板
0: 但是就真的要那么快吗？
1: 对，没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定好的目标，
0: 因为定好了目标，
1: 对，
0: 所以
1: 定好了今年三月份必须开业，所以不管所有的困难你都要在三月份之前解决。
0: 哦、嗯、
1: 这个就是，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能够在库斯实习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吧，它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嗯，因为我的性格是拖拖拉拉的，我是有优柔寡断的性格，但是我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就把我变成
0: 杀伐果断，
1: 对，杀伐果断，把我从一个很犹豫的人变成了一个要当下立马做决定的人。
0: 嗯
1: 啊，就我老爸他是不怕你做错的，他是怕你都不敢去做、
0: 哦、
1: 你做错了你承担责任，你去立马改正不就好了吗？
0: 嗯，
1: 但是你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不做，选择去拖拉，反而对企业的伤害更大。
0: 哦、嗯、哇，我觉得有机会要拜会一下令尊
1: 他很可怕没有没有，他还挺风趣的。
0: 对啊、嗯、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让你去知道做企业是怎么做的，因为可能外界总是说中国速度啥的、
1: 嗯、
0: 那怎么来的
1: 是
0: 吧、就是、现在你是有切身的体会了。
1: 有切身体会，对。
0: 嗯
1: 嗯，我觉得我还涉世比较浅，还没有到他那个维度吧。
0: 嗯，
1: 因为他像他这种已经到了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很强，就是当下立马能做决策，而且决策的这个正确率很高。
0: 嗯，
1: 那我就是我是瞎判断。
0: 嗯，
1: 判断错了我再改过从
0: 改。你是靠改的？
1: 对，我是靠经验，要靠时间沉淀的。
0: 嗯，
1: 他是已经，他说他已经踩过上万个坑了，但是他踩过的每一个坑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才练就了他这样的这个判断决策能力。
0: 嗯，那你有没有问过他我是不是也要全踩一遍才行？
1: 那我的性格就是我希望的就是我能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把这些东西想明白，我会在哪里犯错误啊，
0: 嗯，
1: 或我怎么怎么样，我会去想着怎么去优化，但是他就受不了我这么慢，就是你必须马上搞定就会逼得我承担问题的能力会变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变强。
0: 嗯、OK，
1: 对，
0: okay.
1: 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的性格，
0: 嗯，
1: 有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当然，我也不会去磨灭我自己的一些，我认为我是在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做结合，
0: 嗯嗯，
1: 就是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一定要快。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附加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3: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是隨身保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9: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4: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0: 你講 workplace
11: 邊個？
4: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十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2: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3: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2: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3: 翻嚟就學咯，一路學咯，其實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12: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13: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邊就200畝就係我哋嘅新地。
12: 而家。连片的茶田不单止是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3: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
1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5: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咧一啲创业者嘅故事嘅。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有啲特别吓。咁呢一位年青人咧，最严格嘅意义上面嚟讲咧，就唔算系创业者，因为咧佢所做紧嘅事情咧，创立嘅系佢嘅父亲，系佢嘅爸爸吓。咁佢可以咧就系叫做创业。但是他在这个企业里面去面对的一些情况，他去做的一些新尝试也都带着一定的创业性质的。具体呢，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他来到这个自己家的企业之后，开拓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做了一番新的尝试。但是呢，在这个业务去到一定的瓶颈之后呢，他不是怕困难，而是呢，公司有了一个新的使命给到他，要他做一个企业里面另外一个品牌的主理人。而且呢，这个品牌呢还是亏选中的一个高端品牌。咁接过呢一个品牌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局面呢？我哋马上请翻啊黄翠婷 Crystal 出嚟同我哋继续分享下。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 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

0: 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1: 那接手这个品牌第一个事情是

0: 不产粮的，它是没有办法给我产生业绩，那我就要马上去调整。
1: 啊，
0: 对，
1: 展厅还有这个讲究的？
0: 对，就是展厅的有一些产品，它可能卖的比较好，但有的产
1: 哦，
0: 品你摆在这几个月，它都卖不出去，
1: 那不
0: 那
1: 是
0: 说
1: 产
0: 明，
1: 品的问题吗？
0: 所以你就要马上调厂啊，你就要马上去换产品，去更换这个其他更符合这个市场的产品。对，
1: 哦，
0: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展厅还是一个半完成的状态，还是一个半成品，它还要不停的去优化、优化、优化。你有每个月的一个数据复盘嘛？你就知道哪些是畅销款，哪些是利润款，哪些是你的这个呆滞款，
1: 它
0: 完全不
1: 那
0: 够用，
1: 相同的产品摆在不同的地方有，
0: 也会产生影响。
1: 也会产生影响。
0: 对，也会有影响。然后包括灯光的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
1: 哦，这些都是你坐下来才慢慢学到的，还是说有人把经验就是一套告诉你呢？
0: 也一个是自己的摸索，再一个就是也会有一些领导班子啊，或者是一些前辈在前面带着，一边带一边学。我是那种我需要你带我两三遍，我就可以自己上手的人。对。
1: 那这是展厅，但是展厅好歹就是已经产品已经有了嘛，是吧？摆在
0: 对。
1: 这里而已。那你会涉及到去选做哪些产品这个领域吗？应该也要吧，因为你是
0: 也
1: 整
0: 要
1: 个
0: 的，
1: 品
0: 也要
1: 牌
0: 的。
1: 的一个负责人。
0: 对啊，产品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核心，那肯定是产品它决定了你品牌的基调嘛，所以产品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做的原创，以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款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个你的视频，就是说通过一个活动要加100个设计师这样子。当然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噱头的成
0: 对
1: 分
0: 对，
1: 在，
0: 噱头，
1: 但是就为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我理解啊，就是一个家居企业，它不是有固定的一些设计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开拓那么多设计师
0: 我们这种模式叫新零售模式，
1: 呢？
0: 我这种模式的话呢，就，我直接对接我们的渠道商，对接我们各大的一些渠道客户啊，包括终端客户、零售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来源，所以设计师是我们目前来讲合作最大头的一个板块，所以设计师渠道的开拓也是我们的销售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分支。
1: 销售任务，
0: 对，
1: 不是生产任务，
0: 不是生产任务。
1: 为啥啊？
0: 设计师因为像我们做这种做高端豪宅的，客户一般都是直接会找到设计师先帮你做全部的搭配，搭配好了之后再由设计师他去厂家找工厂帮他配货，所以这个流程就这样过来的。
1: 就不是说传统我帮这个企业去做产品的这种设计师，而
0: 这种
1: 是
0: 设计师
1: 说，
0: 叫产品设计师，是我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人员。外界的这种室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他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客户。对，
1: 他来选，用你们的产品来
0: 搭
1: 呈
0: 配他
1: 现，
0: 的
1: 实现
0: 方
1: 他的
0: 案，
1: 想法
0: 没
1: 方案，
0: 错，没错。
1: 就所谓的高端品牌，就是做这种定制的。
0: 对，这种定制化服务嘛。
1: 定制方，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说要做原创，是指这一种的形态呢，还是说整个？包括我们既有的产品，就是不同的，层次面向不同的客户，都要做原创的。
0: 就我们的原创产品，它是在市面上来讲，它可能它的受众群体不会很大，但是是你一定要坚持要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原创我们认为始终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如果你只剩复刻，你只剩去模仿的话呢，你这个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长远发展的，以及你是没有生命力的，你只是一个营销型的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做原创，它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对，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品牌它能够长远发展，以及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立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盘。
1: 然后你爸爸一开始给你两个方向，就是要么就是接这个品牌，要么就是外贸出海。
0: 没错。
1: 那现在你接下了品牌之后，因为你说你是要做开拓的嘛，我相信做开拓的人肯定不会放弃，
0: 没错，没
1: 就
0: 错。
1: 是海外这个所谓出海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其实两条路就是一条
1: 你
0: 路。
1: 先做哪个而
0: 对，你
1: 已。
0: 先做哪一个，其实都不冲突，而且高端的， 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0: 我的全球的买家都意识到，我的家具我可以来佛山采购，买家具来佛山，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个认知了。所以，更多的海外客户他会愿意来到我们佛山来选购家具建材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利的一个出海的一个基础吧。也感谢政府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营销环境。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在稳定好你的品牌之后，就要马上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去做拓展。我除了做国内的客户以外，我要怎么去把海外的这些流量引到我们国内来？对，其实这也是我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说你。开始就是破局的这个短视频，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国内
0: 国
1: 的
0: 内的一些曝
1: 认
0: 光流
1: 知，
0: 量，
1: 对人，因为这个就很怎么说呢，都是符合我们这个
0: 国人的一些，
1: 文化背景，
0: 没错没
1: 才
0: 错，
1: 会吸引到我们的国人嘛。但是这些其实，如果你要开拓海外的市场，等于说，如果这个路要走的话，等于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0: 没
1: 才
0: 错。
1: 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开拓这些市场，所以我想打法应该会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如果是在国内的话，这个叫做个人 IP；在海外的话就不会做个人 IP 了，我要做矩阵的打法，做这种，因为海外的这些用户呢，他可能对中国人的面孔，他本身的信任度就没有那么强，那你做这种 IP 的打法，对他们来讲是不受用的。
1: 看谁都一样。
0: 对，他亚洲人长得都一样，眼睛、鼻子、嘴巴，就这种感觉。所以你肯定是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去打，但是你通过国内的这种模式，其实你已经知道流量的来源，以及流量怎么去转化，就是你已经对这个模式是了解了，你只是去换一种内容形式而已。对我来讲，我做 IP 其实是有帮到我在思考海外运营的这种模式的。
1: 所以现在海外的这个业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整
0: 我
1: 个。
0: 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集团库斯旗下是有专门的海外运营部的，海外事业部，然后而且每年业绩增长也是比较
1: 可
0: 成
1: 观。
0: 倍，对，成倍增长。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以传统的这种渠道去做的拓展，比如说像海外的展
1: 展
0: 会啊，
1: 会，
0: 对，线下地推啊，这些独立网站啊，Facebook 这种模式去推。但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成本更低的社媒，再结合一定的 AI，我们通过这个模式去做一些海外推广，做一些海外的引流。当然，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它的一个闭环和交付的环节，其他的像流量这个板块，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讲是不难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把流量玩
1: 这
0: 得
1: 里
0: 溜
1: 面
0: 溜
1: 有
0: 的了。
1: AI 什么事儿呢？
0: AI 可以帮我们去降低很多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对，AI 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成本，
1: 降本用的。
0: 降本用的，对，所以一定要结合 AI 去使用。包括我们后期的闭环，肯定也会用到这些工具。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刚才也说是依靠一些比较传统的路径嘛，那现在的方向是全世界都有呢，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就是能看得出来是比较集中或者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目的地吗？
0: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它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地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文化和需求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像中东的、像北美的、像欧洲市场，还有澳大利亚，我们也做。就这些市场都是我们主攻的一些主流市场，也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些客资来源的市场。我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产品能把全球的市场通吃，我们只能说。针对某一些市场做一些针对性的开发，但是像我们的这个高端的家具的话，它就是打高端人群，因为全球的审美还是比较主流的，还是比较趋于一致性的。高端豪宅它对家的追求还是比较有共通性的，对，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市场吃下，我们只能吃我们能拿下的这个市场就可以了。对，这个板块也已经非常非常的可观，也比较符合大家的这种差异化追求。
1: 就把这块。

0: 拿下来就
1: 已经非常
0: 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了。
1: 对，
0: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嗯，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
1: 嗯，
0: 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
1: 嗯，
0: 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做这个联系，或者说叫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这已经是写在15/5上面的一个定位，
1: 嗯，
0: 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呢？
1: 嗯，就这个板块其实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直接对接我们的直接的出口商或者是海外贸易的这些平台。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0: 嗯，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你，嗯，给到你一个新的
1: 一个思路嘛，
0: 思路的方向。
1: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0: 嗯，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1: 非常欢迎来指点，
0: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
0: 嗯，
1: 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0: 嗯，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1: 啊。对
0: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
1: 有
0: 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他就做这个转口贸易，
1: 嗯，
0: 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1: 是的，
0: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1: 哦，是的，
0: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1: 没错，我觉得
0: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1: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0: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
1: 嗯，
0: 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去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0: 嗯，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机会来了，
1: 大型招商现场。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计倾。
3: 嗱，黄翠婷 Crystal 呢一个00后创二代嘅故事咧，就仲未讲晒嘅。咁不过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吓，咁仲有更多嘅故事咧，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之后咧，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3: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这
5: 个面
4: 这
5: 边
4: 有
5: 鱼
4: 空的嘛，
5: 一平就叫做。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2: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3: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先。嗱，目前广州咧累计已经系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咧4300辆噶啦。咁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喺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咧，亦都系位居全国嘅双第一。咁系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嘅氢能企业，咁系确立咗市场嘅领先地位嘅。咁仲有啊，就系核心零部件企业宏基创能嘅膜电极产量咧，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咧就系全球第二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宏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我们就请出宏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来跟我们聊聊天。周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16: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
5: 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新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模电机啊，包括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2: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模电机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5: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这么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2: 那您刚才呢也提到了模电机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5: 从模电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模电机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模电机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模电机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过量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啊，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5: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的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2: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15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5: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 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十五的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十五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2: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5: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三到四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七八十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30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20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25块钱每公斤氢气了，那我们外面这些49吨的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80到100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客户、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40-50万和纯电的这个50-6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2: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百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6: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5: 港澳传真将带来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6: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十五五，下半年财政如何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5: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如何行。接下来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6: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5: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6: 下一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5: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林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 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6: 是啊，同时咧，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喺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俾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5: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6: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发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5: 是的，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8: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9: 科技缔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
9: 科创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得好像可以人手一样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是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喂养者。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6: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无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10: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11: 你好。
10: 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11: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 数据采集员，

0: 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机器人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1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1: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0: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又要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1: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那。
0: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那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 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

0: 挺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查地税，那我能不能也让他给我侦查地税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1: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2: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3: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0: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3: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3: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0: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3: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0: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这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3: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 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它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五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3: 今年也是我们15五的开局之年哈。那15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3: 感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7: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个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具体情况，听总台记者张凌卿的报道。
8: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

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0: 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1: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2: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一二栋成功入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6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6: 没错，咁项目咧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系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约1.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咁项目咧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5: 系由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啦，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嘅。咁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3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15%，图纸出错率下降50%。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梁、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 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20%，库存率减半，构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抵施工现场直接装配，走接并落高一样搭建起数十米高现代化厂房。
6: 再来关注近日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0: GERX 全球巨星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历经七十载的迭代，全球 AI 产业告别参数竞赛的上半场，迈入到落地成交实景应用的全新阶段。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的海外采购商奔赴深圳，以真实订单切实需求，见证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
1: 咁本届商展咧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多件实体落地展品，冇概念模型，冇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发布100多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0: 系啊，嗱，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展前2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咁现场咧，唔单止有7000多名手持采购清单的海外客商，仲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住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7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咁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你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6: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

0: 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0: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爱

0: 特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呢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佢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嘅 AI 工具速成班啦，咁仲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嘅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3: 系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4: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5: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啊！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4: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6: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4: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7: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4: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8: 研学它的全称是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

0: 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0: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

0: 您服务。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话吓，今日咧会同阿木晶一齐咧打卡一下咧越南嘅下龙湾啊。嗱，呢一度咧周围都系海上喀斯特地貌嘅一啲山石啦吓，咁啊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叫斗鸡石。
7: 哇，个名都好得意啊！点解会叫做斗鸡石咧？去到现场咧要详细了解一下啦。咁当然啦，坐船上岛去玩咧个体验都好好嘅，但系海上天气咧话变就变啊，不时咧都会有大风暴雨噶。咁另外咧有一啲安全嘅提示咧会带俾大家噶。咁另外亦都会有啲海鲜嘅介绍啦。究竟木真有点样嘅一啲推荐咧？稍后响呢个魅力真宇宙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6: 系啦，咁啊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咧，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会坐住高铁啦，无论系翻工又好啦吓，咁啊因为可能放咗一个嘅长假，跟住咧就要翻到自己所在嘅呢个城市啦，上班啊，咁又可能都会有一啲学生仔咧要坐住高铁啦，翻到自己学校啦吓，开始新一个学期啦咁样，咁啊，从而咧我哋发现啊吓，而家坐高铁嘅朋友啦，喺坐高铁过程当中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咧喺呢个坐高铁嘅时候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我哋稍后啦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噶。
7: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今日嘅第一条嚟自于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吓，2029年嘅9月1号到6号啦，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嘅香郊保育办公室啊，将会喺东九文化中心展馀啦，举办为期6日嘅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从而咧响应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啊吓，咁就系听日咧就会开始噶啦吓。
7: 睇翻呢次展览咧，会透过多元化嘅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于香港嘅乡郊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嘅一个关注，亦都鼓励更加之多嘅市民可以到访乡郊，亦都系加强翻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噶。咁睇翻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会系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同埋乡村故事为主题，设有8大嘅展区，会结合多媒体嘅互动同埋一啲客家文化嘅体验、摄影、音乐、艺术等等，令到参观人士可以以更加之多互动的形式去了解香港乡郊的一些文化和自然生态，亦都可以感受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美丽香港。
6: 没错，看回今次展览重点的内容包括有山水与乐章的对话、视觉与音乐盛宴、展区隆重呈现乡郊丰年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精华片段。除此之外，会由国际级的音乐大师谭顿担任艺术总监，亲自为香港东北偏远乡郊创作全新的音乐篇章，携手顶尖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山海的实景当中演绎自然与艺术的交织。同场还会放映获选为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香港大鹏湾的主题影片，并且还会展出著名的艺术风景摄影家袁思乐亲赴印洲塘和偏远乡郊拍摄的珍贵的摄影作品，带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以及现场的音乐去感受这个绝美的山水风景。
7: 真是多媒体的呈现。看回这个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也都会融合摄影艺术和音乐的表演，打造沉浸式的感官的盛宴。欢迎大家留意相关的展期去到现场感受。接着来关注广州方面的消息。看回 日前在广州市白云

0: 区永平街的云日绿谷汽车文化公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是广州第一个采用社会资本建设加绿地出租的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来的。
1: 是啦，整座公园是以生态绿意作为主基调，处处彰显出低碳环保可免城市的建设理念。我们看到整个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废物的回收的一些物料，包括有再生的石料、回收的木料、废旧的枕木等等等，提供作为一个即景观的小品和休息的设施，而且大家不需要预约提前，直接找好时间就可以去到现场冲的了。我们还看到配套建成了有零碳的屋顶光伏系统，有夜光的透水步道、雨水花园等等特色的生态设施，而且在公园里面还配有健身步道、休闲廊架和便民设施等等一些科普展厅，即大家方面可以在这里歇下脚，同时都可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0: 没错，更加只是大家去了解一些汽车科普的好地方，因为公园里面有智慧汽车科普馆，也都实现了城市绿地从单一的绿化功能向生态休闲加文化科普复合功能升级的一个实证。看回公园就在这个永平街区，有6540平方米，之前就是长期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城市空置绿地嚟噶，咁现时咧亦都系进行咗盘活啦，亦都推动咗呢个项目啦，成为咗一个全新嘅去出租绿地一个新模式运营嘅城市公园。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现场去打打卡啦。
1: 冇错啦，咁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Action。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家姐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赞卷。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落嚟讲到呢一条快讯咧，都几有趣啊吓。平时咧，你去影院会做乜嘢咧？睇电影吓，可能会参加一啲咧，即系发布会。
0: 系。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去影院瞓觉咧吓？
0: 哇，真系打开咗思路啊！喺电影院瞓觉真系几舒服噶，因为
1: 其实都有人会系咁样嘅。
0: 本身即系嗰
1: 睇
0: 电
1: 影
0: 唔好睇，真系会睇下睇下瞓着咗。但系今次咧，陕西西安系真系有一间影院是专门是开通了午睡通道的，是专门给你付费去午睡啊，只要是支付39.9就可以包月去到那里睡中午觉了。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但它是包月、在电影院的 VIP 厅，每日可以睡2.5小时，
1: 而且呢、它有单人月卡还有双人月卡，双人月卡还可以便宜一点，双人月卡呢应该就会睡那些情侣座、
0: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它这些安排不会跟它日常的电影的播映是会有冲突吗？
1: 所以我相信呢，它肯定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一个即系空档嘅时间，因为应该咧佢中午嗰个时间段12点到14点半啦吓，即系呢个时间段冇乜嘢人去，
0: 而且系工作日，
1: 咁所以咧佢哋再加上目前开通服务嘅影厅只有两个，系一个就系 VIP 休闲厅，一个系按摩耳厅，因为一般咧呢啲 VIP 厅咧佢比较细。即係喺入邊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睇啲大片咧，可能會覺得好似即係太過於屏幕細咗啲咁樣。但係咧，佢就係嗰種私隱同埋佢嘅一個舒適度會更加好嚇、我哋睇翻呢一個廳咧，就大概係70几个座位嘅啫。再加上咧，即係如果你係用呢個午睡廳嘅話咧，就冇固定嘅座位嘅。你去到嗰度咧，你
0: 先到先得，
1: 係啦，是但揾你中意邊個就揾邊個。咁就話休閒廳嘅上座率係比較高，30几个座位。基本上都可以瞓滿，但我就驚咧，如果係即係你瞓覺打鼻
0: 鼾咧，因為仲慘過喺辦公室，辦公室可能仲靜啲啊。
1: 不過就話咧，工作人員會提醒佢哋話，如果你哋打鼻鼾嘅話咧，就唔該去啲人少啲嘅按摩廳嗰度去瞓啦。
0: 咁仲好，咁我就話我自己打鼻鼾就安排我去一個人少啲嘅廳。
1: 可能慢慢會發展成為一個打鼻鼾專用廳咁樣，大家互相嘈，
0: 互相傷害，
1: 嘈我嘈你咁樣。
0: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有創意嘅做法啦。我哋喺之前那段新闻提到盘活这个闲置的绿地，它现在是盘活了闲置的电影厅、反正都没人去看的了，

0: 喎，咁多人消費，咁攞嚟開發做另外嘅業務都幾好，而且對於打工人嚟講，中午可以有個舒服嘅地方瞓覺，真係幾寫意噶。
1: 同埋即係行開咗咧，老細揾唔到你啊！
0: 我而家聽到節目就知啦，知道去邊度揾啦。
1: 隔離嗰個影院啊，
0: 係。
1: 同埋咧，即係其實保潔人員咧都會仔細咁樣打掃好衞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個衞生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做足噶嚇。
0: 嗯，
1: 我哋咧都見到有咁樣新嘅玩法啦，期待咧影院可能仲會開發更多其他嘅功能出嚟。咁跟住嚟再關注翻呢個暑期嘅一啲新嘅出遊趨勢啊嚇，唔少嘅遊客都會前往四川雅安啦，去山林啊、峽谷啊、溶洞之中咧去消暑嘅。嗱，睇翻喺雅安市雨城區嘅碧峰峽景區啦，暑期喺呢一度玩嘅遊客好多嚇，因為呢度森林覆蓋率咧超過95%嘅，峽谷全域啦年平均氣温係23摄氏度，所以咧喺呢一度有親子遊啦、研學遊啦，仲推出咗熊貓科普同埋生態互動嘅體驗項目哇！
0: 呢個地方我去過啊嚇，當其時咧就專門去睇呢個熊貓嘅，嗰度有一個熊貓嘅保育區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即係熊貓愛好者啊，或者係研學團啦，就專登係揀呢個地方嘅，可以體驗到有熊貓科普啊、生態互動等等嘅項目。當然啦，除咗話咧當地好清涼之外啊，雅安有自己好獨特嘅地質景觀啊，所以我哋當其時都係自駕去嘅，因為途中咧睇嘅風光咧都係相當之美麗啊。咁睇翻啦，庐山縣有呢個龍門溶洞，咁所以咧團隊嘅遊客同埋外地嘅遊客嘅佔比咧喺今年嘅暑期咧係顯著提升啊，唔少嘅遊客咧專程去到探秘一啲獨特嘅叫做洛岩洞穴景觀啊嚇，咁喺呢個天然嘅空調當中咧，可以嘆嘆一個清涼嘅感覺啦，
1: 真係夠曬涼爽啊嚇，23度左右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吸引咗唔少嘅遊客前往去雅安啊，咁啊睇翻咧，即係根據了解，雅安有30几处嘅旅遊資源啊嚇，喺今年7到8月暑假期間啦，預計嘅接待遊客係突破188.32万人次，旅遊總花費咧預計達到17.89亿元。同比分別增長咧10.5%同埋4.6%嘅。咁而講翻喺呢個暑期咧，唔單止係雅安受關注啊，其實咧熱門嘅旅遊城市北京咧，依然都仲係 C 位喎嚇。
0: 而且有唔少入境嘅遊客到嚟啊，因為 China Travel 咧依然係非常之熱門啦。咁但係咧遊覽嘅方式咧喺度發生緊改變嘅。名勝古蹟啊、主題公園同埋城市公園成為咗佢哋即係親來景區嘅三大嘅關鍵詞，睇嚟公園都好受歡迎啊嚇。咁睇翻咧，當然故宮博物院啦，呢個慕田峪長城啦、八達嶺長城咧，依然都係穩居北京入境遊嘅熱門景區嘅前列。另外有天壇、頤和園、恭王府等等嘅歷史文化地標咧，亦都係上榜噶。咁同其時咧，啲大型嘅遊樂區咧，熱度亦都係攀升啊嚇。咁當中咧，亦都係憑藉住近年嚟咧係火爆全球嘅一啲潮玩嘅 IP 嘅脱颖而出啦，吸引咗唔少嘅境外嘅朋友咧，专登去到首都去打卡噶。
1: 冇错，之前咧因为去咗北京出差啦吓，咁啊，所以当时都喺街上啦，你会见到除咗系传统嘅一啲景区啦、文化景区入边会有好多外国人之外啦吓，其实有好多嘅城市嘅公共空间咧，譬如话亮马河畔啊，或者系朝阳公园啊，因为你啱啱讲到嗰个火爆全球嗰个 IP 啦吓，就系喺朝阳公园嗰度嘅，即系都会有好多外國的朋友在那度咧玩玩玩同埋買買買嘅，所以咧即係從到此一遊咧變成咗話好似北京人喺度生活啦，咁啊喺度沉浸式咁樣感受翻北京別樣嘅風情啊嚇，咁我哋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外國嘅遊客咧前嚟中國啦 ，China Travel 嘅。咁啊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今日咧我哋會同阿木真一齊咧去到越南下龍灣打卡下呢一度嘅海上喀斯特地貌。
0: 咁啊當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卡下標誌性嘅鬥雞石啦。咁除此之外，去到當地要買邊啲嘅手信咧？有邊啲嘅靚嘅風景？有邊啲嘅地道美食咧？稍後我哋聽木真帶嚟嘅詳細分享啊！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嘉宾啊木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越南嘅下龙湾一啲出游嘅行程啊吓。嗱、
1: 嗯，
3: 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分享到咯，坐一晚嘅呢一个游船啦，喺下龙湾嘅呢个内海当中啦去游走啊吓、
1: 嗯，
3: 去感受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咧带嚟嘅呢一种震撼嘅一种体验啊吓。其实咧我睇图。图片咧就会见到啊，其实每一个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峡谷入边嘅小岛啦吓，其实都好似一个唔同嘅景色一样嘅。有一啲咧就话好似两只鸡喺度嘈交，有一啲咧就好似一只青蛙喺度咧等紧猎物送上嚟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哋当时睇呢啲景观啊，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嘅？即系可以。因为你知啦，喺桂林嗰边咧睇呢啲喀斯特地貌咧，佢、嗯、好多啲导游都会同你讲解噶嘛。
1: 啊，呢只象啊，呢只好似龟啊。
3: 系啦，跟住嗰个你又估下啦。咁喺嗰边会唔会有啲导游提供咁样嘅服务嘅咧？
1: 都有嘅，不过佢唔会以呢个为主啦。咁、啊、因为佢本身咧，可能石头实在太多啦。咁但系咧，
3: 可能多到佢自己都唔记得咗边个系似乜嘢。
1: 但系你啱啱讲嘅嗰个斗鸡石咧、啊，其实系下龙湾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石头嚟嘅。咁、嗯、第一佢第二個咧，佢就等於好似一個門户咁。嗱，我上期咧會講到咧，即係萬船初開嘅時候，有少少百柯爭流嘅一種景觀啦。咁、嗯嗯、其實咧就係因為嗰隻鬥雞石咧，就係喺海面最寬闊嘅地方出海嘅時候必經嘅，必經嘅所有船你都會無論如何，你都會見到呢一對嘅鬥雞石，即係佢就好似一對門神咁、
3: 嗯，
1: 就守住喺度。咁所以每一次，無論你係去遠又好，去近又好啦、嗯，去邊個島都好，你都會經過呢一對鬥雞石。所以呢一對鬥雞石咧，就係、是、最有名嘅。咁同埋咧，可能佢又係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本身第一神似啦，第二個咧就係、是、佢可能寓意又比較好啦嚇，咁喺度開門口啦，咁所以大家咧對呢一對鬥雞石嘅印象咧都會好深刻。咁當然啦，你啱啱講到嘅，好似下龍灣咁，會唔會啲山上面有好多名啊、城啊咁樣樣？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下龍灣咧，佢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你睇佢嘅地形地貌，你就知佢一定有好多嘅歷史沉澱喺呢啲石頭裡面嘅。咁、
3: 嗯、
1: 石頭其實佢一樣承載咗地球好多嘅回憶喺度噶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度咧，會有更多。

0: 多嘅一啲科学考证嘅工作啦，系啦，咁
1: 因为、哦、即系会有一啲科考工作仲喺度进行当中噶，
0: 系啊，咁因为佢即系首先你啱啱讲到嘅，可能佢都会编咗一啲好美丽嘅一啲故事啦，好、嗯、神奇嘅传说啦，都会、嗯、都会同呢个嘅地方会相关啦，呢啲可能人为嘅比较文化层面嘅，咁但系如果系科学层面嘅话咧，佢会有一啲考证，即系我唔知道。我都是 看網上的一些介紹、嗯嗯嗯、我沒有去認真考究過，他就說其實下龍灣呢，其實它是、歐亞大陸的其中一部分，後來沉了落海底，這裡呢、就是、我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它突出來的部分，但是它下面我們看不到的部分可能會記載著很多人類曾經在這裡生活的一些痕跡在這裡、嗯、可能會有很多的考古有很多不解之谜、啊、或者呢需要你时间去考证的东西，是需要时间慢慢去验证这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1: 嗯。所以其实在这个船上呢、嗯、就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当然这个其实是看你个人的选择、嗯、因为本身你之前在描述这个下龙湾的出游体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气的一个行程。即你其实在船上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有很多娱乐的活动，同时、嗯、我有这么漂亮的景色，我就算在间房里瞓住喺度睇出边嗰个经过嘅一轮又一轮嘅美景、嗯，其实都好舒服嘅。
0: 佢唔单止靓啊，因为佢呢啲景色，我谂喺世界上面系绝无仅有啊、嗯。哪怕你话桂林咁样样，你都唔可能系穿梭喺佢嘅呢个喀斯特地貌里面咁去游船。但系咧，下龙湾系可以实现呢样嘢。咁同埋咧，佢呢一度嘅风景咧，其实1994年嘅时候，呢度已经系世界自然遗产嚟噶啦。咁所以。我記得上期當中你都會提到一件事，就話好像桂林咁樣樣，而家睇翻啲人介紹，同你十幾年前去差唔多咁、嗯。其實景色仲係嗰啲景色，包括下龍灣都係，我去咁多次，景色都係嗰啲景色，但係佢玩法會更新。
1: 嗯，
0: 佢玩法會更新，可能最早嘅時候，未有咁好嘅設施啊，咁好嘅條件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周邊，即係佢啲船嘅嗰個運載能力有限啦、嗯，設施有限啦，佢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嘅周邊嗰度，上島睇下、觀下江、睇下呢一個嘅鐘乳石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一個嘅沙灘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設施越嚟越好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深入到腹地啦、
1: 嗯，
0: 可以有更多嘅玩法啦，同埋咧會越嚟越多嘅一啲人願意投資呢個咁成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去升級呢個旅遊目的地咁樣樣。咁、嗯、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唔一樣嘅地方咯、嗯，景色一樣，但係玩法可以唔一樣。
1: 嗯，嗯去到下龍灣啦，可以喺海上玩啦，仲可以啦落船啦，去到沙灘啊，去到島上邊去行啊咁樣、嗯。你哋當時有冇落去㗎？
0: 有啊，講完好笑。因为那次是即是比较早期了，我仔仲比较小的时候，那次我们是坐游轮的，那次呢我们就是坐落了游轮之后再坐到下龙湾的码头，然后坐一只大概好像我们譬如说你去杭州啊，咪有啲嗰啲仿古船咁样样嘅，咁里面就有好多张台，里面可以食下嘢咁。咁啊上船之后咧，啲船就靠晒喺嗰个岛旁边嗰度固定住啦。咁我哋就喺沙滩上面玩啦。哇！本来上船嘅时候系晴空万里嘅，突然间一阵好似妖风咁，妖风吹过，个天突然间就乌云压顶。
1: 你系睇住佢突然间变？
0: 睇住嘅，睇住嘅，真系仲喺沙岸边嗰度，嗰啲细路仔细啊嘛，嗬，咁啊仲喺沙滩边嗰度玩下沙，因为啲沙都仲系好幼细嘅。哇！突然间啲风云骤变啊，个天黑晒，然之后咧啲风沙吹起身，咁跟住所有人。所有人啊，岛上面所有的游客就往住同一个方向去，好彩嗰度有个岩洞。
1: 哦，
0: 嗰个岩洞里面咧，可能即系都唔知系本身就有咁嘅设施喺度啊，定系话大家都系临时临急突然间往嗰个岩洞走嘅，系不约而同往月福嗰个方向跑嘅。咁然之后跑入嗰个岩洞之后，嗰个岩洞好大。即係足以令到我哋所有喺島上面活動嘅人去避呢場雨，咁然之後嗰岩洞裏面仲有間士多，好搞笑。
1: 咁就話明佢哋一早就已經準備好㗎啦。
0: 但係嗰岩洞係天然嘅，嗰岩洞係天然嘅。
1: 即係大家肯定係好熟悉呢一度，即係當地人佢哋
0: 知道
1: 喺呢個
0: 地
1: 方係啦，肯定就可以攞嚟咧，即係作為避雨用。而其次，佢哋亦都知道呢個地方可能經常都會出現呢一種突然間天氣變化嘅狀況，
0: 亦都要講。 好彩咧，因為我哋唔喺只船上面，因為嗰陣風咧，雖然佢時間好短，大概係半個鐘頭到，但係真係好誇張。你知我哋講真係咩大風大浪未見過，咩暴雨未見過，但係嗰場雨都係令我非常之震驚。佢嘅雷啦、雷電交加啦，好響啊啲雷！我哋匿咗入個山窿裡面咧，有啲小朋友都驚到喊。

0: 咁然之後咧，
1: 咁出邊嗰條船咪喺個海邊咁樣，哇，嗡嗡嗡咁樣晃嚟晃去，
0: 都唔出奇啊！即係所以我就話，如果當時我哋仲喺船上面嘅話咧，其實係我覺得會幾驚嘅，會驚嘅。
1: 其實船上都有可能有人嘅係嘛？
0: 我唔知道其他
1: 有船員
0: 喺海上面哦，咁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可能佢哋會識得應對嘅。如果船員嘅話，佢哋識得應對。但係我嘅意思就係，如果我喺海上面仲航行緊嘅話，突然間遇到咁樣嘅咁奇怪嘅強對流天氣，比廣州嗰啲強對流天氣要強得多。跟住如果遇到咁嘅情況，我喺海上面可能我會比較緊張咯，會緊張。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諗住話啊，風和日麗就唔需要著救生衣。其實你上船嘅時候，佢會建議你著救生衣，佢會嗌大家都要著上救生衣嘅。
1: 嚇，咁即係喺房間入邊都要著咁咯喎？應該唔至於吧？
0: 即係
1: 話俾你聽，出嚟要去甲板行啦，或者喺出邊即係船上嘅房間以外的地方行的話，可能都要著係嘛？
0: 我哋喺如果深入到去下龍灣福地的船上面咧，佢反而冇嗌我哋著救生衣，
1: 哦、
0: 反而係嗰啲咧，即係短途，大概可能幾個鐘頭，即係可能佢對天氣的要求冇咁高，因為佢短途啊嘛。咁反而佢會建議我哋去著救生衣，同埋即係一定要聽船上面的船員啊，或者船長去指揮，因為其實佢哋係會比我哋有經驗得多。
1: 嗯、
0: 我哋睇到嘅同佢哋可以接收到嘅信息其實一定係
1: 唔一樣
0: 嘅，
1: 即係包括你睇到係風和日麗，但其實佢哋見到已經係有危機啦。
0: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因為有好多島，佢會預測到哦，可能我哋天氣已經唔得啦，我哋可能去唔到嗰個島，可能我哋就會盡快會揾一個近嘅島去上咗岸先，有地方可以避險嘅地方咁樣，即係可能他们考虑的是这些这样的元素，而我们是不知道的。反正我们落船的时候天气很好，我落了船之后玩了一阵子，突然间狂风骤雨，我们就躲在山洞里。我真的服得我仔很紧要，因为小孩子很多都惊到哭，因为雷声很大又很大雨，也不知道他会落几久。因为我就说里面有个士多店的，士多店可能老板都是在那个山洞里面会休息一下，是有张床在那里。我仔就大模私样咁喺人哋张床度瞓觉，跟住咧反而
1: 老细都好好人喎，
0: 系咯，即系佢会知道大家都系入嚟去避雨啊，咁样佢就会等你哋喺度休息嘅，佢唔会话啊唔俾你哋用一啲资源，佢唔会咁样，甚至乎我都唔知边个系老细，我睇唔到老细喺边度。
1: 你有冇去买嘢啊？后屘
0: 冇啊，冇买嘢，因为船上面好多嘢食噶，我哋喺船上面，所以我哋冇买嘢食。咁我个仔好笑嘅，一停咗雨咧，佢就醒啦。他就起身，我说走了，停雨了，他就走出来，一停了雨之后，那个天就立刻干了，一些乌云的感觉都没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又很舒适地又坐船回来，一些风浪都没了。所以其实即去到某一个地方，他的天气可能跟我们想象中或者习惯的都不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做好任何的即係準備啦，同埋你要你著救生衣嘅時候，一定要即係聽話啊！唔好天做咩要著？因為其實如果天氣熱嘅話，你著住嗰件救生衣，確實你會覺得又唔舒適嘅，佢會焗噶嘛，係咪？咁但係嗌得你著，一定係有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咯。
1: 即係要提前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係話咧，你可能喺行程當中會遇到一啲未知嘅情況嘅。咁喺呢一啲未知嘅情況發生之時啦，嚇你我哋要跟從翻呢一個工作人員嘅
0: 指引
1: 啦。去做我哋嘅每一个即系动作咁样，咁同时就系话要你做乜嘢，我哋都做足佢啦，唔好话自己按个人嘅经验去判断啊吓，做任何嘅时候咧，即系都系有备无患会比较好嘅。咁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下龙湾啦，仲有好多喺陆地上面嘅一啲出游体验嘅，因为你其实就喺海上住咗一晚啊嘛，相信喺陆地上亦都系探索咗唔少当地嘅一啲特色嘅人文风情啦，或者系历史文化嘅。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同阿木真分享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
8: 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0: 主持人泽宇，
1: 我是木真，
0: 系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越南下龙湾嘅一段行程啦吓。啱啱咧同大家讲完咗喺海上嘅呢啲部分啦，俾咗大家一啲出行嘅提醒。咁啊，其实下龙湾咧，佢唔单止只有海嘅，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有本地特色文化嘅一个地方嚟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吓。咁啊，其实我相信你喺当地亦都住咗一段时间嘅吧，系嘛？
1: 其实下龙湾上陆地就真系冇乜特别多咁样样去住。可能真係，如果你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嘅，可能你會喺嗰度住一晚。咁如果你話啊，我都唔想喺嗰度玩嘅話，其實嗰度都唔會話上岸就冇咩玩嘅啦。
0: 哦，咁樣即係主要都係喺海上玩。
1: 係啦，主要海上玩，佢上岸咧，佢都會有一個即係好似步行街啊、食海鮮啊、即係夜市啊咁樣樣嘅地方。
0: 嗯、
1: 即係佢就係會有啲嘢地方俾你逛一下。咁但係其他地方就
0: 規模唔大係嘛？
1: 唔大嘅啦、嗯，即係佢主要嘅旅遊產業都集中喺海上面。
0: 嗯、
1: 反而喺海上面咧，其實佢有幾個島咧，可能會。比較出名啲，咁大家咧有啲人都會即係指定啊，我就即係你有冇呢個島嘅目的地？如果有，我就即係上去呢只船咁樣樣，係啦。咁、即係佢反而係咁樣會比較多啲咯。咁啊，因為好似喺遊船上面咧，佢仲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就係、會上島食海鮮，佢就會有啲魚排啊。
0: 哦，即係所以所有嘅行程基本上都係以海上嘅呢啲
1: 海上為主。咁當然岸上面咧都有好好食嘅海鮮啊、夜市啊，俾你去食嘢。咁如果你話唔想搞到咁趕嘅話咧，你都可以喺岸上面住一晚嘅。咁、但係佢最精華嘅景點其實都喺海上面，同、埋海上面咧你可以遊歷嘅時間都幾多嘅。咁、譬如我啱啱講到嘅，你可以喺海上面佢會有好多嘅人工魚排喺度。咁、其實佢算係一種運營嚟嘅人工魚排，我哋就可以上去人工魚排嗰度，直接去買啲海鮮啊，咁、然之後就喺即係嗰度加工埋嚟食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嗰種氛圍喺海上面嘅人工魚排嗰度食海鮮咧，其實都係好有風味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佢仲會有一啲比較好玩嘅一啲島啦，譬如話有個叫做天坑島，咁佢四面咧都係垂直嘅懸崖峭壁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喺上面望落嚟咧，就好似一个满月咁，即系就佢有一个名，需要有一个名叫做月亮湖。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佢都会专门咧就上到呢一个岛去体验一下呢个岛带俾大家嘅一种感觉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上面咧都可能唔同嘅船家啦，佢都会开发唔同嘅岛，佢会错开，因为岛唔大啊嘛。咁、所以你如果有目的性，你话有指向性啊，我睇咗某个攻略，我觉得呢个岛我好想去嘅，好、想去体验嘅。咁你喺买船飞嘅时候，你可能就要睇翻呢只船去唔去呢个目的地。
0: 所以佢哋其实唔同嘅岛系会由唔同嘅船家去进行运营咁样嘅，即系你跟嘅嗰条船，佢可能去咗个岛就系佢自己先可以去到嘅，
1: 系啦，
0: 限定版咁样。
1: 同埋可能大家嘅時間會錯開，因為個島嘅即係佢，因為佢啲島全部都好細，你要知道佢嗰個接待嘅能力一定係有限嘅，佢可以容納到人類嘅嗰個能力係有限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譬如話我哋都會運營呢個島嘅，但係你呢個船家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可能就唔一樣啦。咁、譬如話我早上八點我就會去呢個島嘅，咁你晏晝兩點先嚟到，咁我呢隻船可能就唔去呢個島噶啦、你就可能要揾其他嘅船家先會去到呢個島咁樣樣。係、咁所以就要了解清楚咯，佢、運營嘅嗰個時間係點樣樣。
0: 咁同埋唔同嘅島上面嘅玩法都唔一樣啦，咁即係話明。
1: 唔同嘅島都唔一樣嘅，佢島上面有嘅資源唔同咯。咁同埋我最記得有一個島咧，我哋去睇嗰個鐘乳石嘅。咁都好多古仔嘅，咁具體我就唔講啦，因為都可能同當地嘅嗰啲神話傳說有啲關係，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確實係。咁但係即係上咗佢，你知道鐘乳石咧，佢會係一路往山上面走嘅。在你喺山窿里面上上落落上落落咁出翻嚟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已经上到呢、這、一个即系
0: 喀斯特
1: 山顶咁上嘅地方啦。咁、再喺外面嗰度落翻嚟，落翻嚟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人卖咩咧？卖越南嘅一个土特产，
0: 咖啡，
1: 唔系咖啡，
0: 唔系咖啡，
1: 仲有一个土特产，
0: 发包
1: 就系、是。越南嘅腰果，
0: 越南腰果啊，
1: 系啊，越南嘅腰果好出名噶。
0: Oh.
1: 越南嘅腰果而且好食噶，佢嗰啲红皮腰果啊，到处都有得卖噶。咁但系咧，我喺度要俾个 tips 大家咧，越南嘅腰果咧，佢喺 即係景點賣嘅咧，好似好大盒咁，塞到好滿，啲果都好飽滿，好大粒，真係好大粒。但係我哋買咗之後，發現話原來裡面有好大一忽，起碼有四分之一，我嚟放防腐劑嘅，佢就收喺最裡面嗰度。咁所以呢一個咧，可能大

0: 家即係佢買嘅時候就要即係問清楚，留意翻出即係，所以佢有時你會覺得啊，佢買得咁平嘅咁，
1: 有冇散裝㗎？
0: 一般都冇，佢都係 pack 好曬一盒一盒 ，pack 好曬一盒一盒咁賣。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但係佢都係靚嘅腰果嚟。
1: 好唔好食先？
0: 好好食，好鬆化，好好食嘅。越南嘅腰果係真係好好食嘅，而且好多人係中意買越南嘅腰果翻嚟做手信㗎。
1: 哦，
0: 係啊，嗰陣時我自己都買咗好多翻嚟做手信。咖啡當然係越南一個好有名嘅一個手信啦。無論你喺當地食又好，買翻嚟做手信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同除此之外咧，腰果都係一個好好嘅手信。
1: 有冇啲咩乾貨？因為嗰度既然咁多海鮮，係咪都？会带一啲，譬如话咸鱼啊，呢啲比较大味啦吓，但系可能会有一啲，譬如话咩瑶柱啊，或者咩蚝豉干啊，类似啦，我想象嘅。
0: 哎呦，真系好似冇呢啲，
1: 冇呢啲嘢系嘛？
0: 佢哋又真系好似唔觉有呢啲咁样。
1: 即系佢哋仲未开发呢啲嘅产品，你可以建议一下。
0: 哦，可能系，同埋咧，可能佢哋都系比较中意食新鲜嘅为主。
1: 新鲜嘅
0: 系啦，好少见佢哋话会真系会喺岸边都好少话见佢哋晒咸鱼，真系好似唔系好兴嘅佢哋。即系唔似话我哋广东省好多地方可能都会，
1: 佢哋系惊唔够卖啊，唔会话有剩喺度晒干佢。
0: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你话嗰啲大嘅鱼类咧，佢哋都唔多嘅。即系譬如话佢哋啲蟹，因为其实咧，好似下龙湾咧，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咸淡水交界嘅位置嚟嘅。咁所以佢会系嗰啲譬如话好似蟹啊、蚌啊，即系嗰类型咁样样嘅海鲜会特别多，鱼都有嘅，但系佢唔会话嗰啲好大嘅海鱼嗰种咯。系啦，如果嗰啲好大嘅海鱼，可能佢哋自己都要出海先打到翻嚟嘅。咁如果你话就近下龙湾，呢一个位置周边出嚟嘅，可能都系嗰啲咸淡水交界嘅嗰啲海鲜会比较多一啲咁样。
1: 所以去到嗰度咧，其实一定要去现场食。最新鮮的肯定味道最好的，不用想著帶回來的，我們在現場看味，將所有最好的回憶留在現場的。
0: 還有下龍灣確實現在離我們交通又很方便，是啊，其實即我相信呢，我們父母那輩他們很喜歡去越南下龍灣玩的，因為那時候是開發得最早的一個景點來的嘛，下龍灣。但是可能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去過了，我覺得如果你們即我們現在再帶回我們父母再去下龍灣，我相信他們又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1: 現在去是怎樣去？坐飛機？
0: 我們都是坐飛機去，坐飛機去，但是他即行的時間很短。甚至乎如果你說我從這個的廣西再去下龍灣的話，可能就會更方便一點啦。是啊，咁你一路玩過去，咁啊對比一下，從桂林再玩到去下龍灣，咁又另外一種唔同嘅體驗咯，係咪？
1: 喺嗰邊咧，即係如果係使用呢一啲嘅支付嘅平台啦，可唔可以用到？定係話都係要用翻現金啊？
0: 佢哋而家嘅話都係用信用卡為主咯，現金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因為
1: 即係如果你用譬如話國內嘅呢一啲
0: 支付嘅方式，但係唔係話個個地方都有，
1: 有啲得，有啲唔得，
0: 有啲得，有
1: 啲唔普遍咯。
0: 唔算話特別普遍，但係佢即係如果你話，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國際化嘅一個旅遊區啦，咁可能佢更加會傾向於使用呢一個嘅信用卡為主咯。咁有啲地方你話可唔可以用到嗰個藍色嗰個支付方式咁都 OK 嘅。蓝色的那个会多一点，其实在国际上用蓝色的支付方式会比较多一点。
1: 如果是大家带信用卡的话，是不是要带那种芯片卡会比较方便？因为现在呢，我之前去到境外旅游的时候，其实通常都要用芯片卡，因为基本上都是那种嘟一嘟的那种，
0: 接触式的就可以 OK 了，是不
1: 是就那种可能会更加方便一
0: 点？是啊，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你去银行开信用卡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芯片为主的。磁条，因为呢以前用磁条很多时候又会消磁啊，是啦，又刮花咗嘅點，但係芯片就會更加穩陣啲咯。所以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嘅信用卡佢都係以芯片為主。
1: 咁睇嚟咧，即係如果大家去到下龍灣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咧要提前做好準備嘅。所以咧就係話，一方面我哋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的話，大家就要旅行的過程當中聽從一些工作人員的安排的。而其次呢，就是說我們在當地尊重當地人的這種生活的方式。沒錯啦，
0: 是啦，尤其是坐船啦，因為那些船真的不大的，那些船不大的，即是我給你們看看船就是這麼上下的。如果遇到大風大浪的時候呢，其實他們真的不是很肯打的，
1: 就是一條小漁船的感覺咯，好像跟珠江夜遊那些船都沒有太大的差別的了。
0: 但是其實它是有帆的，它這些位置可以升帆的，所以它一升了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有意思的。這些船
1: 關鍵是珠江夜遊上面的船是電動船，現在有一些是，所以呢即其實很新淨的，而且裝修得很華麗的。哇，但是這些就真的好像出海打魚的，
0: 它就是木船，
1: 原生態的木船，
0: 它就是木船來的。所以呢即遇到大風

0: 浪嘅時候咧，可能招沒有那麼強大，咁所以大家
1: 仲有啲嚴嚴嚴嘅聲。
0: 係啦，如果上船嘅時候咧，即係船員建議你去著救生衣嘅時候咧，我都建議大家
1: 乖乖地咁樣著住好啦。係
0: 啦，咁雖然即係最多影相嘅時候稍微除一除啦嚇，咁但係即係最好大部分時間都會著翻咯。
1: 冇錯，安全有備無患啊嚇！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下龍灣啦，體驗到一個愉快嘅行程嘅。咁我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係咁多先啦嚇，我哋有更多內容下期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就系坐高铁出行嘅话题啊吓，因为咧而家都已经系准备开学噶啦，暑假要结束啦，所以有唔少嘅学生哥啦都会坐住高铁啦翻学校啦吓，因为要开学啦。咁啊，坐高铁出行嘅过程当中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咧？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咁首先会关注翻最近比较热传嘅一条话题啊吓，就系一条网上嘅视频。引发的一个公众的热烈的讨论。
3: 是就是一趟列车是上海至成都西的，就是三名的旅客呢是十名制买了有三张飞硬座的席位的车票的。但其中呢得两名的旅客呢是有检票上车的，就一名就没有上到车的。于是乎呢这两名的旅客呢就将他们的零食就摆在这一名即没有检票的乘客的座位上面。但是呢在车厢里面呢也都有一些没有位坐的旅客的。有一位的旅客呢就冇得坐啦，佢就希望可以坐喺呢一张闲置嘅席位上边，就请求列车员去协调吓。咁列车员咧核实咗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双方自行去协商解决啦。咁就呢件事啊，国铁成都局咧亦都系发布咗相关嘅说明噶。
2: 冇错啦吓，咁啊结合翻中华人。

0: 共和国文化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啦，做出咗一个专业嘅法律界定。咁就系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埋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要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去处置。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网上咧引发嘅一个资源咧嘅讨论，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一个座位应该由边个坐？
1: 系啦，因为呢一位嘅乘客佢系冇上到车嘅，但系另外两位嘅乘客咧就系佢嘅亲友，咁佢哋就认为我就有权去处置，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就话咧不能由第三方去占用同埋处置啊。咁呢个说明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度引发咗舆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咁有唔少嘅网友就话咧，诶呢两位女仔值得支持啊，咁佢哋一家人花钱买嘅位，咁点解唔可以支配咧？另外有一些网民就支持无座的旅客，就认为火车上面的座位是公共交通资源来的，现在那么紧张的时候你人没得坐反而零食有得坐当然不对。对于这个讨论，国铁集团的相关的负责人有进一步的表态。
0: 没错，首先来自于国铁集团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招德贵，他就说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的原因未检票乘车，是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的。过去呢，即如果你说坐火车你赶不到火车上面的这一趟的车票的话，那这个车票是作废的。但现在因为你开车之后，如果你未检票，你在当日24点之前都是可以免费改签的，所以你就不可以再享有自由支配原来座位的权利。即意味住就话你就算冇坐呢一趟车，但系你可以改签呢一张嘅车票，甚至乎有其他嘅处理嘅方式，包含退票等等。所以即你就算冇坐，你唔可以话我依然都压住嗰个位置当系我嘅，因为你有阵时可能分分钟你就已经改签咗呢一个座位，就已经不属于你啦嘛。
1: 系啦，如果你咁样做，相当于你享受咗两张车票嘅权利啦。
0: 冇错啦，
1: 一张就系冇检票嘅呢张车票，另外一张就系你改签之后嘅车票。咁样亦都会系有负面嘅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嘅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嘅占座嘅行为，亦都系唔合理嘅。咁讲到一个人买多张车票占座，咁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需求，可唔可以咁样买咧？
0: 冇错，其实喺呢一个特殊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另行讨论嘅。譬如话吓有一啲嘅疾病啦，或者有陪护病人等等特殊需求嘅呢啲朋友咧，即系譬如话吓，可能两人成行，咁啊一个人陪伴一个病人，咁啊可能佢身上啦吓仲有好多嘅医用嘅器械需要放置，咁佢买三张嘅车票，咁呢个时候咧系可以喺购买票嘅时候用三张身份证去买三张车票，但是上车之后就跟工作人员讲明说，因为这个原因我需要多押一个座位，那是可以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之下，工作人员呢对其他的旅客进行一个特殊的解释的。那这个是特殊的情况之下的一个特殊的处理的方法。
1: 是可以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有很多的附加条件的。
0: 没错。
1: 那有些网友听完之后呢又有异议了，就说这样规定呢权责上不对等，我作为购票人已经俾晒车票啦，咁啊冇检票就唔代表话铁路部门已经完成咗退款，咁我个款项又冇退嘅前提之下，你直接剥夺咗我嘅席位权益，系咪公平呢？咁如果未检票乘车产生咗空闲嘅席位，你安排佢俾嗰啲站票嘅旅客使用，咁啊原先嘅旅客中途如果系，佢又赶上咗呢趟车啦，佢又上咗车，咁点算咧？系咪应该俾翻佢坐咧，定系继续系俾呢位站票嘅旅客使用呢？
0: 但系吓，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同埋规定咧，就系、只要旅客咧支付购票款开始，你就建立咗咧同承运企业之间嘅客运服务合同嘅关系。你就算冇检票坐车，后续都仲有改签嘅权利。呢、这个权利本身系旅客佢自己嘅，而唔系话同行嘅人嘅。哪怕即系佢系冇检票乘车，但系都要由嗰個本人去決定，你嘅同行人係冇權力去處置咧呢一個旅客嘅空閒嘅一個職位嘅。咁旅客由於自身原因

0: 冇检票坐车系形成咗旅客唔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间嗰段席位啦所使用权嘅一个客观嘅事实啊，所以亦都冇得倾啦。咁而最后咧，我哋睇翻要注意嘅系冇座票旅客佢系一个临时就座嚟嘅。即是你本身是没有座位的，如果原来的座位的旅客中途上车了，他依然都是可以随时坐回自己应该有的座位，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1: 已经是解答了网友的困惑了，中途如果真的上车，不好意思，都是原先那位旅客要坐回的。那除此之外，最近这么多朋友仔搭乘高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带香水啊，或者是防晒喷雾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最近咧，唔少朋友仔坐高铁啦，吓准备要翻学啦。咁啊，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带一啲防晒喷雾，因为咧特别系嚟到大湾区，而家都好热同埋好晒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咧，因为要做下造型咁样啦，
1: 遮下个头，
0: 遮下个头啦，咁样呢一啲嘅压力容器啊，吓都会带住嘅。咁其实咧，我以前系以为唔带得嘅，
1: 我一直都以为唔可以带，
0: 完全唔带得我一直以为，但其实而家我哋睇翻要求啊，吓系限量携带物品嚟嘅，单体嘅容器容积唔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计唔超过600毫升系可以携带嘅。
1: 哦，原来系咁，我仲记得咧，我父母有一次真系搭乘高铁嘅时候，系带咗一支 mouse 啊，跟住系过安检嘅时候系检测出嚟，就变咗佢要喺现场放弃佢啦。
0: 系啊，
1: 咁啊，自此之后我哋全家人都
0: 我都是，因为我曾经都试过带一支100毫升的又是类似于 mouse 啊或者定型喷雾咁样嘅，后屘就俾佢哋没收咗咁样。所以即系而家睇翻咧，大家会发现即系而家成个铁路部门佢嘅政策都会系动态咁样调整嘅，所以大家要根据最新嘅呢一个规定啦，去决定自己出行嘅一啲行李啊吓。咁另外咧就系啱啱讲到香水同埋花露水可唔可以带，因为佢都系呢个有
1: 压
0: 力嘅一啲系啦，液体喷雾咁样。一樣都是限量攜帶，香水、花露水和驅蚊噴霧是有易燃成分的非自噴壓力容器日用品，單體容器容積不超過10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是可以帶的。
1: 當然我們去到火車站時聽到提示就說易燃易爆的液體是絕對不可以帶的。酒精消毒濕巾又得不得呢？有酒精、
0: 其實呢含75%酒精的消毒濕巾和棉片是可以帶的。
1: 大家即可以做好個人的這個衛生的，
0: 即是你不要整天這樣酒精拿過去啦，
1: 是絕對是不可以的。很多的女仔小姐姐用的化妝品啊、洗浴用品又可不可以帶呢？包括洗面奶啊、洗髮水啊、沐浴液啊、粉底液這些啦，其實是通通都可以攜帶的。當然有一些液體的就要看回個容量啦，就千萬不要超出。
0: 沒錯啦，而充電寶方面同樣也是有限制，記住帶 3C 認證的充電寶。另外就是單塊壓定能量是不超過100瓦時、即是大約是2.7萬毫安時的容量，其實夠曬啦，
1: 一般一
0: 萬那些都已經很夠用了，
1: 成個星期不充電就夠了、另外現在很多朋友仔都喜歡用手持電風扇，這個可不可以帶呢？可以帶的，但是有一個提醒，插電式的台式的電風扇可以帶，但是你千萬不要在車上使用，因為為了保障整個動車組的安全的運行，不要隨隨便便去為其他的電器插電，僅僅是手機、平板電腦等等這些小型的電子產品就夠了。
0: 是啦，另外還有就是電動輪椅可不可以帶呢？因為會有些殘疾人使用電動輪椅，在這裡提醒大家其實是可以的，但另外我們發現在現場可能會有一些朋友帶電動的滑板車啊、或者平衡車這些，這些因為他們電池電量太大了，所以是不帶得的。因為你會發現有些朋友帶那些電動平衡車呢，一個轆咁樣捲嚟捲去呢，轆嚟轆去咁樣啦，那些因為它的電量太大了不可以帶，所以換言之電動車的電池也都不帶得。

0: 噶吓。
1: 系啦，咁我另外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可能会俾亲人带啲礼物啊，譬如一啲酒类咁样啦。如果系包装完好嘅话，标示清晰，而且系24-70度之间嘅话咧，可以带累计唔超过3000毫升，即系3升啊吓。
0: 嗯，
1: 咁大家要睇翻呢个量啦。
0: 嗯，另外咧就系、如果有啲朋友话喺车上可唔可以食电子烟咧，绝对唔得噶吓，全程都系禁烟嘅。如果你真系食烟引发咗烟雾报警嘅话，导致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嘅话，后果非常之严重噶吓，千祈唔好做啦。咁、所以喺呢一度都提醒翻大家咧，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一啲相关嘅法律规定啊吓。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出门去啦，安安全全咁样到达目的地啊吓。
1: 冇错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 Carolyn 以其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歌曲 Up and Down， 诠释从错了、沉淀了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转变。他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当事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啱啱好。精选潮流儿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好啦，跟住嚟听到嘅系安慕凡演唱嘅《我恨这个夏天》，以佢嘅个人视角唱出春天里嘅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嘅憧憬。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果味 VC 演唱的《末路天使》。果味 VC 带有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会令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诠释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任贤齐演唱嘅《在路上》。嗱，咁多年啦，听任贤齐嘅歌，总系能够通过歌曲感受到佢对人生嘅豁达。佢嘅歌声冇变，人生嘅历练为佢增加咗几分稳重。佢嘅态度亦都冇变，块面度永远透露住认真，充满拼劲同执着做好每一件事。

呢首李克勤演唱嘅《飞花》讲述嘅系情侣间温暖嘅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来都唔系声嘶力竭嘅，但系好真挚，好有力量。咁值得一提嘅系呢一首歌当时咧仲系李克勤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嘅合作，亦都再次证明咗佢系唱将之才。咁而即将听到嘅卢冠廷嘅一首《世事何曾是绝对》，佢嘅声音咧有一种特殊嘅距离感，会感觉喺遥远嘅地方悠悠咁飘过嚟嘅动听歌声。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流行樂歌單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呢時段同你分享嘅音樂主題係帶來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跟住落嚟聽到嘅係劉若英嘅《縮影》，呢個咧係一首送俾所有女性嘅歌曲。首歌描寫出咗女性嘅各種姿態同埋心境，亦都寫出咗佢哋對於生活、愛情同埋工作嘅態度。

0: 啱先听到嘅呢首系嚟自江映蓉演唱嘅《平凡颜色》，呢首歌旋律婉转，俾人无限希望，搭配江映蓉具有穿透力嘅嗓音，唱出咗动人嘅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古古吕思伟同小艺艺嘉莹联手合作嘅呢一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以柔软角度看待人与人之间关系。古古同埋小艺合作嘅呢一首单曲啦，系讲述点样去爱嘅一首歌。小艺话：有时候明明都系好在乎对方噶，佢因为各种阴差阳错而搞咗好多误会出嚟。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需要嘅只系一个拥抱。

讲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汪苏泷想通过这首《告别前要跳舞》告诉大家，既然告别已经是无法逃避了，不如等我们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等这个告别最终是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继续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是《像蘑菇一样生活》，是由陶不叔叔乐队演唱的一首自愈系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入面坚韧生长的蘑菇，就好像是在度用他自己的生活沉默地诉说着，即使处于角落仍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啱先一首嚟自王铮演唱嘅《不值得一提的伤口》，一直以恬静淡然嘅 Bossa Nova 曲风为主嘅王铮，呢首歌入边咧系用摇滚嚟话俾佢啲 fans 知，佢最爱嘅仍然系创作音乐，佢冇放弃到音乐梦想。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举瑞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嗰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嗰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孙燕姿嘅一首改编自闽南语童谣嘅歌曲《天黑黑》。首歌嘅编曲咧简单。

純粹，依靠鋼琴伴奏展現了孫燕姿對細個嗰陣嘅回憶同對而家嘅感悟。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到呢一度亦都要暫告一段落啦，感謝你嘅收聽，我哋聽日再見。

0: 想回家去。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8月31号，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很多学校的假期就放到8月30

0: 一号噶啦，好多同学仔咧要翻学噶咯，唔紧要，我哋韵味岭南每日都会有广府文化靓茶靓点心恭候，陪你一齐休假又得，翻学翻工都得吓。咁啊，首先肥光仔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咧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一齐组成光明组合，聚焦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哎，谂唔到咧。粤剧都有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你可以报名去考噶吓。嗱，今年咧仲有嚟自香港啦，甚至嚟自宝岛台湾嘅考生添噶吓。稍后会同大家一齐嚟聚焦下。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咁头先讲到啦，今日系好多学校嘅暑假嘅最尾一日。咁我哋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个你即使要翻学都可以睇嘅一个特色大展，啱啱开展无奈吓，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咁展览时间好长，去到明年嘅，各位同学啦，开学之后都可以去打卡。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系继续咧，系粤韵茶督橙光明组合再次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讲啲咩话题呢？明少啊，
4: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2026年嘅夏季嘅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亦都系圆满举行。
0: OK 啊，咁啊，好得意，我哋揸一啲关键词啦。首先系2026年今年啦，夏季，即系等同于会唔会有春夏秋冬四季咧？
4: 会一年有两季。系
0: 夏秋两季咁样啦，
4: 冇错冇错。
0: 咁啊，有啲似交易会有春秋两季咁样噶。咁啊，夏季仲系粤剧啊，粤剧嘅考级，而且系社会水平考级啊，艺术水平，即系等于呢一个考级嘅项目咧，系俾社会上边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去进行报名同考级噶。明少有冇考过你？
4: 其实我都想考，
0: 你想考，
4: 但系我翻咗本书嘅时候就发现有啲难度嘅。其实
0: 我都买过嗰两本书，因为我哋之前咧好耐之前啊，好似系1-2年前，韵味岭南节目咧都同大家系讲到咗，而家粤剧可以考级噶咯。广东粤剧院咧出咗两本书，好似一本系初级啊，一本系中级上下差嘅，
4: 冇错，
0: 好似一级到三级定系几多级到几多级啊？我见到都有一啲水平嘅限制，因为佢唔系净系唱。佢唱做念打啊，可能要着埋呢啲相關嘅戲服上去表演埋俾啲評委去睇去聽咁樣啊。咁所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打擊咗你唔去考咧？
4: 其實我當時以為社會考級只是小朋友去考的，但是後來我今次通過這個的採訪的時候就發現，原來老人家都可以去考級的，所以有整個社會的各個年齡段的發燒友其實都是爭相去報讀這個的考級水平，希望也是透過這個水平去提升自己的粵劇技藝。
0: OK， 那這個考級的水平有多少級的級別去區分呢？
4: 1到8級。
0: 1到8級，一級要做些什麼？
4: 一級要懂唱這個雙飛宴或者是喜登长城，还有是一些粤剧的基本的动作，譬如是拉山、开山、一些的脚步的走圆场的一些动作。
0: 最高的那级呢？
4: 最高的那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演到一场大戏。
0: 那你好难考，即是考起评委，这么多人去考的话，我相信应该要慢慢考，要过了一级才可以二级上。所以
5: 即使我哋去考最低級別啦，你都要識做工，
4: 嗯
5: 啊、即係唔可以淨係唱翻一首粵劇或者粵曲俾評委睇，咁你又可以攞一級證書，咁所以呢個可能就。

0: 劝退了很多、平时只是听或者是唱几句，但很少去做工的一些朋友，好像明哲和我这样。看看为了进一步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粤剧艺术的素养，全力推动粤剧艺术普及传播，薪火耕足。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日前就在广东粤剧院圆满举行了。这次的考级是由很多位的专业演员担任评委，譬如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刘建科、邱小挪和严金凤担任评委，全程要录像监控，确保要公平规范。5年来
1: 粤剧考级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报考的人数亦都是保持着稳步上升的态势，累计吸引了数千名的考生报名参与。而报考者的年龄跨度宽广，涵盖5岁到74岁不等，而考级是覆盖到1级到6级的。而考生的覆盖的地方是包括有广东省的各地市，并且是开拓到广西、湖北、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而与此同时，考点的布局亦都是不断外延。广东粤剧院在先后2024年在广西的梧州、2026年在中国的澳门设立了分考场，推动着考级服务向省外以及港澳地区延伸。
0: 成功举办了12届这么多，最小是5岁来考级，最大是74岁来考级。所以呢，应了那句就是活到老要学到老。所以今期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仔和明少会跟大家倾倾，同聚焦下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启今期节目之前，明少话有一首开局靓曲跟大家应应景。
1: 送给大家的会有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演绎的粤歌新歌《放马过来》。
0: 应该是在2026年这个农历新年到来之际推出的，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小敏姐她的一个粤歌是不是邀请赛、是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一首《放马过来》，我们马上放马过去，看看这个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的考级情况了。

0: 文，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今日同大家聚焦咧，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据了解啦，呢个考级啦已经系持续咗五年，一共举办咗12次噶啦吓。咁啊，睇翻今次嘅考场咧，设置喺广东粤剧院，考场外边咧都系奔赴热爱嘅身影，考生咧就凝心聚力，全力备战啊。咁啊，明少，当日你去到现场嘅话，见到几多少考生同埋佢哋都点样过嚟嘅咧？
2: 见到嘅考生，譬如系小朋友啦，咁啊啱啱好有放假嘅，咁所以家长咧亦都带小朋友啦嚟到粤剧院度考级嘅。
1: 会唔会小朋友居多咧？
2: 其实我以为是的，但后来慢慢就发现在之后的日子会有年轻人又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其实都是坐大巴在深圳过来粤剧院考级的。而且他们准备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譬如在休息区那里会做一些嗌声的工作、拉伸啦、拉伸段啦，其实对于这个考级是非常认真对待的。
1: Okay 啊，其实呢、我了解到好像有港澳的朋友都来考级啦，在台湾的考生都过埋嚟啊，咁所以粤剧就真系只要有华人嘅地方都有我哋粤剧，只有广府人嘅地方都会有广东大戏，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好聚焦呢个考级啦吓。嗱，睇翻啦，各位考官都好多专注，因为话晒都一场考试嘛，咁所以要严谨评分，从唱念同身段等嘅维度咧综合打分嘅吓。嗱，睇翻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介绍话，考级的影响力在持续攀升，考生已经覆盖了粤港澳台等多地，而粤剧正成为联结港澳台同胞的重要文化纽带。而目前他们正在探索海外推广模式，并且是要筹划师生表彰活动，以激发大众参与的热情。不如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广东粤剧院的院长张俊琼老师分享一下。
3: 我想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然后我们从2020年教材出台，到2021年的正式进行社会化层面的这个实践铺开，到今年是第5个年头。我觉得回顾我们走过的路，虽然就是说从我们立项到我们做教材到我们最后落地开花，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5年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层面我们收获到的这个就是说社会的支持也好，就是说这个组织架构这各方面的基地的支持也好，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从不知晓要我们主动的去推荐，到现在不停的有人来找我们，就是希望能加盟。我们目前的加盟基地已经有12个了。那我们的这个考生这个学员这一块不仅仅是基地这一块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从深圳的杨永基教授教师这一块，他的个人的这个团队每年带从深圳带过来的这个学员参考的，他还不属于我们12个基地之内，已经是每年都有近30人过来。并且今年非常可喜的，就是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个肯定和一个欣慰的，就是今年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粤语地区的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学员一个来考生，现在是港澳这一块每年都有，但今年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特别欣喜的就是他们告诉我，其实台湾的也有，并且台湾的这个学员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考第5级了。也就是我问了一下情况，我以为他是在广州这边学习的，结果不是，他是专程从台北飞过来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这个粤剧的这种共通力，我们一直在说它是联系海外的一个相应相酬的一个纽带，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考级其实就能够反映出来。港澳台现在海外也有很多人 想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考级的这个基地这个工作铺开到海外去。我们也正在尝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因为它会牵扯到就是说师资的问题，牵涉到我们怎么去考级，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站在五年去回顾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考虑

0: 后五年或者后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工作它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所以我也在想，从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五年的一个总结，同时我也希望在社会层面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就是做这个优秀基地的一个表彰，优秀教师的一个表彰，优秀学员的一个表彰。我觉得虽然从粤剧的这个层级来讲，从我们考级委员会的层级来讲，这个奖项可能对于它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鼓励，但是同时也代表我们对这项工作我们持之以恒要继续下去的一个决心和我们的一个信心。我觉得只有大众参与起来，因为我们定位是社会水平考级，有社会才有这个工作，有社会的层面的支持，我们这个工作才能持久下去。所以我希望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铺开，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这个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了这一趴学员，他既是我们的这个粤剧的观众的一个基础，也是在社会层面粤剧的义务推广者。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我们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麻烦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的分享。刚才我讲到了原来台北那位考生呢专门从台北那边就飞过来这样考点，而且今年是考到五级的了，
2: 即
1: 是前面他可能每一级一级一级这样考上去，而且他是在远离我们两广地区在台湾去进行自己学习，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等一下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即会有很多的非两广地区的朋友专登过来去考粤剧，这个真的令到我觉得很欣喜。
2: 其实因为通过这个粤剧考级是可以锻炼到自己对粤剧的了解啦，进而亦都是透过考试去提升自己的粤剧技艺，所以会是有很多的发烧友年轻人他们敲门去到广东粤剧院去参加这一次的考级的试验比赛，亦都是希望是透过这个考级令到自己是锻炼到自己的粤剧的技艺的水平。
1: 嗯，没错。刚才张院长他分享到就说他们有十二个合作基地的，但其中这个是非合作基地的深圳的梁永基老师，他带队过来呢，是应该有很多朋友他识得的朋友或者他们自己团的朋友想考这个粤剧考级，而且都是以中老年为主的。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带队过来考级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不如下面我们来听听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带队老师梁永基的分享。
3: 我是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梁永基。我们来广东粤剧院考级呢就是三次了，从去年开始去年呢培养到输送了36人来到考级。我们很感到呢，即是广东粤剧院出过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比较好，即是对于传承粤剧啊，同埋点样普及粤剧啊，同埋振兴粤剧啊，繁荣粤剧都起到好大帮助。因为从唱念动作咁啊，嗰、那个训练同埋提高咧，使到我啲学员咧能够即系响舞台上表演都增加咗好多元素啊。所以我哋今年今日咧又带咗26人嚟到参加考级，咁啊。期待呢我哋会更多咁组织学员嚟到参加考级。深圳呢而家中小学生比较少，呢一次呢我都有一个高中生，去年呢有一个大学生嚟到参加考级嘅。咁我哋个目标呢明年呢就要搞啲中小学生嘅学员，希望能够最近普及嗰、那个粤剧宣传粤剧，咁啊，即系又好希望广东粤剧院咧能够再培训呢啲初级教师之类啊，使到我哋咧多啲人去组织发挥嗰啲更多中小学生，希望明年咧好多中小学生嚟到参加广东粤剧院嘅考级。
1: 好啦，唔该晒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嘅团长啊，带队老师梁永基老师嘅分享啊。咁啊，佢今次系咪带嚟？即系听佢咁讲嘅话，带嚟嘅系以中老年群

0: 體為主。咁啊，按佢咁講嘅話，暫時嚟講咧，青少年嘅學生比較少。今年有個高中生咁樣啊，
1: 係
0: 咪咁樣咧？
1: 冇錯冇錯。而且梁老師亦都係非常之重視，佢就係喺司法局裏邊開局嘅時候咧，去帶動佢嘅一啲嘅搭檔啦，或者係學生啦，咁樣去參加呢一次嘅粵劇考級嘅。咁所以好多嘅司法局嘅愛好者喺深圳咧，亦都係希望透過呢一次嘅考級咧，去鍛鍊到自己嘅技藝，令到自己嘅演唱咧更上一層樓。
0: 係，即係既然你都唱落，係咪咁啊？不如順便考埋啦。咁啊，而且如果集體嘅話，我哋可以掹車邊一齊去先，呢個其一。咁另外咧，我哋培訓嘅時候嘅話，大家上翻只個私教課，我哋都可以咧，就係、集中去鍛鍊下考級要注意啲乜嘢，咁或者係我哋有啲點樣嘅考點啊？其實呢個都幾好噶嚇，咁啊，俾好多嗰啲退休之後參與司法局嘅一啲老年朋友，係一個好嘅寄託啦。咁另外仲有啲青年朋友，而家正值暑假期間嘅話，都過嚟去可學粵劇體驗下都幾好噶嚇。嗱，除咗有深圳嘅朋友過嚟嘅話咧，頭先都講到咗啦，會有。香港啦，同埋台灣嘅朋友，嗱，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嚟聽翻首新曲先。嗱，稍翻嚟，我哋精彩繼續。聚焦嘅係喺早前喺廣東粵劇院舉辦嘅2026夏季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嘅情況啊。稍翻嚟再經過。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明少今日啦会同我哋分享翻早前佢系参与采访啊，惊吓

0: 听粤韵考级展风华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呢个活动咧，系喺广东粤剧院咧举办嘅。有好多位朋友咧嚟到现场去考级嘅，除咗好多小朋友之外嘅话咧，好多嘅啲司火局嘅老年朋友啦，或者甚至一啲非广府地区嘅，譬如话台湾嘅朋友都嚟到咗吓。嗱，下边我哋睇睇啲考生佢哋远道而嚟嘅一啲感想啊。呢位朋友嚟自香港，佢系边个咧？
1: 佢系叫做李文烈 Edmund 哥，咁亦都系透过呢一次嘅考级咧，锻炼到自己嘅演唱水平，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可以参加到广东粤剧院嘅呢一个嘅夏季粤剧社会水平考级。
0: 嗯，佢咧系香港籍嘅退休公务员嚟噶，退休之后嘅话，重拾粤剧爱好啊，咁佢觉得啦，粤剧考级唔单止系可以有效锻炼自己嘅登台胆量，而且亦都可以显著提升表演自信，嚟听听佢嘅分享。
2: 系大家好，我系来自香港，我姓李，系李文烈，系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嚟嘅。咁咧喺退休咗之后咧，我就揾我自己嘅兴趣啦。以前在职嘅时间冇时间去自己嘅兴趣钻研啦，嘅考试，于是咧我就毅然报读呢个考试啦。咁其实今日系考三四级。在年頭嗰陣咧，即今年嘅年頭咧，我已經考了一級同二級噶啦。咁咧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南山粵劇團嘅教學啦。佢哋教學咧，每一課咧都循循善有，好到位。嗰個課程咧，亦都令我好得著，令到我咧喺日後喺舞台演戲啊、做折子戲、唱歌咧，都會咧好有幫助。因為呢個課程咧，佢係特別講究唱歌、唱粵曲的技巧，同埋咧舞台身段、基功的訓練，咁亦都係由專業老師去教導啦。更多謝咧廣東粵劇團佢咧承辦呢個藝術考級的課程，咁咧令到我哋咧民間呢啲表演者咧都可以咧得到呢啲咁嘅考核。我好希望咧呢個考核的里程咧可以繼續嘅。咁因為我知道呢個考核咧係有一級至九級嘅，咁今日咧咁啊嘗試咗三級、四級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努力嘅，亦都咧非常感謝南山粵劇團梁校長啦，亦都感謝李翠翠老師啦，呢兩位嘅專業導師，佢咧悉心咁教導我哋，咁咧亦都感謝廣東粵劇團嘅籌辦呢個藝術考級，令到咧業餘的廣大的市民咧，可以咧對藝術咧得到傳承認識嘅。粵劇考級咧，令到咧我喺一個壓力之下演出我學到嘅嘢。當然啦，平日上課嘅時間咧係以輕鬆形式，但係當有考級咧，就可以挑戰到自己嗰個膽量啦。對於自己日後真係喺舞台演出嘅時間咧，因為經過考級的訓練，亦都咧可以咧信心大好多嘅。
0: 好嘅，唔該曬呢位香港籍嘅退休公務員考生朋友啦，李文傑先生嘅分享啊。咁啊，佢今年係咪已經成功考過三四級啦？
1: 係，冇錯。
0: OK 啊，咁啊，明年繼續噶咯喎。我相信咧，佢會再接再厲嚇。咁啊，都多謝佢嘅分享。咁佢都好感謝呢次考級嘅，為佢帶嚟嗰啲便利啦，同埋帶嚟嗰啲信心咁樣啦。嗱，香港嚟到廣州。經過深圳，可能慢慢呢個南山區粵劇團嘅車邊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方便啲。咁但係如果你從台灣過嚟嘅話咧，咁你掹唔到車邊嘅喎啊，咁啊，所以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啦。呢一位啊，頭先阿張俊瓊副院長都講到咗台灣嘅朋友，佢係好似係已經考五級啦嘛，
1: 係冇錯，
0: 即係唔知係咪嚟咗幾次嘅啦嚇。咁呢位朋友叫做白純純啊，明少。你在現場接觸呢位考生有啲點樣嘅感受啊？
1: 佢係一位非常之優雅嘅小姐姐。
0: 小姐姐，佢係咪一口台灣腔嘅普通話？
1: 係冇錯。
0: 係嘅。
1: 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好奇，佢點解會中意粵劇咧？同埋佢點樣學到粵劇嗰啲嘅唱段咧？其實佢亦都係自己非常之用心嘅。我聽張婉退同我哋分享介紹佢嘅時候，佢每一次嚟廣東粵劇院去睇粵劇咧，其實佢係有一本筆記簿。
0: 即係佢仲要過嚟睇粵劇。
1: 係。
0: 即係佢唔單止自己學粵劇嘅咯，佢仲要平時即係飛過嚟。專登睇粵劇，因為廣東粵劇院據我了解好少可話去到台灣演出嘅，咁佢肯定要翻到嚟大陸呢度去睇先。
1: 冇錯冇錯，
0: 即係等於佢好抌本喎都。
1: 係啊，
0: 佢會做筆記。
1: 冇錯，佢有啲譯嘅 粵語唔識咧，佢好會
0: 文無視。佢唔識粵語嘅，
1: 冇錯。
0: 哦，咁犀利啊！
1: 就係因為小敏姐嘅《白蛇轉情》。
0: 係係，哇，犀利喎！即係等同於咧，我又識得另外一位朋友，佢個名字我唔好記得咗啦。咁但係咧，佢係位香港朋友嚟嘅。佢而家咧就係因為佢話佢聽咗《圓我的圓》呢個係《白蛇轉情》呢個粵劇電影當中嘅一首推廣曲嚟嘅。佢覺得直擊佢嘅基因庫，即係話突然間成個人翻曬嚟。咁啊，覺得哇！呢首歌，即係佢以前好少聽粵劇，但係佢一聽到唱腔就成

0: 假期间过嚟向佢取经咁样噶吓，你去到阿小敏姐嘅，
1: 我好似有
0: 饮
1: 过佢
0: 嘅咖啡啦嘛。OK， 咁啊，我想听听呢位台湾考生佢点讲先啊。明少采访咗佢系嘛？
1: 采访就
0: 好，阿白顺顺啊，听听佢分享下啦，参与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嘅感受。
2: 大家好，我姓白，然后是从台湾过来考级的考生。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考级，我是从去年开始考的。那这次要考的是四级跟五级。认识粤剧的话，其实是因为小明老师的《白蛇传情》这部戏。那因为前两年我在写毕业论文嘛，那就是这出戏陪着我写完了论文，所以我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下现场，然后结果一看就回不去了。目前没有想法，因为在台湾我们接触到的剧种基本上是没有粤剧这个剧种的。然后好像是在四五十年前台湾也曾经有粤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一辈人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接触跟记忆的管道。对，那我也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因为这出戏然后来到广东粤剧院常常看演出或者是来学习考级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最难的就是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然后但是我觉得粤剧院的考级教材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连我这样子连粤语都不会说的小白就可以在教材里头透过教材去学一些东西。那当然后面还是需要经过上课才有办法来做考级这件事情。跟金梦的念白，然后也是我这次五级考试的一个口白。看春山又上卷，也不说香帆收皮面，有心情那梦儿去不远。
0: 嗱，明少就唔应该啦。人哋喺度即系唱紧嘅时候，你竟然笑人哋，系咪衰啊？
1: 太犀利啦！佢已经可以系可以练就到一身嘅好武艺。
0: 所以喺度苦笑紧系嘛？即系苦笑紧自己可能不及人哋白顺顺呢位小姐姐啊。咁啊，真系好犀利。嗱，虽然头先咧听佢念白嘅时候嘅话咧，会听到啲口音，咁但系前提咧就系佢系唔识粤语嘅，粤语唔系佢嘅母语，佢系睇电影学翻嚟嘅，所以好难得啦，佢已经考到五级噶啦。五级系咩水平啊？明少，
1: 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犀利嘅水平，应该系去到中上嘅水平啦，去到已经。
0: 咁啊，但系佢可能比较少机会咧去参与一啲师火局啦，或者系去演戏咁样啦。希望佢可唔可以喺台湾或者喺佢嘅圈子之内。因为他如果越考越高的时候，可不可以他做一个 IR 老师呢，都会聚集一些在台湾的同一个城市的粤剧爱好者，一起以后的机会组团来考级，从一级考起，他是做一个小小的师姐跟大家分享经验。这个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采访到白顺顺小姐姐。所以呢今天都很开心，明少带来了这个专题跟我们关注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最新情况。有夏季考级，应该隔多两季之后可能会有秋季考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你考不考啊，明少？
1: 我都想考。
0: 你都想考啊？
1: 但我一级都未过。
0: 所以就一起学咯，我们拿着本书死咪他。
1: 没错。
0: 因为这本书呢为什么要考你即唱的话大家去听来学唱。做打点算好呢？我记得这本书这本教材有二维码的。一扫呢就可以看到一些视频方面的教材。就可以学到的。胜在呢我们就在广州。就相对来讲平时可以向广东粤剧院的老师学艺。这个我们立返个 flag 啦。看看可不可以近一两年。起码过一级先，试试啊！到时候沉浸式同大家介绍翻呢个考级嘅一个情况，即系未考过，你唔知点样同大家讲噶嘛吓。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我哋都衷心咁祝愿呢个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啦，可以正如张俊琼院长咁样讲啦，系慢慢慢慢啦，系发散出去，有更加之多嘅合作单位，无数嘅粤剧爱好者咧，亦都可以系怀住自己嘅初心，逐梦前行，以考速学。心耕气稳，以艺聚力，传承文脉， 以新生力量助力粵劇

0: 焕发新时代的光彩。今天都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一个话题。最后我们都会送你一首埋尾曲。
1: 嗯，
0: 这首埋尾曲是哪首靓歌呢？
1: 送给大家的会是由粤剧电影《白蛇转情》的《谁的思念》，演唱的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
0: 是今天的开场靓曲是放马过来，埋尾靓曲是《谁的思念》。亦都系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下次再见啦，明少。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个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分享到第十五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的部下杀死了赞木合的弟弟，赞木合以这个为藉口，发动三万大军过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听讲对方有十三部人马，亦都将他自己的部队呢分成十三部，实行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咁所以喺历史上啊，呢一场仗呢被称为十三翼之战。铁木真知道赞木合嘅部队攻击力好强啊，所以除咗布置防守嘅部队之外呢，仲设置咗好多拦山同陷阱，咁准备呢用嚟减缓敌人嘅进攻速度。好快呢，赞木合嘅大军就杀到啦，佢都费事同铁木真打招呼啦，马上派出部队直接进攻。不过首先派出嘅呢只系一支千人部队，攞嚟试一试铁木真嘅阵嘅啫。呢支部队冲到埋嚟呢，好快就俾啲拦山同埋陷阱拦住咗。咁佢哋要一边行一边拆，进展速度就好慢嘅。铁木真嘅部队啊，猛咁射箭，射到佢哋咿哇鬼阵。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啦，马上指挥两翼嘅部队出去攻击。赞木含呢一支千人队已经系舐晒气噶啦，再受到两边嘅攻击咧，根本系抵挡唔住，好快全军覆没啦。赞木合远远睇到自己支部队全军覆没，一啲都冇嬲噃，反而咔咔声笑啊！嘿，铁木真你布个咁嘅阵，实在系太冇水准啦，睇我点破你啊！跟住啊，佢就马上指挥大军分三路向铁木真嗰边攻击过去。负责正面进攻嘅系攻击力最强嘅老额宝，呢一支军队本来就经已好打噶啦，再加上原来嗰啲拦山啊、陷阱啊，经已俾前边啲部队打到烂晒，亦都冇咩作用。所以他们没费到什么力啊，就已经杀到铁木真的部队面前了。而左右两边呢，亦都有赞木合的军队打过来。铁木真这边是招架不住了。好在铁木真对于这一场仗呢，心里面都早有定数的了，知道打不过赞木合的。所以他马上指挥军队扯箭扯走，一路就向折裂谷那边撤退过去。好不容易啊，铁木真的军队呢就终于走进入折裂谷里面，据险而守。咁呢个折裂谷呢就真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嘅。赞木合嘅军队虽然英勇啊，但係要攻破呢度嘅防守呢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啊。而且赞木合对于彻底消灭铁木真呢件事呢，好似又唔係十分之着紧㗎咋噃。呢一场仗对于佢嚟讲啊，更多为一出啖气嘅啫。呢啖气呢，一来铁木真都係不告而别，仲话佢长脚啦，二来呢就弟弟俾人杀咗。咁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呢，嗰啲道气都仲未消吧，佢又叫人将捉返嚟嘅七十几个俘虏呢捉到佢面前。呢啲俘虏啊，大部分都係之前从佢个阵营里面走过去嘅。赞木合大闹呢班人忘恩负义，然之后呢就整咗几个大镬，将呢班人鉴生煮熟咗。赞木合虽然打胜仗啊，但係佢手法咁残忍呢，部下嘅人都忍唔住有啲心惊胆战啦。事关喺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嘅事呢，经常发生嘅。好似之前蒙立克抛弃咗铁木真一家，咁后来又走翻嚟揾佢，铁木真都冇同佢计较啊。所以赞木合咁搞法啊，就 就令大家觉得佢太冇度量啦。一个咁嘅大佬呢，恐防真係跟唔过吧。跟随佢嗰班部族首领都心諗，喂，大家都係蒙古人啫，使唔使去到咁盡啊？咁就算係要杀啊，直接杀咗就係啦，仲要监生煮熟喎，哎呀几阴公先得㗎。后来天目真东征西战，杀敌无数，亦都有好残忍嘅屠城嘅行径。但係对于蒙古人自己有呢，佢係从来都冇咁搞法㗎。呢个亦都可能係扎木合同埋铁木真之间最大嘅区别啦。嗱，扎木合屠杀俘虏，令到手下啲人系个个都心寒。几日之后啊，佢挥下两个最善战嘅部落，一个叫额鲁额部，一个叫王额部。两个部落嘅酋长呢，就带住自己族人偷偷地走咗嚟揾铁木真啦。嗱，呢两个部落啊，同跟随铁木真嘅主义勤部呢，被称为蒙古里面最好打嘅三个部落。铁木真见到佢两个过嚟投奔自己，真系高兴咯！唉，今次就得米啦！蒙古里面最善战嘅三个部落全部都跟晒我。于是啊，佢就好热情咁接待呢两位酋长，并且任命佢哋做好重要嘅职位。咁过得几日呢，扎木合嘅麾下又不断有啲部落过嚟投奔佢啦。呢一场仗呢，铁木真虽然打败仗，但系得到嘅收获啊，恐防比打胜仗都仲要多吓。真系可以称之为不胜而胜啦！嗱，呢一场十三翼之战啊，系铁木真生平打过嘅六十几场仗里边唯一一场败仗。自此之后呢，铁木真喺军事上嘅能力就越嚟越强，而聚集喺佢手下嘅力量亦都越嚟越大，所以呢，佢系真系再都冇打过败仗啦。呢场战役结束之后啊，扎木合就冇再追击铁木真啦，而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声威呢，亦都越嚟越大。越嚟越多嘅蒙古部族啊，都纷纷嚟投奔铁木真，而铁木真亦都确实有做大佬嘅才能。无论边个部族嚟揾佢啊，不论实力强大又好，弱小又好，先嚟又好，后到又好，佢都一视同仁嘅。而且每次不论系围猎定系去抢掠啊，得翻嚟嘅战利品都尽量多咁分俾各个部族嘅人。大家都发现啊，跟住铁木真揾食，能够得到嘅嘢比跟住原来嘅首领要多得多。咁一嚟啊，铁木真慷慨的名声就更加大了，而来投奔他的人呢也都更加多了。好了，那么讲完铁木真和扎木合的大战之后呢，我们讲讲另外一个人吧。哪个呢？就是铁木真的义父王翰。大家想起他可能都有点奇怪，他不是号称铁木真的靠山来的吗？为什么扎木合去打铁木真的时候他不过来帮忙的呢？原来他不是不想过来帮忙，而是自己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咩回事呢？原来当年啊，呢位王翰继承父亲的汉位的时候呢，就杀了两个兄弟的，搞到他阿叔就好激气，出动大军就将他赶走了。咁当其时王翰得到也速该的帮忙呢，才抢回个汉位回来。咁呢个时候啊，王翰又抽一条筋，要对付个另外一个弟弟额尔克合辣啦噃。咁呢个额尔克合喇亦都好精灵嘅，见到哥哥要发烂渣啦，漏夜走咗去乃蛮部嗰边，搵乃蛮部嘅黑汗嚟帮手。乃蛮嘅黑汗听到佢呻到树叶都落埋呢，就决定帮佢忙，发动大军去攻击黑烈部。咁王汉啊乌水水唔知头唔知路，毫无防范噶，突然间俾乃蛮部过嚟攻击，措手不及之下呢，几个地盘都俾人冚咗。王汉见到势头唔对呢，带住几个部下就走咗去啦。他一路走走走，就走咗去西辽国嗰边，向西辽国嘅皇帝呢请求帮助。这个西辽国啊，系当年嘅辽国被金国灭咗之后呢，辽国嘅皇族耶律大石远走去大漠之后创立嘅一个帝国。咁喺呢个时候啊，西辽国都相当之强大嘅。西辽国嘅皇帝收留咗王翰，但系同佢就唔系好啱倾噃。事关西辽国啊信仰伊斯兰教嘅，而阿王翰呢成日讲耶稣。咁人哋明明信真主嘅，你又成日同人讲耶稣，梗系唔啱倾噶啦。于是呢，西辽嘅国王冇几耐之后就将佢送走咗啦。临走嘅时候呢，就俾咗三只骆驼同埋五只羊佢，等佢喺草原之上呢唔至于饿死。王翰本来系堂堂一个部落嘅首领，唉，家事真系凄凉啦。几支冷骑住三只骆驼，带住几只羊，唉，天大地大啦，唔知走去边。好在铁木真呢个时候呢，经已同扎木合打完仗，实力就越来越强了。他是收到风话义父王翰被人抨扯了，于是发散人过来找他。终于呢， 就喺沙漠嘅边界上边揾到当其时失魂落魄嘅王翰，将佢接咗翻去。王翰去到铁木真嘅营地，先系食翻餐饱饭，然之后呢就同铁木真倾偈啦噃。佢一路嚟望见铁木真嘅部族越嚟越强盛啊，亦都好感慨，话唉，一年冇见啫，你啊真系进展神速啊！讲起上嚟啊，真系风水轮流转啊！冇几耐之前啊，铁木真咧仲系孤家寡人，揾阿王翰帮佢抢翻个老婆。而家咧就轮到王翰孤家寡人，要铁木真啊帮翻佢忙啦。咁铁木真呢亦都好感激王翰之前嘅恩情，就拍晒心口话：义父你放心，我帮你将个汗位抢翻嚟。王翰见到铁木真咁讲呢，又安慰又有啲心酸吓。唉，真系风水轮流转啦，而家轮到我要揾你帮忙啊！铁木真见到王翰讲嘢有啲酸溜溜呢，就话：义父你放心，乃蛮部虽然抢走你个汗位啊，但系你个细佬喺汗位上边人心不服嘅，我哋可以先积聚一笔财富，然后再招揽你以前嘅部族，相信呢你好快就会重登汗位噶啦。王翰见到铁木真真系肯帮自己忙呢，亦都好感动啊，拉住铁木真只手话：你同你父亲也速该呢都系仗义嘅人嚟嘅，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嘅。不过铁木真呢又信长生天，就唔信上帝㗎。
1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0: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5: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是很多学校暑假的最后一天，虽然假期要结束了，我们都会为大家推介一个特色大展，而且刚刚开始，无奈是今年暑假期间才开展，但是展期都会去到明年暑假的，所以适合各位同学开学之后趁着放假都可以去打卡。这个展览就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展览的名称叫做《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这个展览已经在日前8月22日正式开幕，地点是位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3楼10号和11号展厅。展期预计会持续去到2027年，明年的8月22日，有整年的时间给大家慢慢欣赏。看回这个展览是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核心主题，精选来自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有410多件套，其中有一级文物510件。展览分为5大篇章来展开，这5大篇章和大家数数。第一个篇章《岭南腹地》，是追溯广州从先秦的越人聚落，再到秦朝设立南海郡，赵佗建南越国咁样嘅城市起源，梳理三国东吴得名广州咁样嘅建制沿革。另外第二个篇章咧系《千年商都》，展现广州咧从秦汉时期远洋贸易发轫，再到唐宋时期史柏斯等嘅外贸管理制度成熟，再到明清时期一口通商鼎盛嘅商业历程。第三个篇章系《人民荟萃》，是呈现广州崇文重教兼容并蓄咁样嘅深厚底蕴，以及在东西方思想、文化、技术交流上边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第四个篇章叫做《进步大门》，是聚焦三元里抗英、孙中山探索共和之路、中共三大召开、农港所主办以及系广州起义等嘅历史事件，嚟展现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革命底色。而 最尾呢篇章叫做《勇立潮头》，是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的发展跨越，从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到改革开放率先走出一条新路，呈现新时代的发展成就。有什么重点的文物呢？因为这个展览集中了很多个展馆的一些精品文物，其中会有包括西汉的文帝行玺、龙柳金印，有西汉的丝柳玉衣，这两个没记错的话都是出自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的，还有秦朝的十四年蜀邦铜锅、战国六山文铜镜等的珍稀文物，可以说是相当之犀利。这个展览都很易记，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特展，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8月22号，地点是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海珠区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有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准备开学的同学仔，记得要找时间去打卡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错过节目，肥光仔提醒你，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

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5: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想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各位见面。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千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来梳理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6: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都会邀请到专业的人士对今日 A 股和港股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点评。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盘3986.30点，涨幅0.86%；深证成指收盘14015点，涨幅0.44%；

0: 创业板指收盘3438.68点，涨幅0.42%。科创综指收盘1979.75点，涨幅1.90%。
1: 咁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下，恒生指数系报收25520点嘅，跌幅0.25%。国企指数报收8499.7，升幅系0.11%。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615.24，升幅系0.22%。咁盘面当中啦，升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环保概念、大气治理同埋一啲嘅物流嘅板块啦，同埋一啲嘅银行股。今日系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看到包括一些的光伏玻璃和一些的黄金和有色金属，包括一些的电影概念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盘53559.99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于26402.42点，跌幅0.52%。标普500指数收盘7711.76点，跌幅0.25%。
1: 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收了盘，报收是10824.26，升幅是0.29%。而正在交易当中的德国 DAX30 叫紧26397，跌幅是0.65%。法国 KSX 是叫紧8412，升幅是0.14%。
0: 好的，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来到财智湾区，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1: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天时间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0: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国书香节哈。我们首先呢从全国和广东的宏观经济格局来看，全民阅读常态化的落地，您认为能够为区域培育哪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红利呢？
4: 我觉得从这个宏观的财经维度来看吧，全民阅读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民生文化的一个建设，而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底盘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能够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红利和城市资产红利三大核心价值，为广东及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提供持久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分3点来看哦。首先的话呢，是这个人力资本的长效红利，这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底层竞争力。那么像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科创高地嘛，那么它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就已经不再是资金啊、技术啊、设备，而是呢高素质符合的综合终身学习型的人才储备。那么呢这样子就是匹配到我们这些像科创啊、金融啊、法律啊这些业态来说的话呢，持续的阅读和知识的更新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 一个专业服务的一个能力，而且的话呢，也能。

0: 让他们呢更好的获得新的一些创意，那么呢也能匹配湾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转型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红利，那么现在这个全国都在实现推动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变嘛，那么像大湾区的话，它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外贸经济和科创为核心支柱的，那么产业体系的硬核属性呢是比较突出的，而文化阅读又属于这个相对软资产产业，那么呢像零污染啊、低耗能啊、高附加值啊、然后就业能力啊，这些的话呢都呢是属于文化阅读产业的，那么文化阅读产业呢能够催生出新的像数字阅读、知识付费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软硬结合能够让湾区的经济更加均衡、稳健、多元。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资产与营商环境实现软硬的一个转化，那么像这个城市竞争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那么营商环境呢不再是这个产业政策、土地成本和配套措施这些内容，那么常态化的一个阅读场景呢能够增强高端人才定居的意愿，可以说呢整这个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呢也能赋能城市招商，那么持续聚拢人流、信息流、资源流，那么形成呢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的良性商业闭环，为区域经济增长呢提供长久的能量。
1: 嗯，咁啊，从广东啦，包括呢个宏观嘅经济格局嚟睇啊，全民阅读咧，绝对唔系简单嘅民生嘅文化建设吓，而系一个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长期增长底盘嘅基础性工程嘅。首先咧系人力资本长效嘅红利，呢个亦都系所有产业发展嘅一个底层嘅核心竞争力。长期嚟睇，全域阅读嘅氛围所形成嘅人口嘅素质优势，系能够转化为区域劳动生产率嘅优势，令到大湾区咧喺全国产业竞争、人才竞争当中，能够持续保持领跑嘅态势。其次就系产业结构嘅优化红利啦，能够助力湾区经济实现轻重业态嘅互补同埋新旧动能嘅接触。喺当今传统制造业面临周期波动、外贸市场啦存在不确定性嘅背景之下，文化消费系作为内需消费嘅一个核心嘅板块，系具备非常之强嘅抗周期嘅属性，能够对冲翻实体经济嘅波动嘅风险，令到大湾区嘅经济结构更加之均衡、稳健同埋多元。而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城市资产同埋营商环境嘅红利，实现软实力向硬经济嘅转化。咁啊，提到话呢一个嘅常态化嘅全域嘅活动场景啦，包括浓厚嘅城市嘅书香氛围啦，都系能够大幅咁样提升到城市嘅宜居度同埋品牌嘅美誉度。咁同时，书香城市嘅 IP 价值同样都系能够帮助形成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咁样一个良性嘅商业闭环，亦都系为区域经济长期增长积蓄势能。
2: 是的。那么本届南国书香节走出展馆、全域布局、地势全覆盖、场景下沉这一系列的模式，又将为广东挖掘哪些全新的消费增量和内需潜力呢？
0: 其实本届这个2026南国书香节，它最大的一个财经类的亮点吧，就不是说它的一个展销热度，而是阅读消费的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有437个分会场和这个全省21市的全域联动，可以说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书香节短期展会、集中消费、城区限定的旧模式，把这个文化消费从阶段性的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那么具体来说呢，也是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激活这高频轻量的一个消费阅读需求。 那么呢，它也补齐了城市日常的消费短板。那么像这个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阅读角呀、街头书香驿站呐、等等这些遍地开花，能够呢把阅读嵌入居民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这也催生了小额高频普惠的一个消费模式，可以汇聚成规模可观的一个内需增量，让文化消费从小众变成大众的刚需消费。第二呢，是打开了县域下沉的一个消费蓝海。那么长期来看呢，广东它是有优质的文化资源的，那么呢，高品质的一些图书活动以及呢这个图书资源，对于这些各居民来说呢，它是可以下沉至基层市场的。那么像粤东啊、粤西啊、粤北啊，它的一个县域市场的文化消费其实是供给不足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下沉呢，能够带动县域的一个消费需求，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拓展了这个消费半径，能够呢有助力广东构建全域统一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第三方面呢，是拓荣数字智慧的一个消费领域。那么像本届的书香节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纸质阅读，而是布局了 AI 伴读、线上共读、数字展厅、云端讲座、智能阅读设备等等的数字化场景，能够呢直接带动数字读物的订阅、智能读书硬件、线上课程、 AI 阅读会员、数字文创等等的一个消费。那么呢，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湾区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数字内需持续拓荣，推动传统文化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品质化的转型升级。总体来说吧，场景的下沉的核心价值就是把一次性的展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存量，把城区的小众市场拓展为全省的全域市场，为广东的消费经济注入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1: 关注到呢一届的南国书香节，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将阅读消费进行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的一个改变。首先呢，会关注到这一次的南国书香节是激活了市井的高频轻消费的增量，保持了城市日常的休闲消费的短板。这一次的书香节是将阅读陷入到居民的常场景当中，直接这一种的场景下沉也是直接催生了一些小额高频普惠的新型的轻消费模式，是能够盘活到城市的零散的消费场景，汇聚成规模可观的内销增量，令到文化消费从小众消费变为大众的刚性消费。第二点就是打开了远域的一个下沉的消费蓝海，助力城乡消费的均衡提质。这一次的下沉对于远域的居民来讲，是极大地激发了远域的一些家庭阅读、亲子教育、包括文化体验的一些消费的意愿，精准地挖掘到远域文化的消费蓝海，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都扩大了省内消费的一个辐射的半径。第三就是扩容了数字的智慧消费赛道，匹配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升级趋势。这一次的书香节是全面布局了包括 AI 伴读、线上共读等等这些的数字化场景，进一步丰富了湾区的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的数字内需是持续扩容，也都推动传统文化的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和品质化转型升级。
2: 那我们也观察到，本届的书香节呢，是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从产业财经的角度，我们来进行解读哈。您认为这一个创新布局会带动哪些赛道升级和商业机遇呢？
0: 好的，这个其实首设了这个图书馆吧，那么也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产业财经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赛道来说的话呢， 那么传统的一个经济书香经济模式是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营收呢是集中在纸质图书、教辅资料、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个线下销售。那么的话呢，它的一个受这个电商的一个冲击吧，那么的话呢，它其实线下的一个消费模式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从细分的一个赛道去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职业教育和职场提升赛道呢是迎来了这个政策和场景的一个双重红利的。那么大湾区产业呢迭代呢速度较快，像高端制造呀、现代服务呀、跨境商贸呀、数字科创行业也在持续升级，这也倒逼着职场人群持续的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技能。那么像终身学习馆呢，也依托了这个官方的平台优势，汇聚优质的职业课本、行业读本、技能培训资源，为职场人群提供常态化的学习渠道，直接带动了职业书籍的销售、线上职业课程，然后以及呢这个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展示引流落地的优质场景，也能够带动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品牌化以及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银发乐学赛道的一个打开。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吧，那么老年的文娱呀、健康呀、康养啊，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像这个文化消费呢，目前还是聚焦在青少年的，但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学习需求呢是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呢终身学习馆打造的普惠的教育模式呢也能呢激活老年文化消费的一个新市场，带动老年读物、兴趣班、文创、康养等等的业态发展，填补湾区银发文化产业的空白。那么同时呢这个普惠的一个特殊教育赛道也能彰显民生经济的一个价值。从产业角度来说吧，无障碍读书、智能助读设备，还有特殊的教育课程、普惠阅读服务等等的细分赛道也能获得场景落地的机会，帮助小众文创设备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吧，终身学习馆的设立让这个阅读产业从卖产品转为卖服务、卖内容、卖成长的知识服务，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粘性和商业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1: 咁本届书香节第一次设立终身学习馆，标志住湾区阅读产业系正式告别图书售卖嘅单一业态，迈入到全龄年段嘅终身知识服务产业嘅时代，为大湾区嘅知识经济同埋教育服务产业带嚟咗全新嘅发展机遇。从具体嚟睇，首先系职业教育同埋职场提升嘅赛道，系迎来咗政策同埋场景嘅双重红利。终身学习馆系依托官方嘅平台优势，汇聚咗多方的优质资源，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了展示、引流、落地转化的优质场景，推动职业教育产业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其次是银发乐学的赛道，亦都是打开了全新的商业空间。终身学习馆主打的是普惠终身学习，激活了老年的文化消费的新市场，带动了包括一些老年读物、银发文创等等的这些新业态的发展，可以说是填补了湾区银发文化的产业空白。同时普惠的特殊教育赛道亦都是彰显其的民生经济价值。这一届的书香节非常关注特殊群体的学习需求，完善无障碍的阅读的体系，亦都是带动到小众的细分文创和智能的设备产业升级，完善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产业链条。所以总结来看，这一次终身学习馆的设立是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的黏性和商业的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全新的增长曲线。
2: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 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跨境消费和区域协同发展呢？英怡。
0: 哦，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打造这个文旅加阅读的全新融合业态。那么呢，把这个文传统的观光旅游呢，升级为观光打卡、沉浸阅读文化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那么传统的途径文旅呢，存在这个停留时间短、消费链路短、二次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书香的一个文化体系呢，能够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普及出版事业，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那么既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名片，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那么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可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的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
1: 咁呢个书香节嘅文化 IP 啦，对于粤港澳嚟讲吓，都系有包括呢个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嘅咁样嘅优势作用嘅。首先咧，我哋睇到咧系打造文旅加阅读嘅全新融合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嘅产业链。这个嘅书香节嘅 IP 嘅打造咧，系能够将传统嘅观光旅游升级为观光打卡加沉浸式阅读加文化体验嘅深度嘅文旅模式。咁样咧，系有效提升咗文旅项目嘅综合营收能力同埋盈利嘅水平，令到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转向到体验经济同埋内容经济。第二点就系激活粤港澳嘅跨境文化消费同埋产业联动。南国书香节能够依托湾区嘅平台，联动香港澳门嘅文化优势，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市场互通、业态互补，做大做强湾区嘅跨境文化消费嘅全新赛道。第三点就是能够塑造湾区的统一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整体的软实力和竞争力。南国书香节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模式，能够打造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民文化的名片，强化湾区城市抱团发展的品牌效应，能够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区域发展的合力，最终实现赋能湾区整体经济协同升级。
2: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你有怎样的思考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那么可以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 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了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普及吧，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可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成链、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2: 从一场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 ，A 股是走完了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回顾一下本月三大指数呢都是一个收涨的一个态势啊。那特别像上证综指呢是收报了3986.30点，全月上涨4.02%；深证成指呢是月涨3.21%；创业板指呢是月涨2.83%。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两市个股呢是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态势哈。那首先整体的盘面也请你来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的沪指呢是收到了全天的最高，逼近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成交呢是在2.15万亿啊。关键词呢其实呢有三个，一个呢就是中报的兑现日，一个是风格呢切换到了应用，包括还有防御和科技的和解。首先呢，我们从三。

方面来去讲啊，首先是这个指数层啊，低开呢，其实呢，今天早上呢是上周五的科技的回吐，再加上呢这个美股的一些余震，那么翻红呢，其实呢靠权重股的这种托举以及应用端的一个点火，沪指呢3986点呢。

0: 然后呢，三天多只个股的上涨，那么说明呢，这些资金呢挑的是有事件、有业绩的这种板块进行入手啊，像我们今天看到，像影视短剧板块啊，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元件，还有军工电子啊，包括果料，那么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左侧的回补，那么调整的呢是贵金属板块啊，这个呢是与这个捷克逊霍尔的会议放鹰啊，包括。 这个捷克逊霍尔的会议放鹰啊，包括这个金价的回撤啊，有这种联动的影响。那么像光伏生物制药创新药呢，那么在中报的兑现之后呢，有这种获利的砸盘的情况。另外呢，在消息面上呢，有两件比较大的一个经济时间啊，一个是呢8月的官方制造业的 PMI 啊，那么是49.8，说明呢我们的经济呢仍然在继续的磨底。那么 A 股的中报呢，全样本的归母净利润呢是3.58万亿，同比的增长呢是15.4%啊，其实呢是有大概75%左右的公司的盈利。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呢从低位翻红的一个底气。科技的应用涨，资源跌啊，本质呢其实呢是中报季已经逐步的结束，从原来的周期防御切回成长的应用。所以呢，我认为今天的盘面呢表现呢是中报收官之后的一个风
1: 格再平衡的反应。好，今天呢，我们也注意到盘面上哈，像液冷服务器呢，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一个态势哈，龙头的个股呢也是表现很亮眼哈，我们也看到了，有相关的媒体呢也报道了订单满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板块今天呢，为什么会有再度发力呢？
0: 其实呢，今天的液冷呢，简单说呢是 AI 芯片的这种功耗呢，已经超过了这个风冷的这种红线，再加上呢，英伟达的 Rubin 的这种全液冷的定型，以及您刚才提到的订单的这种实证，三层呢叠在一起，把原来我们对于这种液冷的预期呢又提前了，从原来的这种可选逼成了一个必选的临界点啊，终于呢在股价上呢得到了一定反应。具体来说呢，比如说现在呢大模型的算力集群呢，它的功耗呢确实呢增长非常快。 传统的这种风冷已经有点扛不动了，那么液冷呢，现在呢已经是趋势，它就是一个硬的刚需。第二呢，确实呢，这个从这种产线的订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这个消息面上啊，基本上已经到了12月份，部分的企业的满产呢，包括它的产值呢已经翻倍。这个呢，它已经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叙事，它是一个实单的这种实证。那么包括像阿里、字节、腾讯，国内液冷的采集呢已经超过了500亿，而且呢很多都是要在今年 的下半年进行落地，这个市场呢，我看到很多研报的分析啊，基本上是在今年已经是要超1000亿，到明年来讲的话，还有可能再进行翻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包括现在英伟达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风向标，它的新一代的全新的芯片呢，可能都要去走液冷这样的模式。那么行业呢，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这个概念的试点开始转化为这种规模的交付。那么今天的这种上涨呢，其实呢，这里边呢有科技调整里边 资金呢，要去找那种同样啊有科技概念，同时呢有订单有交付，同时呢这个位置呢不是那么高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么液冷呢恰好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接棒。液冷呢是 AI 算力里边功耗倒逼出来的一个实景的赛道，它的这种逆势的这种表现呢，其实呢符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资金的逻辑。当然呢，我们也提醒我们投资人呢，可能在这里边呢，可能去考虑一些头部啊，真正有这些实际预期有订单的啊，不要去追那些封板的小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风险。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近期的这个券商呈现的异动啊。我们在看到，在刚刚披露的这个半年报里呢，43家上市的券商营收是3647亿，涨幅45.87%，净利1553亿，涨幅49.01%。那对于券商这一波行情，您有怎样的观点呢？
0: 券商呢，应该说是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今天呢，确实它不是一个主角的这样主角的这样一个形态出现，但是呢，它已经反映出业绩和资金面上的一个共振。 首先来讲的话，业绩确实很硬啊，因为今年我们知道 A 股的上半年的成交是一个创纪录的成交，那么成交背后呢，对于券商的这个几大业务，经济也好，自营也好，两融啊，表现的确实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推动。那么头部的券商板块的净利润呢，确实非常好，比如说像中信200啊，33亿啊，涨幅是接近17%啊，招商也有翻倍的这样的表现。那么这里边来讲哈，我们看到40家的券商的这个财报披露。

0: 动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双增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再现。其次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到呢，在这个资金结构上，有一些专业的非机构投资人的这种入场。啊，也就是我们可能散户中经常讲的牛散。那么为什么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开始来陆续进入到这种券商板块呢？他们可能也是关注到了，就是现在呢这个券商板块的整体呢，像公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在一个低配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同时呢它的估值和业绩呢其实呢是有背离，所以它的筹码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投资人注意的，就是券商呢确实呢在过往呢我们把它叫做牛市的旗手，但是呢其实呢它现在呢更多的像是一个市场的温度计，像是一个期权，包括现在的 IPO 它自己的强制投资呢，其实呢对它自营的贡献呢确实也不一样。那么在后市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成交量的继续的上行，比如说今天是2.15万亿，如果后市呢能够稳定在2.5万亿上方的话，那么指数如果能够超过4000，那么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度。但是如果在现在仍然是在4000点以下啊，3800点以上，可能还在一个磨底的区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持仓上来讲的话呢，偏谨慎一点可能没有错。而且呢，在券商呢，我们要给它的一个预期是一个中期配置的选项啊，券商是和这个科技的主线，它是两个维度、两个概念的。
1: 嗯，好，那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哈，也很有意思哈，就是短剧互动游戏概念股的一个爆发啊。我们今天看到了，消息面上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是首次登上了卫视大屏啊，它呢是在今天开播哈，那而且是首部的 AI 长剧哈，所以带动了今天这个短剧板块的一个暴涨哈。您怎么看这个板块的走势？它会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吗？
0: 其实呢，我们把它穿透来看呢，其实今天短剧影视的这种上涨呢，就是 AI 应用从我们原来的这种硬件的算力开始加场景了，开始切到内容了。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短剧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内容，也就是 AIGC 啊，那么它其实到现在来讲，反正真的进入到了跟我们普通的投资人也好，跟我们的观众也好，开始面试的这样一个阶段了。那么像后西游记这部戏来讲的话呢，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它的背景哈，30集，每集40分钟，那整个都是 AIGC 去完成的画面人物，没有真人演员，而且呢是广电21条之后首部是边审边播的一个上星的长剧，这就意味着 AI 的内容从原来的这种小屏幕，然后呢到了一个大电视的这样一个大屏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再叠加呢，明天呢这个微短剧的一个办法9月1号的正式实施，那么 AI 的这种生成来讲的话呢，可能对于持证的平台，然后呢开始有这种资源流量的这种倾斜。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成本上来讲的话，是能算过来账的。大模型呢确实呢把文生视频的成本啊压缩到传统拍摄的几分之一。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在海外上的一些短剧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优质的短剧呢收入翻倍，而且呢在这个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我看到一些券商的研报给到国内 AI 短剧呢，那么今年呢可能预期能达到几百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用户呢从原来的大概1.2亿可能到明年要到6个亿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是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覆盖。那么在今天来讲的话呢，当然呢它的上涨来讲的话也有资金面的这种原因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科技高位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它需要寻找一些 AI 有关 AI 叙事，但是呢同时来讲的话呢那有事件驱动的，那么短期板块呢确实呢是一个他们去可以去着眼的一个点。那么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投资人呢就是看到这个剧的播出啊，后期剧播出以后它的数据怎么样，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数据好了之后，那么它就可以续命啊，它就是有持续性的，它不是一个单次的事件的脉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挖掘那些真的有阿尔法、真的有 IP 的、有网文的版权的、有 AIGC 频道的、有合规的这种持证平台，这里面的机会呢可能就会更多。那么 AI 的行情呢也说明从硬件往内容端进行扩散，那么这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还没有确定之前，那么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脉冲的这个一个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也要同时注意我们的这个风险。
1: 好，那么说完短剧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化工板块哈。化工呢不会像短剧这样的一个爆发哈，但是中报业绩呢还是不错的，282家基础

0: 化工营收是1.2万亿，增长11.9%，规模净利809.8亿，同比增长86%哈。那一到七月的全行业的利润呢，也是涨幅56.6%。那也想请教一下于波先生哈，化工这一轮是老周期的复合，还是一个复活，还是它更换了一个逻辑赛道呢？
1: 其实化工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再去讲到这样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之后呢，它是始终开始呢，这个在供给侧呢有一定的这种出清。但是这一波的化工的关键词呢，还是有两个。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产能周期的拐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进入到了金九银十的一个补库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周期里边来讲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周期，它里边呢还是有成长的因素。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去关注这个化工股票啊。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当中，中报的底子确实是开始是真的是修复了。这里边呢不是靠量堆，那么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开支呢开始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加上我们国家提到的反内卷，包括双控卡死了一些扩产，那么加上海外的一些落后产能的逐步的清退，那么供给端的拐点是非常的明确。那么油价的波动呢，也是带动了上游原材料的这种价格的阶段的上行。我们看到无论是氨纶啊、涤纶啊，包括聚酯，那么其实呢价格都在回暖，对于整个板块呢这是一个利好。其次来讲的话，就是金九银十是第二脚的这个油门啊，就是中下游的库存现在比较低，旺季之前的补库存呢是退差价，这个呢是需求第二阶段的一个催化。但是这里边的一个新的逻辑，就是在科技化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是 AI 算力啊、液冷带起来的这种碳氟化物啊，包括电子树脂啊，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让我们的化工呢有了更多的科技的概念，从原来的化工去看地产，已经开始切换到了发电、储能、制造、冷却四大新的场景。那么这头部的公司呢，往往都在往这些新的化工的新材料里边去转移，这和我们说的以前的2016、2017那轮的周期是非常的不同。当然呢，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的投资者啊，就是化工它是一个慢热的周期啊，就像主持人说的，它不能像这个液冷或者短聚啊，一天啊板儿一片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在一个缓慢的修复当中，那么也受到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精细化工的小票呢，确实呢它的价格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建议普通投资人呢可以去关注那些这个价格仍然在修复当中的，或者是关注像化工 ETF 这样的一些指数基金，那么定位在低景气的周期里边的这种成长线的这些化工的股票呢，其实呢可能是更让我们可能这个安全的边际会更强一些，而不能是按照这种短期的科技股的这种节奏然后呢去进行操作。
0: 嗯，好，那最近呢我们在看到了地产板块多部门呢也是集中的出这个信贷啊、融资的一系列的政策哈，稳地产的信号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也有不少的机构投资者呢认为地产呢会有一个5年调整见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一线的二手房基本止跌，租金收益率呢也快赶上一个房贷的利率了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向呢？
1: 对，其实从上周五这个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又提了新的这种房地产的利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出来很多催化，包括现在的可现房的销售，包括从30年的最长到40年的这样一个贷款周期啊。虽然我们说今天的房地产板块确实呢不是那么亮眼啊，它有一个这个高开低走，但是呢确实呢我们说在这个板块上呢，政策底、估值底加上供给侧的出清啊，三件事呢也是在让这个市场呢逐步的在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从周期上，如果我们从过去来看的话，就像主任提到啊，这个过去5年，那么房地产呢是一个低迷啊，收缩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呢，在今年呢，我们能看到一线的二手房基本出现一个止跌，核心的小区、核心的区啊，都出现了一些小的反弹，成交量放大，包括豪宅市场在一线来讲的话，今年表现非常不错。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呢，会让我们的持有人啊，房产的持有人的这种心态呢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租金的收益率如果能够高于房贷的利率的话，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价位的一个支撑啊，而且呢这里边可能会吸引自住包括险资的这种算账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入手。那么第二来讲的话确实

0: 实呢，供给侧的出清比较狠。那么我们政策来讲，确实给予房地产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的扶持。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限购的放松、信贷端的首付利率的下降、融资端的给白名单啊，我看上周五也是又增加了一些白名单的这种房企的这种融资的这样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讲地产呢，它是一个底仓期权，它不是一个进攻的主线。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化工的金九银十，其实对于房地产来讲的话，也是金九银十。所以我特别是关注的就是九月的数据，包括二手盘挂牌，这二手房挂牌的这个价格，包括一线的成交的同比。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客观讲呢，我们还需要对房地产呢有一个观察。那么房地产呢，现在是在一个左侧的修复行情之中。
1: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下面嚟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5: 你好，
4: 睇到今日嘅呢个港股嘅三大指数啦，喺中午之后系有所拉升嘅吓，咁啊，截至到收盘啦，恒指系跌0.07%，恒生科技指数啦升0.32%，国指系升0.27%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咁今日开市之后咧，都试过25,200+嗰啲位置嘅，咁当然即系指数就未啦，咁但系期货就因为低水啦，咁啊，因为九月份会有除净啦，咁所以就有个低水喺度啦，咁啊个指数喺度嗰啲位置咧就开始有啲即系见到有啲支持啦，啲市都跌唔落嗰啲位置咧就反弹咧，随住个 A 股嘅市场，咁所以咧今日见到咧就系个 A 股咧都拉动咗嗰个港股咧嗰一个反弹啦。咁當中見到比較嗰個權重又可以拉動到個股市嘅股份咧，可能就係嗰啲中資金融股啦。咁今日都做得比較亮麗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個市咧就上翻去25,500呢啲位置。咁呢啲位置其實都之前咧都係呢啲位置上邊咧就上下就增持緊嘅。咁但係話喂，好似上翻25,600呢啲位置咧，咁似乎暫時嚟講嗰個阻力都大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咧都見到一個反彈咧，就只係講去到呢個位置。
4: 咁其實今日咧都就係港股嘅八月份嘅收官啦嚇，咁睇翻成個月嘅三大指數嘅情況啦，都係收跌嘅，恆指、國指啦，月內嘅幅度咧跌超過1%，咁而恆生科技指數嚇跌嘅幅度咧超過4%嘅嚇，咁啊同我哋總結一下八月份嘅港股市場嘅表現啦。
5: 整体嚟讲就比较个波动系比较低啲嘅，其实即系都好耐冇试过呢个整个月咧嗰个嘅上下嗰个嘅嗰个波幅咧，其实即系去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啦。咁至于你话嗰月会唔会系一个系呢个情况咧，咁要再睇下啦。咁但系即系八月似乎就我哋成日都关注住一个嘅业绩嘅情况嗰时咧，其实似乎即系都喺市场上面嚟讲都会系一个。又做拉扯嘅作用啦，咁又有部分就收貨啦，有啲咧就可能就有啲覺得唔係咁好咧，變咗啲即係有啲上下拉扯嘅作用底下咧，令到八月個整體個就有波幅啊，就冇乜升幅同埋跌幅嘅，咁啊而且個上下嗰個嘅幅度咧亦都唔係好夠喎，就可能都係比較少啲咁咯，即係成個八月就咁嘅情況。
4: 咁隨住八月份咧呢一個比較集中嘅業績嘅披露期啦，即將就已經係過得差唔多之後嚇，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啦，有冇話邊一啲嘅事件啦，或者一啲嘅因素可以叫大家多啲去關注啊？
5: 我諗大家都係比較特別關注九月嚟緊嗰個嘅即係啲經濟即係外圍嘅經濟數據啦，咁樣個息口去向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即係可能就話就算中國呢邊啊咁嗰啲。即係各樣嘅經濟數據嘅，如果啲譬如通脹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有咩情況咧？始終即係近呢一年啦，咁啊即係都開始就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啲壁壘啊，或者各樣嗰啲，其實會影響住個即係個經濟數據啊，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而且即係嗰個效應開始會浮現出嚟嘅，咁就所以咧，其實開始九月啊到12月啊呢啲時候咧，都會開始睇翻呢一類嘅。嘅數據咧會唔會出嚟啊？或即係令到即係整體嗰個經濟個政策需要嘅調整啊咁嗰啲，咁呢個都係即係九月我諗。

0: 咁啊，睇睇今日嘅盘面情况吓，见到啦比较亮眼嘅，见到啊，包括有呢个内银股吓，今日表现都唔错啦吓，特别系国有嘅六大行啊，呢个中期业绩都系超预期啦，啊，多间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咧，都系一度刷新自己嘅历史新高吓，点样看待内银股咁样呢种嘅状态？
1: 似乎都系较强啦，咁啊，见到即系当即系嗰啲科技嘅 AI 股啊，嗰啲都久唔久就唞下，或者即系都。見到日升日跌啦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見到啲資金都比較中意落去呢啲金融股裏邊嘅，咁即係可能亦都可能即係都係一個有個期望啦，可能就係話即係嗰個實力會高翻啲啦，因為始終可能即係多翻啲嘅存款啊喺裏邊啊都唔定，咁即係呢個都可能會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投資者可能都會比較喜歡嘅一樣嘢啦。咁所以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即係都叫做近半年一年新高啊，都好多嘅，其實都有幾隻都係去到咁嘅情況。咁似乎嗰個跑贏個大市個勢頭咧，都會繼續存在，可以繼續去留意
0: 嘅。咁我關注到咧，今日嘅手機產業鏈股都係集體比較活躍嘅嚇。咁係咪會受到九月份嘅一個新品發布嘅咁一個好嘅預期嘅影響嚇？大家係咪可以多啲關注一下？
1: 係嘅，咁啊。上星期我哋都提過，就都見到係的，而且確啲資金係入咗去呢一類嘅股份啦。咁亦都係即係都係關注住即係嗰個九月份啊一個新機發布嘅對嗰個嘅即係可能嗰個期盼啊，或者個手機周邊產品啊、產業鏈啊嗰啲會唔會有一個嘅上升咧？咁即係畢竟佢哋都喺。有部分嘅股份，即係可能呢一類嘅股份都係過一年嚟講咧，都比較即係少少去試過低位啊咁嗰啲嘅情況，係去到呢一段時間咧業績過後啊，加埋頭先講嘅一個新機發布啊，咁啊亦都開始即係市場注意翻呢一類嘅股份。咁究竟即係未來嗰個 AI 個應用去到手機上邊，其實會係一個咁樣點樣嘅情況咧？咁都係大家所去關注一個地方咯。咁所以。如果話即係一啲新嘅嘢需要需求啊，或者令到個蛋件都升級需要咧，咁其實都見到係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咧，暫時嚟講咧都係一個嘅即係看好嘅行情啦。咁所以就暫時嚟講都會好似係跑贏大市嘅情況。
0: 咁其實大家睇翻而家嘅呢個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嚇，相對於之前嘅衝得比較高嘅時候咧，可以話係目前處於一種唞一唞嘅咁嘅時候嚇。咁啊，好多嘅資金都湧入到一啲嘅避險嘅板塊當中嚇。咁啊，正係呢種時候咧，對於投資者嚟講，科技方面咧，有冇一啲可以值得投資嘅地方咧？
1: 我諗短線話博反彈啊，嗰啲都有嘅，佢啲模型嘅公司啦，嗰啲。但係始終即係你話整體個勢頭裏邊咧，那個投資者個心態嚟講咧，都係只能夠係博反彈啦咁樣。你話即係好似早前咁樣嘅升得比較多啊，咁樣就難少少嘅。始終個投資者暫時嚟講，似乎都未能夠說服到佢哋咧，嚟緊嗰個嘅競爭性咧，對佢哋個盈利上邊一個嘅影響幾大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所擔憂嘅地方，亦都嘅觀望中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你話個股價可能相對個估值將吸引咧，就有反彈咁，但係即係你話彈得咁上下，可唔可以延續啊？個持續行力咧，咁可能就未必咁嘅。除非你話即係個投資者個信心咪翻得嚟啦，咁樣又或者整體個氣候喺度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都可能係升到咁上下就會變咗觀望嘅態度。
0: 好嘅，今日咧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2: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0: 十五期间，我国将会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同埋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嘅国道连接起身咧，全长系大概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嘅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胡志华介绍，环疆通海系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嘅概括。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
4: 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
5: 那我们刚才提到新疆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新疆有关的。那新疆的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青春同行，天山相会，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在为期八日的交流活动当中，来自粤港澳和新疆的40名青少年相聚在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等地，循迹天山史物，感悟边疆发展，收获青春友谊。
5: 此次交流活动呢，是一堂沉浸式的历史文化课，青少年从中感悟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底蕴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一件件文物是承载着历岁月，又见证着变迁。在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离中国锦湖壁前，大家认真聆听。新疆青少年刘恩熙话：呢八个字穿越千年，提醒着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那么在清代展区呢，来自澳门的朱俊宏放慢脚步，仔细了解着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历史。他说，重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先辈守护国土的担当。
4: 八路军驻新疆办

0: 自处纪念馆内斑驳嘅枪支、陈旧嘅文书，静静咁诉说住中国共产党人喺天山脚下扎根奋斗、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亡嘅不凡历程。
1: 香港学生王希尔坦言，这是自己呢首次了解到抗战时新疆与全国紧密相连的峥嵘岁月。他说，同港澳一样，新疆的抗战历史也是民族救亡图存篇章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0: 阿尔泰山的深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是静静凝视住苍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者在極寒的環境下艱苦開採稀有金屬，書寫了為國奉獻的紅色傳奇。青少年們來到了這座公分礦，去觸摸那段隱密而偉大的歲月，深受震撼和鼓舞。
1: 那麼步入礦洞呢，澳門青少年謝洪正触摸着兩臂的凿痕，他直言自己呢感受到了何以為英雄。他说，老一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奉献一切，那么这份精神令人震撼，也让我呢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0: 青少年们马不停蹄，用青春的脚步来丈量新疆大地，从雪山湖泊到峡谷森林，从工矿遗址到辽阔牧场，咁祖国的山河的多样面貌是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1: 那么博格达雪峰下呢，天山天池铺展开一幅雄浑秀美的画卷，也是吸引着青少年们的惊叹的目光。广东青少年李允迪他呢就说，新疆风景独特，我为祖国辽阔的疆域与美丽的风光而自豪。
0: 天山脚下古典星星，大家来学习维吾尔族的舞蹈，欢声笑语回荡山野。咁新疆国际大巴扎入边，斑斓嘅民族纹饰、悠扬嘅民乐交织、浓郁嘅西域风情扑面而嚟。阿勒泰草原上边，青少年们踩上骏马去体验纵马驰骋。八日嘅行程入边，青少年们用多种形式嚟体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嘅鲜活图景，读懂真实、立体、全面嘅大美新疆。
1: 香港青少年阮雨琴表示，过去呢对新疆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当中，心中呢充满了对大漠孤烟直、辽阔壮美的向往。那么他说呢，踏上这片土地，心情既激动又忐忑，很幸运能够亲眼见证祖国的辽阔与多元。
0: 步入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正在展出，一幅幅金色对比的照片，一段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山南北的沧桑巨变。
1: 那么一位新疆的青少年艾利库提阿布拉江，他呢是主动当起讲解员，向大家呢介绍自己家乡的变化。他说，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生活越来越好。父母呢也经常会念叨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0: 阮雨晴表示话，呢次嘅行程令到佢深刻咁感受到喺边疆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佢话佢会将呢次行程当中嘅所见、所闻、所感带翻香港，分享俾自己嘅好朋友、好亲戚。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大家也是进行了这个足球比赛哈。可以说足球呢是大家共同的青春语言，那么这次交流活动呢也是延续首届以球会友的传统，上演了三场精彩的对决。那么其中呢最后一场比赛是27号下午在阿勒泰地区二中拉开帷幕的。
0: 咁喺赛场上边，两队嘅球员系你来我往，攻防转换间尽显默契配合。喺赛场之下，大家嚟相互切磋球技，嚟分享训练心得。咁汗水挥洒之间，体育精神凝聚起跨越山海嘅少年情结。广东青少年何清扬佢话：一场比赛代表住民族团结同埋四地交流。佢亦都深刻咁感受到新疆人民嘅热情。佢话足球系最纯粹嘅语言，将我哋紧紧连结喺一齐。
1: 赛事有中场有意无终点，那么面对新疆队友的主场盛情呢，粤港澳青年也是纷纷发出邀请。广东学生樊润泽他呢就比较兴奋地说，也期待新疆的朋友们呢来深圳踢球，我们一定做好东道主。
0: 比赛结束之后

0: 四地的青少年在草坪上共同摆出了家的这个字的造型，航拍镜头下也定格了这个珍贵的瞬间，也成为了各民族少年和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生动写照。
1: 没错，八天的山海同行，从初识腼腆到相知相熟，四地青少年结下了深厚情谊。那么在活动尾声的总结分享会上，大家呢也是互换手信，畅谈感悟，并许下约定。
0: 广东青少年黄子豪说，这次交流活动不单只是一场开阔眼界的研学之旅，更是书写四地少年友谊和文化共融的新篇章。他说，我们通过交流打破了黑板印象，促进了彼此了解，愿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愿我们的友谊之花永远绚烂绽放。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近日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在北京开启，汇演汇聚全国各地的民族文艺精品，八月至九月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其中基层院剧团剧目占比近1/3，�还首次推出了5部跨区域联合创派剧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的报道。
1: 这次汇演剧目既包含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现代综合舞台形式，也包括京剧、秦腔、湘剧、徽剧、藏戏、南剧、歌仔戏等传统戏曲剧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和博大精深。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张谋：
2: 这次文艺汇演呢，是新时代民族文艺发展应该说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可以说很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认为啊，它确实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呢，也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这种互鉴融通。
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剧目，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随左宗棠西征大军，随军进行商贸活动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了3000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画卷，展现了金江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3: 当时，赶大营的这些个数千名的这个穷苦百姓，跟随部队，这个收复新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要运很多的商品，就是供给部队嘛。他从开始的这个供应部队，挑肩挑的担子，这一路走到新疆，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发展成座商，他们也开辟了新疆的这个商贸版图，就是把内地、天津的、北京的、沿海城市的、上海的，包括江南的，所有的生活用品运到新疆去，然后把新疆的什么羊毛啊、什么土特产呢、运到这个北方，运到这个内地来，极大的促进了这个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当时新疆有八大家，基本前几名全是天津的商人，不仅他们当时为了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新疆的发展、新疆的老百姓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也做了贡献。
1: 能够发现这段历史并被搬到舞台进行创作，导演告诉我们，这也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3: 这段历史因为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正史记载很少。我们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天津的《晋漫报》搞过一次寻亲活动，当时没有想到发出去之后，很多新疆的赶大营的后裔纷纷投稿，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晋晚报》连载这些个后裔发的那个回忆文章，

0: 几个月不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赶大营感兴趣，觉得，原来我们天津曾经有这么多人在新疆，现在还在生活。后来得知有60多万，也就是说，这种民族融合，这150年间没有间断过。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已经这么早之间就有互通有无，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
1: 除了赶大营，多部剧目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文艺形式回溯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同行的奋斗征程，通过舞台演绎重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奋进的动人场景，如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再现烽火岁月里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如话剧《澜沧水长》，还原26个民族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同心相守的团结佳话，如音乐剧《活界碑》，讲述兵团各族干部群众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的动人事迹。
2: 那么，作为第7届少数民族汇演剧目之一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近日呢，在北京天桥剧院再度上演。该剧呢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通过融入潮汕地区10余项非遗元素，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广受观众好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舞剧《莺歌》自2024年公演以来，在全国20余城演出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烫剧。此次在北京的再次上演，标志着该剧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3: 我觉得就是将我们沉淀了千年的舞蹈语汇，然后转化为当代的审美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比较有难度的。也就是说，虽然莺歌舞是这个民俗民间的舞蹈，那么它其实到我们的高雅舞台上，其实还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审美区别的。
1: 为了克服艺术转化这一难题，主创团队深入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采风，实地调研莺歌文化、宗祠文化等，沉浸式体验民风民俗，深挖莺歌舞的艺术精髓与精神内核。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立凡：
4: 我们的这个莺歌舞跟舞蹈的融合，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时间的一个去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试探吧。比如说这个我们街头的这个莺歌舞怎么搬到舞台上，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莺歌舞学会啊，等学会了以后，我们看怎么能融合我们的舞蹈的动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语汇。
1: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3: 我觉得在岭南地区、潮汕地区，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说，他们当地的文化和这些非遗，并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的，而是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油纸灯笼，还是他们的出花园呀这样的仪式、这样的成年礼，其实都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
1: 舞剧《莺歌》不仅展示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如手打牛肉丸、嵌瓷、油纸灯笼、出花园、铁制木偶、潮州木雕、桥坯、三江等，还将这些非遗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情中，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伊立凡作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舞者，他在剧中担纲主演，展现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写照。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立凡：
4: 我认为是让我看到了那一段我所不知道的历史，通过这个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这个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历史故事学习到了。
1: 五句莺歌立足岭南侨乡历史，以下南洋的故事铺展叙事，再现先辈远赴海外，与海内外各族民众守望相助、共遇危难的岁月图景。剧中贯穿始终的侨批文化，更是串联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各族同胞的精神纽带。观众王以健，
5: 其实观演之前呢，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然后呢，对于他们这个整个的巡游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然后同时呢，之前我还看了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所以对这个故事当中写到的侨批啊，包括这个海外团圆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元素，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不光是这个父子两代之间他们这种亲情的传承，还有这种文化的包括民族精神的这样一个传承，感觉非常的震撼。不光是震撼于这个场面，也是震撼于它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给我带来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1: 这份文化认同早已超越地域，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随后莺歌将与五句醒狮共同开启东南亚巡演，将于9月至10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上演，讲述动人的中华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海外，以文艺为纽带促进文明互鉴，让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海外薪火相传。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4: 我觉得在东南亚我们的这个华人同胞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出去以后能够有所共鸣吧，然后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些之前发生的一些有历史背景啊，或者说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些故事。
1: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3: 我用曾经我们巡演当中观众的一句话吧，我们上次来北京巡演的时候正好是1年前，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观众，包括在北京生活的广东地区的观众和这个在北京生活的潮汕地区的观众，他说这像家乡为我写的一封情书。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将莺歌带到海外，能给我们所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带一封情书，带一封家乡的问候。
1: 莺歌不再只是一支舞，而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符号，这象征着那份不屈的精神，已从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传递给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个暑期，广西阳朔凭借着水墨诗意的喀斯特枫林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令到游客从睇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慢充式旅游成为了阳朔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玩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觅、陈小鹏、阳朔用媒孔金花的报道。
1: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枫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
2: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
1: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3: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
1: 湖南游客陈木吉：
4: 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

0: 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
0: 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北京西郊曾有一处明代的壁画真迹，甚至是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亦都不知道。那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蔽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蔽角落的历史足迹。那他书中所提到的隐生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一起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一起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4: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5: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6: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5: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8: 它为什么叫法海？
5: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6: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5: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里面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9: 很考究。
5: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9: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5: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6: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5: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9: 那为什么呢？
5: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砾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9: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5: 应该没问题。
9: 太好了。
6: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

0: 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合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隶粉堆金。隶粉堆金分为隶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隶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0: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2: 看到特别震撼，尤其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隶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它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4: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它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4: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0: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5: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6: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0: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4: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5: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0: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 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力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7: 品文化，
3: 识中国，
7: 识中国。
8: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刻木雕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生活，用匠心坚守徽州文物。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嘅故事。
9: 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0: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结很平，哎呦，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
11: 对，这个声音还可以。
9: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0: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9: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0: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9: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0: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有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9: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0: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

0: 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1: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0: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0: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包括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1: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2-3个月，多则达1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0: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但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

0: 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2: 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也都见到有网友在留言，说新疆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赛里木湖，风景是特别之靓啊。
3: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新疆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哈。那其实除了新疆的风景之外，其实新疆的人情味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哈。我在很多年前呢，也是有幸去过一趟新疆，当时我就觉得新疆人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新疆的美食其实也挺多的。你要细数的话，比如说这个牛羊肉啊，还有新疆的这个馕，其实我觉得那个馕给我印象还挺好的。在北京可能也能买到很多新疆的美食，但是在新疆吃的好像真的会不太一样哈。特别印象很深刻。那还有一位网友龙马精神，他呢也是在我们评论区哈提到了两首这个歌曲，一首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还有一首呢是打板城的姑娘。那我在我们的歌曲库里哈是找到其中一首，也是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今天一直陪伴和互动的网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31日，星期一。依家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4: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
4: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嘅就业能力。
3: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加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4: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喺比什海克举行，入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 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好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亦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民、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5: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3: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5: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3: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5: 截至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4: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系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系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同就业衔接发展；三系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系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系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3: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来听报道。
6: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 一啲地方仲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咗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喺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喺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咗所有嘅县城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3: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日前赴香港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参加这次瞻仰活动的人士包括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领导、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等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当日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缅怀香港抗日英烈，重温香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4: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6: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8: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才确定集团在这里重资产投入。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9: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6: 前海紧揸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3: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带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地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10: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11: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3: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12: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3: 随着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13: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家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4: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可能在8月31日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在9月1日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8月31日夜间到9月2日白天，南海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至10级。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广东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派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 此外，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即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岛游等跨海航线即时采取关停措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用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话，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话，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亦都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区。

0: 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1: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

0: 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完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5: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6: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3: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

0: 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1: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2: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2: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践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 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7: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1/18。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8: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9: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10: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10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嘅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嘅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嘅药方系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1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咗贵州，计算用嘅自然就系贵州嘅电。咁呢一次嘅尝试证明咗算力任务可以喺电网需要嘅时候，从负荷紧张嘅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嘅地区。咁喺任务唔中断嘅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麦氏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 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 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3: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 T 的 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

0: 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咁嚟讲，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嘅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咁亦都系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嘅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2: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1: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2: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1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10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
4: 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源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泛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咁呢个系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几年嚟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嘅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嘅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嘅工艺水平同埋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0: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同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玉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跟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它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就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他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1: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咁第一篇章《文养之眼》系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 积兽演马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0: 策展人汉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这次来了三件，分别是梯形白画、周易白书和千金涛，每一件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9: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

0: 就是碧场，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九三的爻辞，它的见卦嘛，就是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咁你企喺特定嘅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嘅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新追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以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的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2: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博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博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博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3: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利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咁令人称奇嘅系，呢种极苦嘅黄连竟然系喺带有甜味嘅土壤里边生长出嚟嘅。咁呢个究竟系咩原因呢？黄连嘅苦味点解会显得咁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齐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3: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0: 好，珠高是32厘米，珠径是14厘米。
1: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龙，每年总有一些黄鲢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鲢聚集到一起，黄鲢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0: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鲢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2: 利川市黄鲢协会会长陈九明，
3: 我们一般的黄鲢，5年生的黄鲢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鲢，是当之无愧的黄鲢王。
1: 全国有90%的黄鲢都将来到石柱的黄鲢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鲢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鲢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鲢是最早的野生稻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4: 这个叫什么？
3: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5: 这个叫四块瓦。
1: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鲢。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6: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鲢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鲢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7: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鲢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1: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鲢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鲢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鲢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鲢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 ensis。
1: 黄鲢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鲢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鲢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鲢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4: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6: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鲢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

0: 黄璐琪。
1: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层级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2: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系世代相传嘅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嘅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嘅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的手法来加工，令到它的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6: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来，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8: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7: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

0: 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一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登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登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世界。

1: 因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朋圭材质大建议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
0: 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呀妈，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
0: 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
0: 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2023年。 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
0: 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为还原历史。
0: 任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0: 脸部一次性做完。
1: 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任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任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
0: 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任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她买过裙子，
0: 因为她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她也没法去穿裙子。
1: 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它做一条裙子，
0: 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0: 遇到要把它穿成
1: 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的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来，我们先从下面开始。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2: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 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2: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

0: 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2: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1: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2: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教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2: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2: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3: 30几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八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2000多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明昔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3: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武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

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啊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许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许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许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出。

0: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迎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1: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的。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7: 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就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话今日咧会同阿木晶一齐咧打卡下咧越南嘅下龙湾啊！嗱，呢一度咧周围都系海上喀斯特地貌嘅啲山石啦吓，咁啊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叫斗鸡石。
8: 哇，个名都好得意啊！点解会叫做斗鸡石咧？去到现场咧要详细了解一下啦。咁当然啦，坐船上岛去玩咧这个体验都好好嘅，但系海上天气咧话变就变啊，不时咧都会有大风暴雨噶。咁另外咧有一啲安全嘅提示咧会带俾大家噶。咁另外亦都会有啲海鲜嘅介绍啦。究竟木真有点样嘅一啲推荐咧？稍后响呢个魅力真宇宙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系啦，咁啊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咧，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会坐住高铁啦，无论系翻工又好啦吓，咁啊因为可能放咗一个嘅长假，跟住咧就要翻到自己所在嘅呢个城市啦，上班啊，咁又可能都会有一啲学生仔咧要坐住高铁啦，翻到自己学校啦，吓开始新一个学期啦，咁样，咁啊，从而咧我哋发现啊，吓而家坐高铁嘅朋友啦，喺坐高铁过程当中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咧喺呢个坐高铁嘅时候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我哋稍后啦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噶。
8: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今日嘅第一条嚟自于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吓，2029年嘅9月1日到6日啦，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嘅香郊保育办公室啊，将会喺东九文化中心展鱼啦，举办为期6日嘅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从而咧响应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啊吓，咁就系听日咧就会开始噶啦
8: 吓。睇翻呢次展览咧，会透过多元化嘅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于香港嘅乡郊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嘅一个关注，亦都鼓励更加之多嘅市民可以到访乡郊，亦都系加强翻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噶。咁睇翻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会系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同埋乡村故事为主题，设有8大嘅展区，会结合多媒体嘅互动同埋一啲客家文化嘅体验。摄影、音乐、艺术等等啦，令到参观人士啦可以以更加之多互动嘅形式去了解翻香港乡郊嘅一啲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人同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噶。
7: 冇错啦，睇翻今次展览啦，重点嘅内容包括有山水与乐章的对话、视觉与音乐盛宴、展区咧隆重呈现乡郊丰年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精华片段，除此之外会由国际级的音乐大师谭顿担任艺术总监，亲自为香港东北偏远乡郊创作全新的音乐篇章，携手顶尖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山海的实景当中演绎自然与艺术的交织，同场还会放映获选为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香港大鹏湾的主题影片，并且还会展出著名的艺术风景摄影家袁思乐亲赴印洲塘和偏远乡郊拍摄的珍贵的摄影作品，带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以及现场的音乐

0: 乐去感受这个绝美的山水风景啊。
1: 嗯，真是多媒体的呈现啊。咁睇翻呢个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咧，亦都会融合翻摄影艺术同埋音乐的表演啦，打造沉浸式的感官的盛宴嘅。欢迎大家咧系留意翻相关的展期，去到现场感受啦。
0: 嗯，
1: 跟住落嚟关注翻广州方面的消息啊。咁睇翻咧，日前喺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的云日绿谷汽车文化公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是广州第一个采用社会资本建设加绿地出租的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来的。
0: 是啦，整座公园是以生态绿意作为主基调，处处彰显出低碳环保可免城市的建设理念。我们看到整个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废物的回收的一些物料，包括有再生的石料、回收的木料、废旧的枕木等等，提供作为一个即景观的小品和优势的设施，而且大家不需要预约提前，直接找好时间就可以去到现场冲的了。我们还看到配套建成了有零碳的屋顶光伏系统，有夜光的透水步道、雨水花园等等特色的生态设施，而且在公园里面还配有健身步道、休闲廊架和便民设施等等一些科普展厅，即大家方面可以在这里歇下脚，同时都可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1: 没错，更加只是大家去了解一些汽车科普的好地方，因为公园里面有智慧汽车科普馆，也都实现了城市绿地从单一的绿化功能向生态休闲加文化科普复合功能升级的一个实证。看回公园就在这个永平街区，有6540平方米，之前就是长期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城市空置绿地来的。现时也都是进行了盘活，也都推动了这个项目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去出租绿地一个新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去打打卡了。
0: 没错，那我们先看看，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碳世界。
3: Action！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赞卷。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落嚟讲到呢一条快讯咧，都几有趣啊吓。平时咧，你去影院会做乜嘢咧？睇电影吓，可能会参加一啲咧，即系发布会。
1: 系，
0: 但系你有冇谂过去影院瞓觉咧吓？
1: 哇，真系打开咗思路啊！喺电影院瞓觉真系几舒服噶，因为
0: 其实都有人会系咁样嘅。
1: 本身即系嗰
0: 睇
1: 电
0: 影闷啦，
1: 真系会睇下睇下瞓着咗。但系今次咧，陕西西安系真系有一间影院是专门是开通了午睡通道的，是专门给你付费去午睡啊，只要是支付39.9就可以包月去到那里睡中午觉了。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但它是包月、哦、在电影院的 VIP 厅、哦、每日可以睡2.5小时，
0: 而且呢、就是、它有单人月卡还有双人月卡，双人月卡还可以便宜一点，双人月卡呢应该就会瞓嗰啲情侣座啊！
1: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佢呢啲安排唔会同佢日常嘅电影嘅播映系会有冲突咩？
0: 所以我相信咧，佢肯定就系利用咗自己嘅一个即系空档嘅时间，因为应该咧，佢中午嗰个时间段12点到14点半啦，吓，即系呢个时间段冇乜嘢人去，
1: 而且系工作日，
0: 而且系工作日，咁、所以咧，佢哋再加上目前开通服务嘅影厅只有两个，吓，一个就系 VIP 休闲厅，一个系按摩耳厅，因为一般咧呢啲 VIP 厅咧佢比较细。即是在入面呢，即如果你是真的要看一些大片呢，可能会觉得哎好像真的太过于屏幕细了一点样，但是呢它就是那种私隐和它的一个舒适度会更加好。我们看回这个厅呢，就大概是70多个座位的。再加上呢，即如果你是用这个午睡厅的话呢，就没有固定的座位的。你去到那里呢，你
1: 先到先得。
0: 是啦，是但找你喜欢哪个就找哪个。就说休闲厅的上座率是比较高，30多个座位基 本上都可以瞓滿。但我就驚咧，如果係即係你瞓覺打
1: 鼻
0: 鼾
1: 咧，因為仲慘過喺辦公室嚇，辦公室可能仲靜啲啊。
0: 不過就話咧，工作人員會提醒佢哋話，如果你哋打鼻鼾嘅話咧，就唔該。

0: 去啲人少啲嘅按摩厅嗰度去瞓啦。
1: 咁仲好，咁我就话我自己打鼻鼾，就安排我去一个人少啲嘅厅。
0: 可能慢慢会发展成为一个打鼻鼾专用厅咁样，大家互相嘈，
1: 互相伤害，
0: 嘈我嘈你咁样。
1: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几有创意嘅做法啦。我哋喺之前嗰段新闻提到话，盘活呢个闲置嘅陆地，佢而家系盘活咗闲置嘅电影厅啊。
0: 冇错，
1: 反正都冇人去睇噶啦，咁中午冇咁多人消费，咁攞嚟开发做另外嘅业务都几好。而且對於打工人嚟講，中午可以有個舒服嘅地方瞓覺，真係幾寫意噶。
0: 同埋即係行開咗咧，老細揾唔到你啊！
1: 我而家聽到節目就知啦，知道去邊度揾啦。
0: 隔離嗰個影院啊，
1: 係。
0: 同埋咧，即係其實保潔人員咧都會仔細咁樣打掃好衞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個衞生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做足噶嚇。我哋咧都見到有咁樣新嘅玩法啦，期待咧影院可能仲會開發更多其他功能出嚟。咁跟住落嚟再關注翻呢個暑期嘅一啲新嘅出遊趨勢啊嚇，唔少嘅遊客都会前往四川雅安啦，去山林啊、峡谷啊、溶洞之中去消暑嘅。嗱，睇翻喺雅安市雨城区嘅碧峰峡景区啦，暑期喺呢度玩嘅游客好多啊，因为呢度森林覆盖率咧超过95%嘅，峡谷全域啦年平均气温系23摄氏度，所以咧喺呢度有亲子游啦、研学游啦，仲推出咗熊猫科普同埋生态互动嘅体验项目。哇，
1: 呢个地方我去过啊吓，当其时咧就专门去睇呢个熊猫嘅，嗰度有一个熊猫嘅保育区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即系熊猫爱好者啊，或者系研学团啦，就专登系拣呢个地方嘅，可以体验到有熊猫科普啊、生态互动等等嘅项目。当然啦，除咗话咧当地好清凉之外啊，雅安有自己好独特嘅地质景观啊，所以我哋当其时都系自驾去嘅，因为途中咧睇嘅风光咧都系相当之美丽啊。咁睇翻啦，庐山县有呢个龙门溶洞，咁所以咧，团队嘅游客同埋外地嘅游客嘅占比咧，喺今年嘅暑期咧系显著提升啊！唔少嘅游客咧专程去到探秘一啲独特嘅叫做洛岩洞穴景观啊，吓咁喺呢个天然嘅空调当中咧，可以叹叹一个清凉嘅感觉啦，
0: 真系够晒凉爽啊！吓，23度左右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吸引咗唔少嘅游客前往去雅安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根据了解，雅安有30多处嘅旅游资源啊！在今年7到8月暑假期间，预计的接待游客是突破188.32万人次，旅游总花费预计达到17.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5% 和 4.6%。 而讲回这个暑期，不单只是雅安受关注，其实热门的旅游城市北京依然都还是思维，
1: 而且有不少入境的游客到来，因为 China Travel 依然是非常之热门，但是游览的方式咧喺度发生紧改变嘅，名胜古迹啊、主题公园同埋城市公园成为咗佢哋即系亲来景区嘅三大嘅关键词，睇嚟公园都好受欢迎啊吓。咁睇翻咧，当然故宫博物院啦，呢个慕田峪长城啦、八达岭长城咧，依然都系稳居北京入境游嘅热门景区嘅前列。另外有天坛、颐和园、恭王府等等嘅历史文化地标咧，亦都系上榜。同其时呢啲大型嘅游乐区呢热度亦都係攀升啊，当中呢亦都係凭借住近年嚟呢係火爆全球嘅一啲潮玩嘅 IP 嘅脱颖而出啦，吸引咗唔少嘅境外嘅朋友呢专登去到首都去打卡
0: 㗎。冇错，之前呢因为去咗北京出差啦，咁所以当时都喺街上啦，你会见到除咗係传统嘅一啲景区啦、文化景区入面会有好多外国人之外啦，其实有好多嘅城市嘅公共空间，譬如话亮马河畔啊，或者系朝阳公园啊，因为你啱啱讲到嗰个火爆全球嗰个 IP 啦，就系喺朝阳公园嗰度嘅，即系都会有好多外国嘅朋友咧喺嗰度咧玩同埋买嘅，咁所以咧即系从到自己游咧变成咗话好似北京人咧喺度生活啊，咁啊喺度沉浸式咁样感受翻啦北京别样嘅风情啊吓，咁我哋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外国嘅游客咧前嚟中国啦 ，China Travel 嘅，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我们会和木真一起去到越南下龙湾打卡下这里的海上喀斯特地貌。
1: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卡下标志性的斗鸡石。除此之外，去到当地要买哪些手信呢？有哪些漂亮的风景？有哪些地道美食呢？稍后我们听木真带来的详细分享。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喺呢一个环节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嘉宾啊木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越南嘅下龙湾一啲出游嘅行程啊吓。嗱、
1: 嗯，
3: 咁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你有同大家分享到咯，坐一晚嘅呢一个游船啦，喺下龙湾嘅呢个内海当中啦，去游走啊吓、
1: 嗯，
3: 去感受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咧带嚟嘅呢一种震撼嘅一种体验啊吓。其实咧，我睇图。图片咧就会见到啊，其实每一个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峡谷入边嘅小岛啦吓，其实都好似一个唔同嘅景色一样嘅。有一啲咧就话好似两只鸡喺度嘈交，有一啲咧就好似一只青蛙喺度咧等紧猎物送上嚟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哋当时睇呢啲景观啊，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嘅？即系可以。因为你知道在桂林那边看这些喀斯特地貌呢、它很多的导游都会跟你讲解的嘛。
1: 啊这只象啊这只好像
3: 是龟。对那个你又估一下啦、在那边会不会有些导游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1: 都有的，不过他不会以这个为主啦、啊。因为他本身呢可能石头实在太多了。但是呢
3: 可能多到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哪个是指什么。
1: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斗鸡石呢、其实是下龙湾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石头来的。第一他神祠啦，第二个咧，佢就等于好似一个门户咁。嗱，我上期咧会讲到咧，即系慢船初嘅时候，有少少百柯争流嘅一种景观啦。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嗰只斗鸡石咧，就系、喺海面最宽阔嘅地方出海嘅时候必经嘅，必经嘅、所有船你都会无论如何，你都会见到呢一。对的斗鸡石，即是它就好像一对门神一样、就守住在这里。所以每一次无论你是去远又好去近又好、去哪个岛都好，你都会经过这一对斗鸡石。所以这一对斗鸡石呢就是最有名的。还有呢可能它又是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本身第一神祠，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寓意又比较好、在这里开门口。所以大家呢对这一对斗鸡石的印象呢都会

0: 好深刻。咁當然啦，你啱啱講到嘅，好似下龍灣咁，會唔會啲山上面有好多名啊、城啊咁樣樣？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下龍灣咧，佢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你睇佢嘅地形地貌，你就知佢一定有好多嘅歷史沉澱喺呢啲石頭裡面嘅。咁、石頭其實佢一樣承載咗地球好多嘅回憶喺度噶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度咧，會有更多嘅一啲科學考證嘅工作啦。係、啦，咁因為、
1: 即係會有一啲科考工作仲喺度进行当中噶，
0: 系啊，咁因为佢即系首先你啱啱讲到嘅，可能佢都会编咗一啲好美丽嘅一啲故事啦，好、神奇嘅传说啦，都会、都会同呢个嘅地方会相关啦。呢啲可能人为嘅比较文化层面嘅，咁但系如果系科学层面嘅话咧，佢会有一啲考证，即系我唔知道，我都系睇网上面一啲介绍啦吓、我冇去认真考究过。佢就话其实下龙湾咧，其实佢系。歐亞大陸的其中一部分後來沉了落海底，咁呢一度咧，即係你我因為我哋見到嘅只係佢突出嚟嘅部分，但係佢下面我哋睇唔到嘅部分，可能會記載住好多人類曾經喺度生活嘅一啲痕跡喺度，咁、即係可能會有好多嘅考古，有好多不解之謎啊，或者咧需要你時間去考證嘅東西，係需要時間慢慢去驗證呢一度到底有啲乜嘢咁樣。
1: 所以其實喺呢個船上咧，就可以發揮你自己嘅想像力啦。當然呢個其實係睇你個人嘅選擇嘅。因为本身你之前在描述这个下龙湾的出游体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hea的一个行程。即是你其实在船上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有很多娱乐的活动，同时我有这么漂亮的景色，我就算在间房里瞓住在那里看出面那个经过的一轮又一轮的美景，其实都很舒服的。
0: 佢唔單止靚啊，因為佢呢啲景色，我諗喺世界上面係絕無僅有啊！哪怕你話桂林咁樣樣，你都唔可能係穿梭喺佢嘅呢個喀斯特地貌裡面咁去遊船。但係咧，下龍灣係可以實現呢樣嘢。咁同埋咧，佢呢一度嘅風景咧，其實1994年嘅時候，呢度已經係世界自然遺產嚟㗎啦。咁所以，我記得上期當中咧，你都會提到一樣嘢，就話好似桂林咁樣樣。而家睇翻啲人介紹，同你十幾年前去差唔多咁。其實景色仲係嗰啲景色，包括下龍灣都係，我去咁多次，景色都係嗰啲景色。但係佢玩法會更新，佢玩法會更新。可能最早嘅時候，未有咁好嘅設施啊，咁好嘅條件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周邊，即係佢啲船嘅嗰個運載能力有限啦，設施有限啦，佢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嘅周邊嗰度上島睇下觀下江，睇下呢一個嘅鐘乳石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一個嘅沙灘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設施越嚟越好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深入到腹地啦，可以有更多嘅玩法啦，同埋咧會越嚟越多嘅一啲人願意投資呢個咁成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去升級呢個旅遊目的地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唔一樣嘅地方咯，景色一樣，但係玩法可以唔一樣。
1: 去到下龍灣啦，可以喺海上玩啦，仲可以啦落船啦，去到沙灘啊，去到島上邊去行啊咁樣。你哋當時有冇落去㗎？
0: 有啊，講完好笑。因為那次是即是比較早期，我仔仲係比較小的時候，那次我哋係坐遊輪嘅。咁嗰次咧，我哋就係坐落咗遊輪之後，再坐到下龍灣嘅碼頭，然之後坐一隻大概好似我哋。譬如話你去杭州啊，咪有啲嗰啲仿古船咁樣樣嘅，咁裡面就有好多張台，裡面可以食下嘢咁。咁啊上船之後咧，啲船就靠曬喺嗰個島旁邊嗰度固定住啦。咁我哋就喺沙灘上面玩啦。哇！本來上船嘅時候係晴空萬里嘅，突然間一陣好似妖風咁，妖風吹過，個天突然間就烏雲壓頂，真係
1: 睇住佢突然間變。
0: 睇住嘅，真係仲喺沙岸邊嗰度，嗰啲細路仔細啊嘛，咁啊仲喺沙灘邊嗰度玩下沙，因為啲沙都仲係好幼細嘅。哇！突然間啲風雲驟變啊，個天咧黑曬，然之後咧啲風沙吹起身，咁跟住所有人啊，島上面所有的遊客就往住同一個方向去。好彩嗰度有個岩洞，嗰個岩洞裡面可能都不知道是本身就有咁嘅設施喺度啊，定係話大家都是臨時臨急，突然間往嗰個岩洞走嘅，係不約而同往月福嗰個方向跑嘅。咁然之後跑入嗰個岩洞之後，嗰個岩洞好大。即足以令到我哋所有喺島上面活動嘅人去避呢場雨， 咁然之後嗰個岩洞裏面仲有間士多，好搞笑。
1: 咁就話明佢哋一早就已經準備好噶啦。
0: 但係嗰個岩洞係天然嘅，嗰個岩洞係天然嘅。
1: 我明，即係大家肯定係好熟悉呢一度，即係當地人佢哋
0: 知道
1: 喺呢個
0: 地
1: 方係啦，肯定就可以攞嚟咧，即係作為避雨用。而其次，佢哋亦都知道呢個地方可能經常都會出現呢一種突然間天氣變化嘅狀況。
0: 亦都要講好彩咧，因為我哋唔喺只船上面，因為嗰陣風咧，雖然佢時間好短，大概係半個鐘頭。但是真的很夸张，你知道我们讲真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暴雨没见过，但是那场雨都是令我非常震惊，它的雷啦雷电交加啦，很响啊，雷我们躲进个山洞里面，有些小朋友都惊到喊的会。咁然之後咧，
1: 咁出邊嗰條船咪喺個海邊咁樣，哇，嗡嗡嗡咁樣晃嚟晃去，
0: 都唔出奇啊！即係所以我就話，如果當時我哋仲喺船上面嘅話咧，其實係我覺得會幾
1: 驚
0: 㗎，會驚㗎。
1: 其實船上都有可能有人㗎，係嘛？
0: 我唔知道其他
1: 有船員
0: 喺海上面哦，咁如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可能佢哋會識得應對嘅。如果船員嘅話，佢哋識得應對。但係我意思就係，如果我喺海上面仲航行緊嘅話，突然間遇到咁樣樣嘅咁奇怪嘅強對流天氣，比廣州嗰啲強對流天氣要強得多。跟住如果遇到咁嘅情況，我喺海上面可能我會比較緊張咯，會緊張。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諗住話啊，風和日麗就唔需要著救生衣。其實你上船嘅時候，佢會建議你著救生衣，佢會嗌大家都要著上救生衣嘅。
1: 嚇，咁即係喺房間入邊都要著咁咯喎，應該唔至於吧？即係話俾你聽，出嚟要去甲板行啦，或者喺出邊即係船上嘅房間以外的地方行的話，可能都要著係嘛？
0: 我哋喺如果深入到去下龍灣腹地的船上面咧，佢反而冇嗌我哋著救生衣，
1: 哦、
0: 反而是那些咧，即係短途。大概可能幾個鐘頭，即可能佢對天氣嘅要求冇咁高，因為佢短途啊嘛。咁反而佢會建議我哋去著救生衣，同埋即一定要聽船上面嘅船員啊，或者船長去指揮，因為其實佢哋係會比我哋有經驗得多。
1: 嗯、
0: 我哋睇到嘅同佢哋可以接收到嘅信息，其實一定係
1: 唔一樣
0: 嘅。
1: 即包括你睇到係風和日麗，但其實佢哋見到已經係有危機啦。
0: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因為有好多島，佢會預測到哦，可能我哋天氣已經唔得啦，我哋可能去唔到嗰個島，可能我哋就會盡快會揾一個近嘅島去上咗岸先，有地方可以避險嘅地方咁樣樣，即可能佢哋考慮嘅係呢啲咁樣樣嘅元素咯，而我哋係唔知嘅。咁反正我哋落船嘅時候咧，天氣好好嘅，咁啊落咗船之後玩咗突然間狂風驟雨咁，我哋就匿咗入個山窿度。我真係服得我個仔好緊要，因為細路仔好多都驚到喊，因為雷聲好大又好大雨咁，亦都唔知佢會落幾耐。因為我就話裡面有個士多店嘅，士多店咧可能老闆都係喺嗰個山窿裡面會休息一下咁樣樣，係有張牀喺度。我仔就大無私樣咁喺人哋張牀度瞓覺，跟住咧反而
1: 老細都好好人喎、
0: 啊，係咯，即係佢會知道大家都係入嚟去避雨啊咁樣樣，佢就會等你哋喺度休息嘅，佢唔會話啊唔俾你哋用一啲資源，佢唔會咁樣樣。甚至乎我都唔知邊個係老細，我睇唔到老細喺邊度。
1: 你有冇去買嘢啊？後屘
0: 冇啊，冇買嘢，因為船上面好多嘢食㗎，我哋喺船上面，所以我哋冇買嘢食。咁我個仔好笑嘅，一停咗雨咧，佢就醒啦。佢就起身，我话走啦，停雨啦，咁佢行出去，一停咗雨之后咧，个天就即刻干晒，一啲乌云嘅感觉都冇啦，又好似咩事都冇，咁又好舒适，咁又坐船翻嚟，一啲风浪都冇啦、所以其实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啊或者习惯嘅都唔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做好任何嘅。即係準備啦，同埋你要你著救生衣嘅時候，一定要即係聽話啊！唔好天做咩要著？因為其實如果天氣熱嘅話，你著住嗰件救生衣，確實你會覺得又唔舒適嘅，佢會焗噶嘛，係咪？咁但係嗌得你著，一定係有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咯。
1: 即係要提前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係話咧，你可能喺行程當中會遇到一啲未知嘅情況嘅。咁喺呢一啲未知嘅情況發生之時啦，嚇你我哋要跟從翻呢一個工作人員嘅
0: 指引
1: 啦。去做我哋嘅每一個即係動作咁樣，咁同時就係話要你做乜嘢，我哋都做足佢啦，唔好話自己按個人嘅經驗去判斷啊嚇，做任何嘅時候咧，即係都係有備無患會比較好嘅。咁其實咧講到就話喺下龍灣啦，仲有好多喺陸地上邊嘅一啲出遊體驗嘅，因為你其實就喺海上住咗一晚啊嘛，我相信喺陸地上亦都係探索咗唔少當地嘅一啲特色嘅人文風情啦，或者係歷史文化嘅。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阿木真分享過。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

0: 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新宇宙，
5: 魅力新宇宙。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7: 新宇宙。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7: 我系木真。
6: 系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越南下龙湾嘅一段行程啦吓。啱啱咧同大家讲完咗喺海上嘅呢啲部分啦，俾咗大家一啲出行嘅提醒。咁啊，其实下龙湾咧，佢唔单止只有海嘅，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有本地特色文化嘅一个地方嚟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吓。咁啊，其实我相信你喺当地亦都住咗一段时间嘅吧，系嘛？
7: 其实下龙湾上陆地就真系冇乜特别多咁样去住，可能真系如果你行程安排得比较紧凑嘅，可能你会喺嗰度住一晚。咁如果你话啊，我都唔想喺嗰度玩嘅话，其实嗰度都唔会话上岸就冇咩玩嘅啦。
6: 哦，咁样即系主要都系喺海上玩。
7: 系啦，主要海上玩，佢上岸咧，佢都会有一个即系好似步行街啊、食海鲜啊、即系夜市啊咁样嘅地方。
6: 嗯、
7: 即系佢就系会有啲嘢地方俾你逛下。咁但系其他地方就
6: 规模唔大系嘛？
7: 唔大噶啦，即系佢主要嘅旅游产业都集中喺海上面。
6: 嗯、
7: 反而喺海上面咧，其实佢有几个岛咧，可能会比较出名啲。咁大家咧，有啲人都会即系指定啊，我就即系你有冇呢个岛嘅目的地？如果有，我就即系上去呢只船咁样样系啦。咁即系佢反而系咁样会比较多啲咯。咁啊，因为好似喺游船上面咧，佢仲会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就系会上岛食海鲜。佢就会有啲鱼排啊。
6: 哦，即所以所有的行程基本上都是以海上的呢啲
7: 海上为主。咁、当然岸上面咧都有很好吃的海鲜啊、夜市啊，俾你去吃嘢。咁如果你话唔想搞到咁赶嘅话咧，你都可以在岸上面住一晚嘅。咁、但系佢最精华的景点其实都喺海上面，同、埋海上面咧你可以游历嘅时间都几多嘅。咁、譬如我啱啱讲到嘅，你可以喺海上面佢会有很多嘅人工鱼排喺度。咁、其实佢算系一种运营嚟嘅人。人工魚排，我哋就可以上去人工魚排嗰度，直接去買啲海鮮啊，咁、然之後就喺即係嗰度加工埋嚟食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嗰種氛圍喺海上面嘅人工魚排嗰度食海鮮咧，其實都係好有風味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佢仲會有一啲比較好玩嘅一啲島啦，譬如話有個叫做天坑島，咁佢四面咧都係垂直嘅懸崖峭壁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喺上面望落嚟咧，就好似一个满月咁，即系就佢有一个名，需要有一个名叫做月亮湖。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佢都会专门咧就上到呢一个岛去体验一下呢个岛带俾大家嘅一种感觉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上面咧都可能唔同嘅船家啦，佢都会开发唔同嘅岛，佢会错开，因为岛唔大啊嘛。咁、所以你如果有目的性，你话有指向性啊，我睇咗某个攻略，我觉得呢个岛我好想去嘅，好、想去体验嘅。咁你喺买船飞嘅时候，你可能就要睇翻你呢只船去唔去呢个目的地。
6: 哦，所以佢哋其实唔同嘅岛系会由唔同嘅船家去进行运营咁样嘅，即系你跟嘅嗰条船，佢可能去咗个岛就系佢自己先可以去到嘅。
7: 系啦，
6: 限定版咁样。
7: 同埋可能大家嘅时间会错开，因为个岛嘅。即係佢，因為佢啲島全部都好細，你要知道，佢嗰個接待嘅能力一定係有限嘅。佢可以容納到人類嘅嗰個能力係有限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譬如話我哋都會運營呢個島嘅，但係你呢個船家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可能就唔一樣啦。咁、譬如話我早上八點我就會去呢個島嘅，咁你晏晝兩點先嚟到，咁我呢隻船可能就唔去呢個島噶啦、你就可能要揾其他嘅船家先會去到呢個島咁樣樣。係、啊，咁所以就要了解清楚咯，佢、運營嘅嗰個時間係點樣樣。
6: 咁同埋唔同嘅島上面嘅玩法都唔一樣啦，咁即係話明。
7: 唔同嘅島都唔一樣嘅，佢島上面有嘅資源唔同咯。咁同埋我最記得有一個。

0: 島咧，我哋去睇個鐘與石嘅，咁、
1: 嗯、
0: 都好多古仔嘅，咁具體我就唔講啦，因為都可能同當地嘅嗰啲神話傳說有啲關係、
1: 嗯，
0: 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確實係。咁但係即係上咗佢，你知道鐘與石咧，佢會係一路往山上面走嘅，喺你喺山窿裡面

0: 咖啡，
1: 唔系咖啡，
0: 唔系咖啡，
1: 仲有一个土特产，
0: 发包
1: 就系越南嘅腰果。
0: 越南腰果
1: 啊？系啊，越南嘅腰果好出名噶。
0: 哦，
1: 越南嘅腰果而且好食噶，佢嗰啲红皮腰果啊。到處都有得賣的，但是呢我在這裡要給個貼士大家，越南的腰果呢，它在即景點賣的呢好像很大盒那樣，塞到很滿，果都很飽滿，很大粒，真的很大粒，但是我們買了之後發現原來裡面有很大一忽，起碼有四分之一我來放防腐劑的，它就收在最裡面那裡。所以這個呢可能大家即去買的時候就要即問清楚，留意回即所以它有時候你會覺得啊，它賣得那麼便宜的，
0: 有沒有散裝的？
1: 一般都冇，佢都系 pack 好曬一盒一盒 ，pack 好曬一盒一盒咁賣。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但係佢都係靚嘅腰果嚟。
0: 好唔好食先？
1: 好好食，好鬆化，好好食嘅。越南嘅腰果係真係好好食嘅，而且好多人係中意買越南嘅腰果翻嚟做手信㗎。
0: 哦，
1: 係啊，嗰陣時我自己都買咗好多翻嚟做手信。咖啡當然係越南一個好有名嘅一個手信啦。無論你喺當地食又好，買翻嚟做手信都係好好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咧，腰果都係一個好好嘅手信。
0: 有冇啲咩乾貨？因為嗰度既然咁多海鮮，係咪都？会带一啲，譬如话咸鱼啊，呢啲味比较大味啦吓，但系可能会有一啲，譬如话咩瑶柱啊，或者咩蚝豉干啊，类似啦，我想象嘅。
1: 哎呦，真系好似冇呢啲，
0: 冇呢啲嘢系嘛？
1: 佢哋又真系好似唔觉有呢啲咁样。
0: 即系佢哋仲未开发呢啲嘅产品，你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可能系，同埋咧，可能佢哋都系比较中意食新鲜嘅为主。
0: 新鲜嘅
1: 系啦，好少见佢哋话会真系会喺岸边都好少话见佢哋晒咸鱼，真系好似唔系好兴嘅佢哋。即系唔似话我哋广东省好多地方可能都会，
0: 佢哋系惊唔够卖啊，唔会话有剩喺度晒干佢。
1: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你话嗰啲大嘅鱼类咧，佢哋都唔多嘅。即系譬如话佢哋啲蟹，因为其实咧，好似下龙湾咧，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咸淡水交界嘅位置嚟嘅。咁所以佢会系嗰啲譬如话好似蟹啊、蚌啊，即系嗰类型咁样样嘅海鲜会特别多，鱼都有嘅，但系佢唔会话嗰啲好大嘅海鱼嗰种咯。如果那些很大的海魚可能他們自己都要出海才打到回來，如果你說就近下龍灣這個位置周邊出來的可能都是那些鹹淡水交界的那些海鮮會比較多一些樣
0: 所以去到那裡其實一定要去現場吃最新鮮的肯定味道最好的，不用想著帶回來的，我們在現場看味，將所有最好的回憶留在現場的。
1: 還有下龍灣確實現在離我們交通又很方便，是啊，其實即我相信我們父母那輩他們很喜歡去越南下龍灣玩的，因為那時候是開發得最早的一個景點來的下龍灣，但是可能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去過了，我覺得如果你們即我們現在再帶回我們父母再去下龍灣，我相信他們又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0: 現在去是怎樣去？坐飛機？
1: 我們都是坐飛機去，坐飛機去，但是他即行的時間很短，甚至乎如果你說我從這個的廣西再去下龍灣的話，可能就會更方便一些啦，是啊，咁你一路玩過去，咁啊對比一下，從桂林再玩到去下龍灣，咁又另外一種唔同嘅體驗咯，係咪？
0: 喺嗰邊咧，即係如果係使用呢一啲嘅支付嘅平台啦，可唔可以用到？定係話都係要用翻現金啊？
1: 佢哋而家嘅話都係用信用卡為主咯，現金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因為
0: 即係如果你用譬如話國內嘅呢啲
1: 支付嘅方式，但係唔係話個個地方都有，
0: 有啲得，有啲唔得，
1: 有啲得，有
0: 即係唔普遍咯。
1: 唔算話特別普遍，但係佢即係如果你話，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國際化嘅一個旅遊區啦，咁可能佢更加會傾向於使用呢一個嘅信用卡為主咯。咁有啲地方你話可唔可以用到嗰個藍色嗰個支付方式咁都 OK 嘅。蓝色的那个会多一点，其实在国际上用蓝色的支付方式会比较多一点。
0: 如果是大家带信用卡的话，是不是要带那种芯片卡会比较方便？因为现在呢我之前去到境外旅游的时候，其实通常都要用芯片卡，因为基本上都是那种嘟一嘟的那种，
1: 接触式的就
0: 接触式的嘛，是不是就那种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
1: 是啊，还有现在我们很多你去银行开信用卡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芯片为主的。磁条，因为呢以前用磁条很多时候又会烧磁啊，是啦，又刮花咗嘅點，但係芯片就會更加穩陣啲咯。所以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嘅信用卡佢都係以芯片為主。
0: 咁睇嚟咧，即係如果大家去到下龍灣咧，都要有一啲嘅工作咧，要提前做好準備嘅。所以咧就係話，一方面我哋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的話，大家就要旅行的過程當中聽從一些工作人員的安排的。而其次呢，就是說我們在當地尊重當地人的這種生活的方式。沒錯啦。

0: 其实坐船啦，因为那些船真的不大的、
1: 嗯、
0: 那些船不大的，即是我给你看看，那些船就是这么上下的、
1: 嗯、
0: 如果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真的不是很肯打的，
1: 就是一条小渔船的感觉咯，好像跟珠江夜游那些船都没得太大的差别的了。
0: 但是其实他有帆的，他这些位置可以升帆的，所以他一升了帆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些船
1: 关键是珠江夜游上面的船呢，电动船，现在有一些是、啊、所以呢即其实很新正的嘛，而且装修得很华丽的嘛，哇，但这些就真的好像出海打鱼的，
0: 它就是木船，
1: 原生态的木船，
0: 它就是木船来的。所以呢，即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肯打，所以大家一定要
1: 还有点盐
0: 盐的声，如果上船的时候呢，即船员建议你去穿救生衣的时候呢，我都建议大家
1: 乖乖地穿着好了、
0: 啊、虽然即最多影响的时候稍微除一除、嗯、但是即最好大部分时间都会穿回咯。
1: 没错、嗯、安全有备无患、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下龙湾体验到一个愉快的行程的。咁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系咁多先啦、
0: 嗯、
1: 我哋有更多内容下期再见啦，拜拜。
0: Okay,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就系坐高铁出行嘅话题啊，因为咧而家都已经系准备开学噶啦，暑假要结束啦，所以有唔少嘅学生哥啦，都会坐住高铁啦，翻学校啦吓，因为要开学啦。咁啊，坐高铁出行嘅过程当中，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咧？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咁首先会关注翻最近比较热传嘅一条话题啊，就系一条网上嘅视频。引发的一个公众的热烈的讨论。
3: 是的，就是一趟列车是上海至成都西的，就有三名的旅客是十名制买了有三张飞硬座的席位的车票的，但其中得两名的旅客是有检票上车的，就一名就没有上到车的。于是乎这两名的旅客就将他们的零食就摆在这一名即没有检票的乘客的座位上面。但是呢在车厢里面也有一些没有位坐的旅客的，有一位的旅客就不能坐了，他就希望可以坐在这一张闲置的席位上面，就请求列车员去协调。列车员核实了购票和席位的情况之后，就建议双方自行去协商解决了。就这件事，国铁成都局也都是发布了相关的说明。
2: 没错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一个专业的法律界定，就是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亦都不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要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去处置。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网上咧引发嘅一个资源咧嘅讨论，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一个座位应该由边个坐？
3: 系啦，因为呢一位嘅乘客佢冇上到车嘅，但系另外两位嘅乘客咧就系佢嘅亲友，咁佢哋就认为我就有权去处置。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就话咧，不能由第三方去占用同埋处置啊！咁呢个说明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度引发咗舆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咁有唔少嘅网友就话咧，诶呢两位女仔值得支持啊！咁佢哋一家人花钱买嘅位，咁点解唔可以支配咧？咁另外有一啲网民咧就支持无座嘅旅客，就认为火车上面嘅座位系公共交通资源嚟嘅，而家咁紧张嘅时候，你人冇得坐，反而零食有得坐，梗系唔啱啦。咁对于呢一个讨论咧，国铁集团嘅相关嘅负责人有进一步嘅表态噶。
2: 冇错啦吓，首先咧嚟自于国铁集团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啦，招德贵，佢就话根据咧相关嘅管理办法同埋规定啦，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的原因未检票乘车，是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的。过去呢，即如果你说坐火车你赶不到火车上面的这一趟的车票的话，那这个车票是作废的。但现在因为你开车之后，如果你未检票，你在当日24点之前都是可以免费改签的，所以你就不可以再享有自由支配原来座位的权利。即意味住就话你就算冇坐呢一趟车，但系你可以改签呢一张嘅车票，甚至乎有其他嘅处理嘅方式，包含退票等等。所以即系你就算冇坐，你唔可以话我依然都压住嗰个位置当系我嘅，因为你有阵时可能分分钟你就已经改签咗呢一个座位，就已经不属于你啦嘛。
3: 系啦，如果你咁样做，相当于你享受咗两张车票嘅权利啦。
2: 冇错啦，
3: 一张就系冇检票嘅呢张车票，另外一张就系你改签之后嘅车票。咁样亦都会系有负面嘅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嘅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嘅占座嘅行为，亦都系唔合理嘅。咁讲到一个人买多张车票占座，咁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需求，可唔可以咁样买咧？
2: 冇错，其实喺呢一个特殊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另行讨论嘅。譬如话吓，有一啲嘅疾病啦，或者有陪护病人等等特殊需求嘅呢啲朋友咧，即系譬如话吓，可能两人成行，咁啊一个人陪伴一个病人，咁啊可能佢身上啦吓，仲有好多嘅医用嘅器械需要放置，咁佢买三张嘅车票，咁呢个时候咧系可以喺购买票嘅时候用三张身份证 定去買三張車票，但是上車之後就跟工作人員講明話，因為呢個原因，我需要多挨一個座位，咁係可以喺咁樣嘅特殊情況之下，工作人員咧對其他嘅旅客進行一個特殊嘅解釋嘅。咁呢個係特殊嘅情況之下嘅一個特殊嘅處理嘅方法啊。
3: 係可以允許你咁做，但係有好多嘅附加條件㗎。
2: 冇錯。
3: 咁啊，有啲網友聽完之後咧，又有異議啦，就話：咁樣規定咧，權責上唔對等。我作為購票人已經俾曬車票啦，咁啊冇檢票就唔代表話鐵路部門已經完成咗退款。咁我個款項又冇退嘅前提之下，你直接剝奪咗我嘅席位權益，係咪公平咧？咁如果未檢票乘車產生咗空閒嘅席位，你安排佢俾嗰啲站票嘅旅客使用，咁啊原先嘅旅客中途如果係佢又趕上咗呢趟車啦，佢又上咗車，咁點算咧？係咪應該俾翻佢坐咧？定係繼續係俾呢位站票嘅旅客使用咧？
2: 但係我哋

0: 睇翻相關嘅法律同埋規定咧，就係、只要旅客咧支付購票款開始，你就建立咗咧同承運企業之間嘅客運服務合同嘅關係。你就算冇檢票坐車，後續都仲有改簽嘅權利。呢、這個權利本身係旅客佢自己嘅，而唔係話同行嘅人嘅。哪怕即係佢係冇檢票乘車，但係都要由嗰個本人去決定，你嘅同行人係冇權力去處置咧呢一個旅客嘅空閒嘅一個職位嘅。咁旅客由於自身原因冇檢票坐車，係形成咗旅客唔行駛列車正在運行區間該段職位咧所使用權嘅一個客觀嘅事實啊，所以亦都冇得傾啦。咁而最後咧，我哋睇翻要注意嘅係冇座票旅客，佢係一個臨時就座嚟嘅。即是你本身是没有座位的，如果原来的座位的旅客中途上车了，他依然都是可以随时坐回自己应该有的座位，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1: 已经是解答了网友的困惑了，中途如果真的上车，不好意思，都是原先那位旅客要坐回的。那除此之外，最近这么多朋友仔搭乘高铁，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不可以带香水或者是防晒喷雾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有事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最近咧，唔少朋友仔坐高铁啦，吓准备要翻学啦。咁啊，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带一啲防晒喷雾，因为咧特别系嚟到大湾区，而家都好热同埋好晒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咧，因为要做下造型咁样啦，
1: 遮下个头
0: 啦，咁样呢一啲嘅压力容器啊，吓都会带住嘅。咁其实咧，我以前系以为唔带得嘅，
1: 我一直都以为唔可以带，
0: 完全唔带得一直以為，但其實而家我哋睇翻要求啊，嚇係限量攜帶物品嚟嘅，單體嘅容器容積唔超過15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累計唔超過600毫升係可以攜帶嘅喎。
1: 哦，原嚟係咁，我仲記得咧，我父母有一次真係搭乘高鐵嘅時候，係帶咗一支 mouse 啊，跟住係過安檢嘅時候係檢測出嚟，就變咗佢要喺現場放棄佢啦。
0: 係啊，
1: 咁啊，自此之後我哋全家人都
0: 我都是，因為我曾經都試過帶一支100毫升的又是類似於 mouse 啊或者定型噴霧咁樣嘅，後屘就俾佢哋沒收咗咁樣。所以即係而家睇翻咧，大家會發現即係而家成個鐵路部門佢嘅政策都會係動態咁樣調整嘅，所以大家要根據最新嘅呢一個規定啦，去決定自己出行嘅一啲行李啊嚇。另外咧就係啱啱講到香水同埋花露水可唔可以帶咧，因為佢都係呢個有壓力嘅一啲係啦液體噴霧咁樣。一樣都是限量攜帶，香水、花露水和驅蚊噴霧是有易燃成分的非自噴壓力容器日用品，單體容器容積不超過10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是可以帶的。
1: 當然我們去到火車站經常聽到提示就說易燃易爆的液體是絕對不可以帶的。酒精消毒濕巾又得不得呢？有酒精、
0: 其實呢含75%酒精的消毒濕巾和棉片是可以帶
1: 的、大家即可以做好個人的這個衛生的，
0: 即你不要整個酒精拿過去，
1: 絕對是不行的、很多的、女仔小姐姐用的化妝品、洗浴用品又可不可以帶呢？包括洗面奶、洗髮水、沐浴液、粉底液這些，其實是通通都可以攜帶的。當然有一些液體的就要看回容量，就千萬不要超出。
0: 沒錯，而充電寶方面同樣也是有限制，記住帶3C 認證的充電寶。另外就是單塊壓定能量是不超過100瓦時、即是大約是2.7萬毫安時的容量，其實夠曬啦，
1: 一般
0: 1萬那些都已經很夠用了，
1: 成個星期不充電就夠了、另外現在很多朋友仔都喜歡用手持電風扇，這個可不可以帶呢？可以帶的，但是有一個提醒，插電式的台式的電風扇可以帶，但是你千萬不要在車上使用，因為為了保障整個動車組的安全的運行，不要隨隨便便去為其他的電器插電，僅僅是手

0: 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呢啲小型嘅电子产品就够啦。
1: 系啦，另外咧仲有就系电动轮椅，可唔可以带呢？因为会有啲残疾人使用咧电动轮椅啊吓。咁喺呢一度咧提醒翻大家，其实系可以嘅。但另外咧，我哋发现喺现场咧，可能会有一啲朋友带啲电动嘅滑板车啊，或咩平衡车呢一啲啊，呢一啲咧，因为佢哋电池电量太大啦。所以是不帶得的，因為你會發現有些朋友帶那些電動平衡車呢，一個轆咁樣捲嚟捲去呢，轆嚟轆去咁樣啦，那些因為它的電量太大了不可以帶，咁所以換言之電動車的電池亦都唔帶得㗎嚇，
0: 係啦。咁我另外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可能會俾親人帶啲禮物啊，譬如一啲酒類咁樣啦。如果係包裝完好嘅話，標示清晰，而且係24-70度之間嘅話咧，可以帶累計唔超過3000毫升，即係3升啊嚇。咁大家要睇翻呢個量啦。
1: 另外咧就係、如果有啲朋友話喺車上可唔可以食電子煙咧，絕對唔得噶嚇，全程都係禁煙嘅。如果你真係食煙引發咗煙霧報警嘅話，導致列車降速運行或者緊急停車嘅話，後果非常之嚴重噶嚇，千祈唔好做啦。所以喺呢一度都提醒翻大家咧，出行嘅時候咧，一定要注意一啲相關嘅法律規定啊嚇。咁啊，開開心心咁樣出門去啦，安安全全咁樣到達目的地啊嚇。
0: 冇錯啦，以上咧就係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你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节目。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致谢。懂得感恩，懂得表达感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那致谢呢，就是表示多谢的意思。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表达谢意的，向亲人、朋友、同事、同学，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
9: 情景对话，我们选取了两位朋友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买了书。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应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10: 当然呢，想要表达谢意，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9: 那我们呀就先来模仿一下类似的对话。当小李给小王买了书。小李，你要的书我给你买来了。
10: 啊，小王，谢谢你，辛苦你了。
9: 不客气，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10: 这本书你是在哪里买的？
9: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间书店。
10: 请你给我再买2本可以吗？
9: 没问题。
10: 明天是你生日，送你一件小礼物吧。
9: 谢谢，这件礼物真漂亮。那么刚才的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何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应该是怎样的呢？
10: 其实在粤语当中表达感谢可以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唔该晒，另外一个呢是多谢，其实都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呢可能在什么场景来使用呢可能是有点区别。如果是有别人给一个东西你的话呢，送东西给你可能会用多谢会多一些，但如果是人家帮你的一个忙，通常会说唔该晒。
9: 嗯，其实呢，我发现刚才何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除了词语呢，在语法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哈。在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对话的表达当中啊，一些常用的词汇，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表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0: 是的，那今天我们先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些常见的词语啦。
9: 嗯，
10: 那就好像唔该、多谢。
9: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谢谢，
10: 唔该谢谢。
9: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麻烦让一下，
10: 响喺。
9: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在
10: 边度。
9: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哪儿哪里。

0: 唔使客气。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不客气。
0: 冇问题。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没问题。
0: 给。
1: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给。那么以上这些词汇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同的表达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双宾语向语序呢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当中的给、送等动词的后面往往有两个宾语，一个指人，一个指物。语序排列呢，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叫做近宾语；指物的宾语在后，叫做远宾语。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件小礼物，不要说成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
0: 我送一件小礼物俾你，嗱呢个咧就系好粤语嘅表达嚟噶啦。粤语咧双宾语嘅语序有时咧同普通话系唔一样嘅，通常咧系指物嘅宾语会喺前面，而指人嘅宾语咧就会喺后边。呢个同普通话嘅表达咧会有一定嘅即系唔一样啦。譬如咧，我送件小礼物俾你，又或者系我俾件小礼物你。
1: 好啦，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个小练习吧。
0: 嗱，请大家咧将下边嘅粤语啦用普通话讲出嚟。第一句啦系我送一支钢笔俾小王。第二句啦系佢俾咗本书我。咁呢两句话嘅普通话应该点表达呢？
1: 用普通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我送小王一支钢笔，第二句他给了我一本书。大家答对了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中现意的表达和自己平时有哪些不同，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啊，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单韵母。比如买书的书韵母是乌，买件小礼物给你，礼物的礼，给你的你，单韵母都是一。单韵母有哪些，发音又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不断地和大家进行分享。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的环节。
0: 今日呢个板块咧，将会邀请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加入到我哋嘅呢个环节当中嘅，一齐嚟读经典，感受经典嘅力量。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英华小学的黄子然同学。
8: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黄子然。
1: 欢迎你，黄子然。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哪篇经典作品呢？
8: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是《木兰诗》。《木兰诗》是一首广为人知的诗作，讲述了花木兰为了替父从军而女扮男装的故事，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孝道精神，让我在阅读时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
1: 这首词啊，藏着中华文化里最动人的底色，既有替父从军的孝道担当，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智慧，是跨越千年还能够依旧打动我们的精神符号。期待黄同学的分享，我们一起在声音当中重温木兰的故事。

0: 兰诗一鸣。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与你无所思，与意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今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冠山度若飞。朔气传金脱，寒光照铁衣。张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将。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名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静静聆听，仿佛回到了木兰从军的那段历史，从容而又有力量。那我们也想听一听子然对于这首诗的感受。
0: 读完后，我对于花木兰这种为了保护年迈的父亲，毅然地替他从军，这种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令我敬佩不已。让我明白了孝道不仅是对父母的尊敬和照顾，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承担和爱。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要愿意为他们承担责任和付出。在传统文化中，孝道是非常重要的美德。木兰诗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花木兰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她的故事是孝道和勇气的完美结合。花木兰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孝道是无所畏惧地面对挑战，为了家庭的幸福而勇敢奋斗。也让我们意识到应该时刻关注家人的需求，必要时为之付出努力。木兰诗真是一首引人深思的诗作。这首诗在我心中激起了许多思考。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希望以后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作品。谢谢大家。
1: 首先要特别感谢黄子然同学选择了木兰诗哈，因为这份选择本身就藏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对孝道的共同文化根脉的认同，也让木兰精神在当下有了更鲜活的传承。那子然的诵读温暖而又充满了力量，发音和节奏都非常的稳定准确，也让诗词的内容和情感更好地表达了出来。而这一首作品呢，也是北朝时期的经典的乐府民歌，诞生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最初也是在民间口口相传的，那么后来被整理收录，也是百姓对保家卫国和家庭责任平衡的美好

0: 好想象。它不是文人创作的精致诗词，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叙事诗。从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到万里赴戎机的战场，再到脱我战士袍的回归，全程就像讲故事一样的生动，也让木兰的形象更真实，更容易被普通人共情。那今天呢，我们在黄子然同学的诵读当中，精准触达了木兰诗的精神核心。因为这里的笑啊，不是被动顺从，而是木兰为赋解忧，主动扛起责任的担当。那今天呢，这种孝也延伸为对家庭的责任，对他人的体谅。那黄子然同学选择了他，既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也让孝道从传统的概念变成了可感知、可践行的当代价值观，更是在青年朋友们中间搭建了共读经典、同悟精神的桥梁。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黄子然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一首经典作品吧。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金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颂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

0: 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1: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宋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宋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2: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和我们到这边看看。
3: 好高啊！
4: 好高！
2: 好高！
3: 老师，这些白色云球到底是什么呢？
2: 每个圆顶球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4: 哦。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3: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2: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5: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3: 好，
2: 行，
3: 好，
2: 等。
0: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姿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1: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支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0: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宋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地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2: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4: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3: 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2: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5: 天球仪、
4: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2: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正式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4: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6: 西北望，射天狼。
7: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2: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面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虽然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3: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2: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它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8: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1: 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哈，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0: 咱们让何意要不要也试一下？
1: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的哈，不要笑我哈。
0: 我先笑为敬。
1: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0: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1: 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他们对于苍穹孜孜不倦的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惊传之火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单韵母哈。我们知道在普通话的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叫做韵母。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关键宝物有哪些？它们的韵母发音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来听故事。
5: 自古道金降木，水克火，这精纯之火只有用精纯之水才能制服啊。
6: 精纯之水？什么水？到哪儿去找精纯之水呢？
5: 其实说易不易，说难不难，雾水和露水就是世间精纯之水
7: 啊。这老头不早说，其实很容易吗？到处都有，随处可见。
5: 容易？果真如此？
6: 这请太公指点。
5: 东海龙王有一件宝，误入乾坤网，定能灭这精纯之火。不过借着东西嘛，要找一个面子大的人去。
8: 交给我，保证没问题。
9: 明天就是姬发的末日，我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10: 妹妹闹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一直从旁观看，那姬发气宇轩昂，张弛得体，并不像申公豹所讲的是个奸诈小人。
9: 哎呦，
10: 自古得道多助，你想想看，百姓、河伯还有小白鱼都在帮助他，怎么会没有道理？我这次特地赶来，就是劝你罢手，跟我回去。
9: 回去？公明哥哥的死岂能一笔勾销？
11: 好，好，好！哎呦，
10: 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初师父传我三件宝物的时候，曾再三叮嘱，世上定会有一得道之人将其化解。我料想他就是姬发。
9: 不，不可能！他虽破了大鹏鸟和香风吸血水，可我还有火龙冰。
11: 好啊！
7: 小弟又回来了，未曾见过。
12: 有你特感慨吧。
7: 天地良心，我怎么大得过你呀、
12: 你拍了胸脯的奶奶临阵退缩，去，
7: 你自告奋勇，不就该负责到底吗？
10: 你们两个推推搡搡的在干什么？
7: 我们两个待得闷，所以出来逛逛。
10: 你们是来看我的？
12: 啊、对对对对对。
10: 啊，
12: 没什么变化。
7: 不，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
10: 一个傻头傻脑，一个装模作样，不理你们了。

0: 糟糕，借东西的是泡汤了。
1: 我想你们是来借误入乾坤网的吧？
0: 这龙王他
1: 父王早就让我在此等候了。

0: 听你妖言惑众，火龙鞭！
1: 有什么就冲我来，不要伤害我的无辜将士。
0: 上次可惜太晚了，
2: 不晚正是时候。
0: 什么人？
2: 东海龙王之女，特地赶来助姬发一臂之力。
0: 小丫头竟敢口出狂言，火龙鞭！
3: 恶火来喽！
2: 别怕，小猪熊，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请你。
1: 这是天意，我们还是回去吧。
2: 我不甘心呐，姐姐，我恨恨那姬发何德何能，就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他，我却是他屡搏屡战屡败，战战失利，我就是不明白，不明白。
3: 哎，这不明摆着吗？姬发一贯诡计多端，无孔不入，最擅长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所以。

0: 小妹，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你的问题。做人信为首，义为先，讲的是宽厚仁义，这大概就是武王得到拥戴的道理。
1: 为什么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要回你自己回吧，我的事不要你管。
0: 碧霄心高气傲，胸襟狭小，不能听任他一意孤行，惹祸上身。
1: 我居然败给一个凡夫俗子，岂不让人耻笑？可气可恼。
2: 俗话说，劝降不如激将。我来试试。
3: 娘娘，碧霄娘娘，我是来给娘娘送行的。
1: 送行？
4: 姬发大军就要打来，所尽之地寸草不留，娘娘若不在避，性命堪忧。
1: 欺人太甚，我偏要在这等他。
3: 失手空拳坐在这儿，无非等死吗？
1: 这
3: 你师父的宝物金娇姐还在姬发
1: 手里，
3: 有了金娇姐，这就有戏可做了。
5: 主公不能去，其中有诈。
6: 碧霄并非生性邪恶之人，和我们作对显然是受人挑拨利用，躲躲藏藏正好与人口实。
5: 话虽如此，我可是主公的安全。
6: 君子坦荡，舍身取义，不是您常教诲我的吗？相信只要碧霄良知尚存，定可以迷途知返。
7: 不能
8: 去啊！碧霄出尔反尔，心胸狭隘，
7: 申公豹阴险狡诈，诡计多端。
6: 你们想过没有，谁最希望我不去呢？
9: 我是我，
6: 当然是申公豹，他才希望真相永远不得澄清，这样就能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翻云覆雨，浑水摸鱼，我们可不能上他的圈套。
7: 我来护送你。
9: 还有我。
6: 不，我有把握，我自己去。我来了。
0: 好像是一个人来的。
3: 姬发为人奸诈，暗地里藏有伏兵也说不定啊。
0: 姬发，我师父的金娇姐带来了吗？
6: 在这儿，完好无损。
3: 哎，娘娘小心，我在后面保护你。
6: 原物过关。原物奉还。
0: 古代兵器没有埋伏，没有条件吗？
6: 那个是求和睦，化干戈，解冤仇。
0: 不，这不可能。求和睦？
3: 不妙啊！娘娘怕是抵挡不住姬发的花言巧语。
6: 姬发告辞了。
3: 这如何是好？

0: 我已无话可说。
1: 原物奉还。
0: 你不想报复？
1: 这金雕点至今尚未人去，希望他永远不会。
0: 没沾过血，
2: 我可以证明。
0: 云霄姐姐，
2: 再三叮嘱你不可滥用，姬发所言句句是真。是个济世明君，
3: 以信与服人，化解危机才是上之上策。
0: 申公豹，
4: 误会，完全是误会。
0: 不打扰了他。
5: 好，那哪吒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啊。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宝物名词有哪些呢？比如啊，像露水、乾坤网、火龙阵、石绝阵，哎，都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那我们也列举一些韵母的发音特点。那我们知道普通话的韵母啊，主要是由元音构成的，有的韵母呢是元音加鼻辅音构成的，比如说像这个露水的露，它的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单韵母啊，是乌，那发音的时候舌位唇形开口度始终不变啊，是乌。双唇圆唇，舌头后缩，舌位较高。而复韵母是唇形是有变化的，气流呢也不中断，发音的时候要形成一个整体，比如说像露水的水水，那发音的时候它的韵母是由乌，发音的状态快速转换到一。那另外呢，就是还有鼻韵母，它由元音和鼻辅音构成，它这个发音的舌位唇位是有变化的，比如说像震震，它的元音呢就是从呃到N 快速转换的一个状态， N。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分享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黔驴技穷，那大家呢也依然可以在成语故事当中感受韵母的发音规律哈。我们的问题是，在成语黔驴技穷当中，黔和穷它的发音有哪些特点，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6: 黔驴技穷。很久以前，黔，也就是现在的贵州省一带，这个地方没有驴，那里的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驴长得什么样子。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从外地运来一头驴，可是运到以后却发现这头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在山脚下。一只老虎出来寻找食物，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一个庞然大物，吓了一跳，还以为它是个什么神物呢。刚开始啊，老虎不敢靠近，就躲在大树的后面偷偷地看着那头驴。

0: 只见那家伙长得很高，大腿又细又长，尾巴甩来甩去的，看上去好像不太好惹的样子。看了很久，驴也没有露出锋利的牙齿和尖利的爪子。老虎觉得它可能也没有多么厉害，于是就壮着胆子走过去。谁知道那头驴突然转过头，冲着他大叫起来。老虎大吃一惊，吓得转身就跑，逃得远远的。老虎以为驴是要咬自己，非常害怕。可是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觉得驴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似的。老虎又慢慢地凑过来靠近它，前前后后地走动，但始终不敢向驴搏击。它只是大叫了几声，也没有多厉害呀。想到这里，老虎又渐渐靠近驴。这次驴又像上次一样大声叫起来，老虎再靠近一点，驴仍然只是扯着嗓子大叫。老虎的胆子大起来，用头撞了一下驴的身子，更加随便地戏弄它，冲撞它，冒犯它。驴忍不住发起怒来，用蹄子踢老虎。来吃我呀！老虎说着又用力撞了一下驴，驴气得暴跳如雷，调转屁股，抬起蹄子朝老虎踢过来。老虎早有防备，轻轻一跳就躲开了。驴一看更生气了，胡乱地踢起来。老虎看到驴的样子，心花怒放，心中盘算着，我还以为他是哪里来的神兽，有天大的本事呢，原来只会抬抬蹄子吓唬人呢，看来这驴的本领只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老虎跳起来大声吼叫，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才离开。老虎吃得肚皮鼓鼓的，心满意足地说，外表看起来很厉害的家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用不着害怕。成语黔驴之技就是出自这个故事，指仅有的一点徒有其表的拙劣本领，多用于讽刺一些人装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只是虚张声势，摆摆花架子，没有真本事。
1: 好，那黔和穷的发音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黔驴技穷，那大家看外形啊，这两个拼音都有一，声母都是七。那么在黔和穷当中啊，除了声母相同，它们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存在，就是小一，这是介母，它起到了连接声母和韵母的作用，所以呢，两个字啊，在发音的时候都更加的流畅和自然。比如说黔，它连接了七和安，七安黔。那在穷中呢，是七用穷，其实我们听不到一的发音，但是呢，因为有了它的连接，我们的发音变得更加的自然和和谐了。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3: 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1: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

0: 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1: 诗人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心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红旗奔放，清新尽日"的风格。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好啦，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吓，亦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ss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嗯，那我们的邮箱是 dwqds@ss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你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黎佳。逢星期一都是我们创业有得挥的大板块。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聚焦，就是创业的方方面面。今天安排了波斯有偈倾这个环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位很后生的主理人的一个波斯的故事。具体是什么呢？稍后展开。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都是要推荐两个 apps 给大家，就是来跟我们保持一个日常的联络的。一个就是用来听节目的 apps， 叫云听。这个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听我们节目都是用这个 apps 的，以防还有朋友不知道都要介绍一下它，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找得到的。在里面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实时收听回听的全部内容，还有一些节目的精选片段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当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所有广播频率的节目在云听上面都是听得到。除了听电台节目之外，上面也都有非常之海量的这个声音产品的资源是等待你发掘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你关心哪一种内容，上面都有，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欢迎你就下载下来慢慢发掘的。除了听的 apps 之外，当然还有拿来看的 app 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啦。在应用市场也是直接搜索下载就 OK 啦，各大地区各个应用市场都是可以下载得到的。在上面除了有短视频之外，当然也有很多中长视频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视频资源是可以看得到。也有很多的赛事资源，就是体育赛事，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看回放，还有很多大型活动的直播资源都在上面有的。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了央视频之后，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在上面的账号，还有一系列的节目号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关注的，包括好像韵味岭南、叹世界等等这些。在这些账号上面都看得到我们平时做给大家的一个视频产品。没错，我们除了做听的节目给大家听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得到的内容，就是发布在央视频上面的，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关注。OK， 咁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就要嚟到我哋今日嘅波斯有偈倾啦。近期有关注我哋节目嘅朋友啊，应该都留意到咧，我哋最近都有一个系列嘅，咁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咧，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共同就是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喺呢一个系列里边，大家就可以聆听到啊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亦都希望透过呢一啲嘅对话啦，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吓。咁大家知道咧，佛山嘅制造业非常强，有非常之深厚的产业根基。而近年越来越多的佛山企业在巩固本土优势的同时，亦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 嗱，咁如果有听我哋上期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一位非常之优秀嘅年轻人吓，一位00后，亦都可以咧叫做系创二代吓，因为咧企业系佢爸爸创立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已经系加入到入嚟咧，开始咧就系喺自己所谓嘅家族企业里边咧去磨练自己吓，咁讲紧嘅咧就系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嘅主理人，同时咧亦都系摩高品牌嘅负责人黄翠婷吓。咁喺上期嘅节目里边咧，就讲到佢接受父亲嘅安排啦，先系喺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咧系做呢一个采购嘅岗位啦。咁但系做咗一轮之后咧，就希望自己有更加大嘅作为啦，希望咧就系帮企业咧去进行开拓嘅。咁而佢所进行嘅开拓咧，更加系一个非常之新颖嘅领域吓，咁就系做呢个自媒体嘅账号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就唔喺度展开吓，大家可以去翻云听咧搜索翻我哋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系有一个详细嘅内容可以重温到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呢一番嘅对话，咁请到黄翠婷 Crystal 咧就系嚟同我哋继续讲述佢自己喺家族企业里边进行摸索嘅。

0: 呢一番经历吓。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偈倾。
2: 做这个号、然后开始有一点的就是流量了、有流量有认知度了，然后回到企业内部向爸爸去交代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去就是接受了你这一套呢？因为像你说的，你又不拍工厂也不拍产品、然后就在拍搞笑视频，
3: 对，就偏向个人对、个人的那种呈现的形式。
2: 他会提出过异议或者说顾虑吗？
3: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在这个新媒体上面都是不成熟的，就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认知，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讲，有流量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因为你好过你又没流量又没订单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你的东西。
2: 我起码没有花钱是吧？
3: 对，我起码
2: 没有要那个团队，
3: 我起码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但是我的效果是无限放大的，对，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没有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蛰伏，我就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就是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时候就形成了连续的爆款。对，就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很多的，我老爸说他有好多那些好多年没联系的老领导都说，哎，最近刷到了你女儿的视频
2: 感受到了这个、
3: 又认识的又重新的认识到，哎，这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还挺会做新媒体，还挺会玩的，就还挺年轻化的，就至少在认知上面呢，又给别人就是重新又刷新了一下咱们公司的一个，
2: 起码存在感是有了，
3: 对，刷了个存在感的意思，
2: 起码人家说哦，原来还在，
3: 对，而且还能在这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哎，这个规模还不错哦，还是有挺大规模的哦，有一些像老外呀，或者像一些做工程大项目，哎，他说，哎，听说最近老是刷到那个什么家居啊，那个库啊，好像规模还可以哦，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
2: 真的会有，
3: 对，促成了很多这种间接性的订单或者直接的订单。那对我来讲，虽然说他没有直接寄到我的这个业绩上面，但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我是不以功名也不以名利来论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我是能为这个企业创造，我就一定要去做，不管我什么得到了什么或者没得到什么，就可能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2: 那你的工作的那个分配是怎么样的？你总不能就是总只做这个短视频吧？
3: 我前期是只做的，
2: 前期是只做的，
3: 对，前期只做，因为我的能力或者说我在其他的岗位上确实花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创造像新媒体这样的价值。新媒体它
2: 是边界价值，
3: 对，它边界价值
2: 很
3: 高，它是无上限的。也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个收入产出比在新媒体上是一定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全部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去做，那确实也是有很大效果的，接近上亿的曝光。那你想想，我们平时做那个品宣，那我投几百万可能也才几千万的曝光，
2: 对，
3: 对吧？
2: 对，
3: 而且我的几千万，
2: 而且可能未必有这个
3: 转化
2: 效果，转化，
3: 对、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成本里面为公司创造的曝光，虽然说没办法被量化，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价值的。
2: 那做了多久才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产业园的主理人这样子的，或者说整个魔高家居的总经理这样子的身份呢？
3: 就是、大概做到，其实我在遇到我创作的瓶颈期之后，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做，我的流量也就这样了。
2: 大概是做了多久遇到这个瓶颈期？
3: 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吧，也就做了7、8个月，
2: 也就是大概这个增长期就是半年左右。3月开始做，然后到11月你就已经觉得。
3: 我就觉得快
2: 到
3: 瓶颈期了，
2: 瓶颈了。
3: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在做产业园的这个开发嘛， 嗯，

0: 然后园区的开发什么的工作都很需要人手，再加上我们魔高这个品牌，之前魔高这个品牌亏损很厉害，然后我爸也是一直觉得很头疼。
1: 魔高这个品牌跟你们整个酷斯家居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0: 它相当于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对，
1: 嗯。
0: 高端品牌，之前一直也是找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主理人在帮忙做代理，但是一直都没做起来，然后亏
1: 嗯，
0: 损的也比较严重，但我爸也不想关掉它，那我觉得该到我出手，从这个
1: 挑
0: 方
1: 战
0: 面
1: 一下，
0: 去历练一下自己的
1: 嗯，
0: 这个经营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因为你做新媒体呢，它始终只是一个点，它没有涉及到你的系统的一个面，那做一个品牌，它就一定是涉及到一个面的。然后我
1: 嗯。
0: 爸也一直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意识到，如果我在只做一个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成才的。他就希望我能够从一个人才变成一个能人，从只做一个点变成能做一个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也
1: 但
0: 对我也是一种挑战。
1: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他最初在那个采购岗的时候，不是5年5年的这样给你规划的吗？
0: 对呀，所以就是他的规划是
1: 规
0: 看
1: 划
0: 着，
1: 是规
0: 对呀，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我们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就是你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外界一定是会变的，但是你不变的是你对结果的追求和你的价值观的追求。
1: 但是就一下子就是从做一个新媒体的岗位上，然后直接把整个高端品牌，而且是一个亏损的高端品牌，交到你手上，是你主动提出要接的，他考虑了多久，觉得你可以？
0: 他跟我提过这个事。
1: 他首先跟你提过这个事儿。就
0: 他其
1: 你
0: 实
1: 做出了新媒体的成绩以后，他可能，
0: 他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事。一个是他觉得外贸也不错，他让我想去让我去外贸这一块，
1: 就
0: 然后
1: 是，用现在话来说，就出海，
0: 对，出海。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品牌，他问我想走哪一个方向，他说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都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沉淀。然后我当时觉得，
1: 两个方向其实
0: 都
1: 是
0: 很，
1: 一个方向。
0: 其实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出海对我的难度会更大一点。所以我就选择说做魔高这个品牌，而且魔高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做。前期也有很多人帮我们做铺垫呐，包括我老爸，他也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不可能只是由我一个人去管理，我是肯定是达不到他那个级别的，所以他前期也会做很多很多的铺垫，然后我后期就慢慢参与进来去做管理。
1: 那你参与了之后，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就是精力不够啊，现在就是完全。我基本上视频也不咋更新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全都被这个品牌全部占据了，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摄了，也没有时间去构思我的新媒体的一些想法，所以我现在真是想，
1: 所以就是啥事儿呢？就是。我们又好奇了啊，就
0: 就是，
1: 品牌里面啊，建一个品牌，我们可能刷短剧啊，就可能就是2秒的事情啊，我接过来，然后砰的就做好了，但里面原来涉及到一些什么
0: 实
1: 东
0: 际
1: 西？
0: 上你是。销售加后勤加管理加行政加保洁加安保加这
1: 保
0: 个
1: 洁、安保也关
0: 产
1: 是
0: 品
1: 吗？
0: 工厂全部都要管理，就我们不可能说把一个东西想的那么的简单，战略是简单的，战略是定好了不会变的，但是战术还有我们的一些节奏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行动都是非常非常繁琐复杂的，也是我接手这个品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做好一件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并不是我口头说两句他就能做到的。它涉及到的维度太多了，以及它对我个人能力的提升，真的是也是全方位的，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所以我老爸说的很对，他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只能打20分，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
1: 才
0: 把
1: 二
0: 一
1: 十
0: 件事，
1: 分。
0: 对，他现在他说你只是一个把一件事做好的人，但是你根本做不到。怎么去经营一个东西？
1: 但他现在终于开始打分了，我觉得。
0: 至少他愿意给我 打分了，对呀，
1: 对，至
0: 那
1: 少
0: 说明
1: 打
0: 我是
1: 出。
0: 有很大的上升空
1: 对，
0: 间
1: 他，
0: 嘛。
1: 你原来还没有进入到打分的这个
0: 我还
1: 范
0: 没资
1: 畴
0: 格
1: 里。
0: 打分，我都跟他没话聊的，都是他说我们俩维度不能聊天。

0: 聊经营的事情了。
1: 哦，对对对，愿意跟我去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比较大的认可。
0: 那你其实接手之后第一个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处理的第一个事情，嗯，
0: 就直接参与到就是要开始干活的一个事情。嗯，
1: 就最前期的就是我们的装修。
0: 啊，装修，啊，
1: 我们展厅的装修我们都要全程参与。嗯，然后到产品搭配，到软装布局、灯光设计，到我们的销售团队的搭建，到薪资架构，还有我们的整个园区的一些管理结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事情。
0: 就一开始就先装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1: 我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空白领域。嗯，所以每一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0: 所以就这一栋楼吗？是这一栋楼吗？
1: 这一栋楼是有专门负责的，我管的是我们展厅那一层10,000方的面积。
0: 10,000方的面积
1: 装修。哦，
0: 就刚才我们一直走过来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加起来10,000方。
1: 没有，我那一层是10,000方，但是一整栋是100,000方，一整栋有10层楼。对，你可想而知，真正去想要去管理一个品牌或工业园，真的是难度是几何倍的增长。
0: 嗯，先从当时的装修开始弄。
1: 嗯，我已经算简单了，因为我老爸是从拿地基建到各种各样的，他管理的是更加庞大的一个板块，那我也只是管理了我那一层的一个装修进度，那就已经让我非常头疼了。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是
0: 不懂。
1: 不懂。嗯，一个是不懂，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
0: 为什么？谁给你定的一个 deadline？
1: 嗯，我们的园区是去年开始拿地，今年就开始开业了。嗯，103亩的一个占地面积，320,000方的建筑面积，这个基本上这个速度，按理来讲，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完成，但我们只花了1年。嗯，这个一年我们压缩的工程量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展厅装修只花了1个月，10,000方的面积装修只花了1个月，白场只花了7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工程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我老爸
0: 基本上都是。但不能慢慢做吗？还是说
1: 不能慢慢做？
0: 为什么不能慢慢做？
1: 这就是我们企业的文化呀，执行力啊。就是你今天就要马上把这个事情立马落地，不可以再拖到明天，拖到明天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后天就有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时间来讲，你要在短时间内去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嗯，要求你的学习能力极强。
0: 我在这里
1: 管控能力极强。
0: 对啊，我在这里已经有点理解不了了。那不是自己的企业吗？我们一般就可能老板让我就是一定要在啥时候完成。嗯，但我现在就老板呢。为什么呢？
1: 老板还有领导啊，老板的老板才是真老板。
0: 但是就真的要那么快吗？
1: 对，没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定好的目标。
0: 因为定好了目标，
1: 对，
0: 所以
1: 定好了今年3月份必须开业，所以不管所有的困难你都要在3月份之前解决。哦，这个就是，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能够在库斯实习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吧，它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嗯，因为我的性格是拖拖拉拉的，我是有优柔寡断的性格，但是我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就把我变成了
0: 杀伐果断。
1: 对，杀伐果断把我从一个很犹豫的人变成了一个要当下立马做决定的人。嗯啊，就我老爸他是不怕你做错的，他是怕你都不敢去做。哦，你做错了你承担责任，你去立马改正不就好了吗？但是你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不做，选择去拖拉，反而对企业的伤害更大。
0: 哇，我觉得有机会要拜会一下令尊。
1: 他很可怕。没有没有，他还挺风趣的。
0: 对啊，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让你去知道做企业是怎么做的。因为可能外界总是说中国速度啥的，那怎么来的，是吧？
1: 就是，
0: 现在你是有切身的体会了。
1: 有切身体会。对。我觉得我还涉世比较浅，还没有到他那个维度吧。嗯，因为他像他这种已经到了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很强，就是当下立马能做决策，而且决策的这个正确率很高。那我是瞎判断。判断错了我再改过重
0: 改。你是靠改的？
1: 对，我是靠经验，要靠时间沉淀的。他是已经，他说

0: 他说他已经踩过上万个坑了，但是他踩过的每一坑，每一个坑都不一样，所以才练就了他这样的这个判断决策能力。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我是不是也要全踩一遍才行？
0: 那我的性格就是，我希望的就是我能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把这些东西想明白，我会在哪里犯错误啊，或我怎么怎么样，我会去想着怎么去优化。但是他就受不了我这么慢，就是你必须马上搞定，就会逼得我承担问题的能力会变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变强。对，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的性格有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当然，我也不会去磨灭我自己的一些，我认为我是在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做结合，就是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一定要快。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我进。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10: 在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9: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1: 你講 workplace
12: 點樣？
9: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2: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3: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仲系。
2: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4: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咧啲创业者嘅故事嘅。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有啲特别吓。咁呢一位年青人咧，最严格嘅意义上面嚟讲咧，就唔算系创业者，因为咧佢所做紧嘅事情咧，创立嘅系佢嘅父亲，系佢嘅爸爸吓。咁佢可以咧就系叫做创业。但是他在这个企业里面去面对的一些情况，他去做的一些新尝试，也都带着一定的创业性质的。具体呢，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他来到这个自己家的企业之后，开拓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做了一番新的尝试。但是呢，在这个业务去到一定的瓶颈之后呢，他不是怕困难，而是呢公司有了一个新的使命给到他，要他做一个企业里面另外一个品牌的主理人。而且呢，这个品牌呢还是亏选中的一个高端品牌。咁接过呢一个品牌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局面呢？我哋马上请翻啊黄翠婷 Crystal 出嚟同我哋继续分享下。
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7: 那接手这个品牌第一个事情是做展厅的装修，
8: 对，展厅装修，展厅的布局摆场，
7: 然后就现在已经弄好了。
8: 现在还不算弄好，
7: 还不算弄好。
8: 对，我们还在调整，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展厅的这个区域有一些地方它是不产粮的，它是没有办法给我产生业绩，那我就要马上去调整
7: 啊。
8: 对，
7: 展厅还有这个讲究的。
8: 对，就是展厅的有一些产品它可能卖的比较好，但有的产品你摆在这几个月它都卖不出去。
7: 那不是产品的问题吗？
8: 所以你就要马上调厂啊，你就要马上去换产品，去更换这个其他更符合这个市场的产品。
7: 哦，
8: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展厅还是一个半完成的状态，还是一个半成品，它还要不停的去优化优化优化。你有每个月的一个数据复盘嘛，你就知道哪些是畅销款，哪些是利润款，哪些是你的这个呆滞款。
7: 它那相同的产品摆在不同的地方有
8: 也会产生影响，
7: 也会产生影响。
8: 对，也会有影响，然后包括灯光的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
7: 哦，这些都是你做下来才慢慢学到的，还是说有人把经验就是一套告诉你呢？
8: 也一个是自己的摸索，再一个就是也会有一些领导班子啊，或者是一些前辈在前面带着。一边带一边学。我是那种我需要你带我两三遍我就可以自己上手的。
7: 那这是展厅，但是展厅好歹就是已经产品已经有了嘛，是吧，摆在这里而已。那你会涉及到去选做哪些产品这个领域吗？应该也要吧。

0: 因为你是
1: 也要的
0: 品牌的一个负责人，
1: 对啊，产品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核心，
0: 嗯，
1: 那肯定是产品它决定了你品牌的基调嘛，所以产品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做的原创，以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款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0: 对，
1: 嗯，
0: 然后我看了一个你的视频，
1: 嗯，
0: 就是说通过一个活动要加100个设计师这样子，当然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噱头的成分在，
1: 啊啊、对对，噱头。
0: 但是就为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我理解啊，就是一个家居企业，它不是有固定的一些设计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开拓那么多设计师呢？
1: 嗯，我们这种模式叫新零售模式。
0: 哦，
1: 啊，我这种模式的话呢，就，我直接对接我们的渠道商，对接我们各大的一些渠道客户啊，包括终端客户、零售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来源。所以设计师是我们目前来讲合作最大头的一个板块，所以设计师渠道的开拓也是我们的销售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分支。
0: 销售任务？
1: 对，
0: 不是生产任务。
1: 不是生产任务，
0: 为啥？
1: 设计师，因为像我们做高端豪宅的客户，一般都是直接会找到设计师先帮你做全部的搭配，
0: 哦，
1: 搭配好了之后再由设计师他去厂家找工厂帮他配货，
0: 哦，
1: 啊，所以这个流程就这样过来的。
0: 哦，就不是说传统我帮这个企业去做产品的这种设计师，而是
1: 这种设计师叫产品设计师，
0: 哦，
1: 是我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人员。
0: 嗯嗯嗯嗯，
1: 外界的这种室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他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客户。
0: 嗯，他来选用你们的产品来
1: 搭配他的
0: 实现他的想法方
1: 案。没错没错，
0: 就所谓的高端品牌就是做这种定制的。
1: 嗯，对的，这种定制化服务嘛。
0: 定制化，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说要做原创，
1: 嗯，
0: 是指这一种的形态呢，还是说整个？包括我们既有的产品，就是不同的层次面向不同的客户都要做原创的。
1: 就我们的原创产品，它是在市面上来讲，它可能它的受众群体不会很大，但是是你一定要坚持要去做的一件事。
0: 哦，嗯，
1: 因为原创我们认为始终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如果你只剩复刻，你只剩去模仿的话呢，你这个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长远发展，以及你是没有生命力的，你只是一个营销型的公司。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做原创它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方向。
0: 哦，
1: 对，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品牌它能够长远发展，以及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立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盘。
0: 嗯嗯嗯。然后你爸爸一开始给你两个方向，就是要么就是接这个品牌，
1: 嗯，
0: 要么就是外贸出海。
1: 没错。
0: 那现在你接下了品牌之后，因为你说你是要做开拓的嘛，
1: 嗯嗯，
0: 我相信做开拓的人肯定不会放弃。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海外这个所谓出海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其实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0: 你先做哪个而已。
1: 对，你先做哪一个其实都不冲突，而且高端的。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全球的买家都意识到，我的家具我可以来佛山采购，买家具来佛山，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个认知了。所以更多的海外客户他会愿意来到我们佛山来选购家具建材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利的一个出海的一个。嗯，基础吧。
0: 嗯，
1: 也感谢政府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0: 对，
1: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在稳定好你的品牌之后，就要马上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去做拓展。
0: 嗯，
1: 我除了做国内的客户以外，我要怎么去把海外的这些流量引到我们国内来。
0: 对啊，
1: 对
0: 啊，就
1: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说你开始就是破局的这个短视频，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国内的
1: 一些
0: 认知
1: 流量。对
0: 人，因为这个就很怎么说呢，都是符合我们这个文化
1: 的一些
0: 文化背景，
1: 没错没错，
0: 才会吸引到我们的国人嘛。
1: 嗯，
0: 但是这些其实如果你要开拓海外的市场，等于说如果这个路要走的话，等于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1: 嗯，
0: 才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开拓这些市场。所以我想打法应该会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如果是在国内的话，这个叫做个人 IP， 在海外的话就不会做个人 IP 了，我要做矩阵的打法。

0: 做这种，因为海外的这些用户呢，他可能对中国人的面孔，他本身的信任度就没有那么强。那你做这种 IP 的打法，对他们来讲是不受用的。
1: 看谁都一样。
0: 对，他亚洲人长得都一样。

0: 实是了解的，你只是去换一种内容形式而已。对我来讲，我做 IP 其实是有帮到我在思考海外运营的这种模式的。
1: 嗯，所以现在海外的这个业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集团库斯旗下是有专门的海外运营部的，海外事业部，然后而且每年业绩增长也是比较
1: 可观，
0: 对，成倍增长。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以传统的这种渠道去做的拓展，比如说像海外的展会
1: 、
0: 对，线下地推啊，这些独立网站啊， Facebook 这种模式去推。但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成本更低的社媒，再结合一定的 AI， 我们通过这个模式去做一些海外推广，做一些海外的引流。当然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它的一个闭环和交付的环节，其他的像流量这个板块，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讲是不难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把流量完
1: 了。这里面有 AI 什么事儿呢？
0: AI 可以帮我们去降低很多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对， AI 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成本。
1: 降本用的。
0: 降本用的，对。所以一定要结合 AI 去使用。包括我们后期的闭环肯定也会用到这些工具。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刚才也说是依靠一些比较传统的路径嘛，
0: 对对。
1: 那现在的方向 是全世界都有呢，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就是能看得出来是比较集中或者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目的地吗？
0: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它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地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文化和需求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像中东的，像北美的，像欧洲市场，还有澳大利亚我们也做，就这些市场都是我们主攻的一些主流市场，也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些客资来源的市场。我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产品能把全球的市场通吃，我们只能说针对某一些市场做一些针对性的开发。但是像我们的这个高端的家具的话，它就是打高端人群，因为全球的审美还是比较主流的，还是比较趋于一致性的。高端豪宅它对家的追求还是比较有共通性的，对。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市场吃下，我们只能吃我们能拿下的这个市场就可以了。对，这个板块也已经非常非常的可观，也比较符合大家的这种差异化追求。
1: 就把这块拿下来就
0: 已经非常
1: 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了。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做这个联系或者说叫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这已经是写在15/5上面的一个定位。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呢？
0: 就这个板块其实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直接对接我们的直接的出口商或者是海外贸易的这些平台。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1: 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到你一个新的
0: 一个思路嘛，
1: 思路的方向。
0: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1: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0: 非常欢迎来指点，
1: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1: 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0: 啊。对
1: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
0: 有
1: 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它就做这个转口贸易。

0: 易，
1: 嗯嗯，
0: 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1: 是的。
0: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1: 哦，是的。
0: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1: 没错，我们觉得，我觉得
0: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
1: 吧？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0: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
1: 嗯、
0: 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去
0: 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0: 嗯、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机会来了，
1: 大型招商现场。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3: 嗱，黄翠婷 Crystal 呢一个零零后创二代嘅故事咧，就仲未讲晒嘅。不过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吓，咁仲有更多嘅故事咧，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之后咧，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几、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2: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1: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嚟讲咧，就系将啲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嚟。
2: 呢一个技术喺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
4: 这个面
3: 有鱼空的嘛，
4: 一平的这里。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终唔同体量。
2: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这一期的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的氢能产业。我们首先来看一组的数据先。目前广州累计已经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辆的了。这个数字就是居全国城市之首的。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在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和上车量亦都是位居全国的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是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的。还有就是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就是全球第二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鸿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我们就请出鸿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如全。

0: 远博士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吓。邹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模电及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1: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模电机啊，包括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0: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模电及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1: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这么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0: 那您刚才呢也提到了模电极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从模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模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模电极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模电机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过量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1: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的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0: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15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1: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

0: 明确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15的这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的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15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1: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0: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3到4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70-80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30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20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25块钱每公斤氢气了，那我们外面这些49的呢，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80到100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40-50万和纯电的这个50-6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1: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0: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1: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0: 巴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个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是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和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1: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和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和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它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把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他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0: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那第一篇章《文样之眼》是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即兽演马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作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

0: 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1: 策展人汉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这次来了三件，分别是梯形白画、周易白书和千金涛，每一件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2: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的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咁你企喺特定嘅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嘅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新追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而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

0: 代的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1: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国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帛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帛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帛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2: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利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日。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咁令人清奇嘅系，呢种极苦嘅黄连，竟然系喺带有甜味嘅土壤里边生长出嚟嘅。咁呢个究竟系咩原因呢？黄连嘅

0: 苦味点解会显得咁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齐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1: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中高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1: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3: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4: 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1: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5: 这个叫什么？
6: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7: 这个叫四块瓦。
1: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7: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

0: 大四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七八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2: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恩塞斯。
2: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4: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0: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5: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2: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系世代相传嘅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嘅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嘅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嘅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嘅手法嚟加工，令到佢嘅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6: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嚟，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任波同团队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

0: 件事情。
1: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0: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1: 1991年，17岁的仁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0: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1: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0: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1: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0: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1: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0: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1: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0: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1: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0: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1: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0: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0: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0: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

0: 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

0: 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须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0: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1: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4: 谢谢，
3: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0: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1: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0: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0: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

0: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三十几载的坚守，任波从昔日的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为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白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两千几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明新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

0: 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1: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地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五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

0: 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新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徐新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新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0: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1: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新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

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音。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8: 探世界。
1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恢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
12: 有梦就飞扬。
13: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6: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7: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语言是沟通的桥。

0: 量。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广府给您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1: 生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2: 大家好，我是刘宇。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8: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谈谈股票投资与工作。
2: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谈谈股票投资与工作。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一些工作和投资方面的事情。哎，你知道吗？我刚刚建仓了一些科技股啊。这个建仓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2: 哦，建仓在粤语里是说开仓，普通话说建仓。你是怎么选这些股票的呢？
1: 我主要是通过分析市场趋势还有公司财报来选择股票。你呢，有在投资吗？
2: 有啊，我也在积累一些优质的股票，希望能有个好的回报吧。
1: 哎，你刚才说的积累在粤语当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2: 对啊，积累粤语说累积，普通话说积累。对了，你一般什么时候下单呢？哎，下单在粤语里说落盘。
1: 我通常啊，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下单，这样啊，反而可以抓住机会。你最近有没有关注过股市的收盘价呀？
2: 有啊，每天我都会查看收盘价，看看市场的表现。收盘价在粤语里说收市价，普通话说收盘价。
1: 哎，还有一个思路，我告诉你哈，有时候呢，我还会买一些零股，这样呢，能够分散风险。零股，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零股在粤语里说水股，普通话说零股。不过投资最终的目标还是赚钱嘛。赚钱在粤语里说玩钱，普通话说赚钱。
1: 哎，你说对了。有的时候啊，我要出差调研公司，了解更多的信息。
2: 对了，出差在粤语里说公干，普通话说要出差。哎呀，你真是敬业呀。
1: 哎，敬业是必须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公司提供的资料需要复印，我们来仔细研究呢？
2: 有啊，我都复印好了。对了，这个复印在粤语里说影印，普通话说复印。
1: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啊，为了更好的来分析数据，我经常会复印很多的资料，慢慢的对比研究。
2: 那确实是需要的。对了，今天的会议你表现很棒啊，讲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
1: 谢谢谢谢，今天的会我确实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够有所贡献。哎，今天的会上你讲了很多点子，真的很机灵。哎，这个机灵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2: 我知道呀，机灵粤语说醒目，普通话说机灵。谢谢你的夸奖，我们一起努力吧。
1: 好嘞。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建仓，
2: 开仓，
1: 建仓，积累，
2: 累积，
1: 积累，下单，
2: 落盘，
1: 下单，收盘价，
2: 收市价，
1: 收盘价，领股，
2: 税股，
1: 领股，赚钱，
2: 搵钱，
1: 赚钱，出差，
2: 公干，
1: 出差，复印，
2: 影印，
1: 复印，机灵，
2: 醒目，
1: 机灵。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11: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永新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永新。今天我想为大家诵读的是诗佛王维笔下那封最美的书信《山中与裴秀才敌书》的节选。这不仅仅是一封邀友同游的书信，更是一幅用文字绘就的流动的山水画卷，一次安顿心灵的禅意邀约。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12: 《山中与裴秀才敌书》节选，唐·王维。北舍玄霸，清月映郭，夜灯华紫冈，王水轮帘，雨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身向寒犬，吠声如豹，村虚叶葱，复与书中相见。此时独坐，同仆静默，多思朗兮，携手赋诗，不择径，临清流也。当代春中，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垄招狗，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有身去矣，无乎？鹰驼黄檗人往，布衣山中人王维白。
1: 陈永新同学的普通话整体较为标准，吐字清晰，语言表达自然。在语音细节上，前后鼻音的区分可以再加强一些，整体的语言面貌会更加准确规范。陈永新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中音区坚实饱满，高音明亮有穿透力，气息充足，能够为整篇作品提供比较稳定的支撑。他在朗诵当中韵律感很好，情绪随着文章的内容和所描写景物的变化自然起伏，音调有一种涌动之感，这种处理让文中的山水景色一下子鲜活起来。陈永新同学的朗诵有着比较鲜明的个人气质，声音当中既有自然可亲的一面，又有一种年轻蓬勃的生命力，与王维笔下清新灵动的山水意境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让文章有了画面，有了气息，也有了温度。整体朗诵自然灵动，很有特色，也赋予了这篇经典作品一种勃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为你点赞。陈永新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你希望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12: 在王维

0: 的笔下，冬日的辋川山庄是清月映郭，寒山远火，宁静中透着一世独立的清静。而他笔锋一转，所描绘的春日图景，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则瞬间将我们带入一个生机勃发、万物进发的世界。这短短16个字，仿佛有一股破土而出的力量，让我们在文字中听见生命拔节的声音。而我最爱“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句，它不像大漠孤烟直那般壮阔，却以一种温柔温柔而坚定的力量直抵人心。每当我在学业或生活中遇到疲惫困顿时，这句诗便如同一扇在眼前豁然打开的窗，我仿佛能够看到那看似枯索的枝桠正悄然积蓄力量，准备在下一刻迸发出漫山遍野的绿意。它告诉我，无论眼下如何，前方永远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可以奔赴。这不仅是王维对友人的期许，更是穿越千年赠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关于等待与希望的生命哲思。希望我的诵读能让大家一同感受这份来自盛唐的春山勃发。
1: 陈永新同学对山中与裴秀才嫡书的理解很细腻，抓住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句话，谈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把春山可望和自己的学习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当感到疲惫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些看似沉寂的枝桠其实可能正在积蓄力量，这种理解很温暖也很积极。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暂时的低谷，但正像季节更替一样，眼前的困难并不代表未来。陈永新同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把盛唐春山的蓬勃生机带给大家，我觉得确实做到了。整体分享真诚自然，既有对文字和意境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成长感悟，让人听完之后能够感受到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很有感染力。好，感谢陈永新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山中与裴秀才嫡书》节选。
2: 北涉玄坝，清月映郭，夜灯华子冈，王水轮帘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身向寒泉，沸声如爆，村虚夜冲，复与书中相见，此时独坐同仆静默，多思囊息携手赋诗，不仄静临清流也。当代春中，草木万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垄朝垢，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又深去矣，无乎？因驮黄檗人往，不依。山中人，王维·白。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好，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古观象台。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0: 今天为大家讲解翘舌音声母之吃诗日。
1: 今日之后呢，亦都会同大家出一啲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系咪可以回答正确。
0: 自古以来，浩瀚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上古时期，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星宿。我们和热爱天文的小同学们一起跟随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探索古代天文的奥秘。
2: 自古以来，浩瀚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上古时期，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星宿，成为古人观测天象的主要坐标。全天共有二十八个宿，分为四组，称为东南西北四观，即东观苍龙、南观朱雀、西观白虎和北观玄武，以这二十八宿为代表，斜领囊括全天的所有星观。书中的描述吸引了六名热爱天文的小学生，他们疑惑二十八星宿分别都是什么，中国古人又是如何观测天象的呢？为了探索古代天文的奥秘，他们组成研学小组，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古观象台。北京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孩子们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
3: 那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有目的的啊。我们带了呢这几张卡片，分别是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这四种，那我们一会儿呢要找一找他们在哪儿。那我们开始行动吧。
2: 孩子们的第一个探索任务是要在古观象台里找到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四种形象元素。
4: 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5: 哎，你们看是那些啊？
6: 是不是那些呀？
4: 哎，你们看，这白虎啊，白虎。
2: 经过一番探寻，孩子们找到了四块刻着不同图案的石碑，并将它们一一辨认了出来。
4: 他们身上都有星宿哎！
7: 一二三四
4: 七个，
8: 七个
9: 啊！我们也是，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4: 我不知道，
2: 孩子们产生了疑问，这四种形象元素与天文学有什么关联呢？他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担任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的齐瑞是资深的天文科普达人，也是漫步中国星空的作者之一，他将为孩子们讲述古代天文学的奥秘。
10: 咱们看到啊，这是四个石头上刻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啊叫做四象。
11: 哎，
10: 咱们看右边这个哈，它是一个老虎的形象。
4: 嗯，对，
10: 我们仔细去看它的这个身上啊刻着七组星座。这些星座呀，从前到后排列起来，那就是一个老虎了。与此类同，咱们其他这三个动物身上呢，其实都是有七组星座。那你想啊，如果我们一共有四象，那总共有多少个星座呀？
4: 二十八个。
12: 二十八星座。
10: 对，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二十八份天区。
2: 二十八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按方位分为东南西北四组，每组七宿，也分别将各组所属的七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合称为四象。
10: 其实在中国古代啊，这天上的星宿啊可不止大家知道的这二十八个，一共有283个星宿，是不是很多呀？
4: 太多了。
10: 哎，现在啊，我就打算领着你们啊，去咱们的古观象台上看一下，古人用的天文仪器，那个仪器上就画着这200多个星座。
2: 在齐馆长的带领下，孩子们登上了古观象台的台顶。
4: 太厉害了！
10: 漂亮吗？
4: 漂亮，
13: 漂亮。
10: 你们数数这上面有个多少仪器啊？
4: 一二三四，
14: 一二三八。

0: 仪器？
1: 对，都是做天文观测的，天文学家就在这里用这些仪器来观测。
0: 就这些
2: 东西。
1: 对，
0: 根本没有电子系统，就全拿眼睛来看。
1: 而且不但用眼睛，还有没有望远镜，你们看见没有？
3: 看着造型精美的古天文仪器，孩子们产生了疑惑：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古人是如何用仪器观测天象的呢？
1: 大家看，这就是天体仪，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你们猜有多少星星啊？
0: 1000多个。
2: 1000多。
1: 1000多个啊，没错，一共啊1888颗星。
0: 哇，好多呀！
3: 天体仪，古称浑象，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演示天象的仪器，通过模拟天体运动的原理，可以用来直观形象地了解日月星辰的相互位置和运动规律。
4: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翘舌音是知、吃、诗、日的字，比如宇宙的宙、上古的上、时期的时、若干的若等等。
5: 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它们的发音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来看知，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要点是发音的时候舌头要翘起来，舌尖抵住或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声。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要避免与滋的平舌音混淆。再来看吃，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前要先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的发音位置也是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要注意和呲的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发音的时候舌尖要微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轻微的颤音。要注意不要把日的发音和英语中的字母 R 相混淆，普通话日的声母接近于一种轻微的颤音，而非滚舌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准确地发出声音。此外，听力辨识也非常重要，多听标准发音并模仿，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发音的准确性。
5: 跟着下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这个天体仪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球，但是它有一个平面，看见没有？这个平面就代表了地平线，在地平线以上的这半个球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那么是不是还有半个球在地下呀？
2: 地下你就看不见。
1: 那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星星实际上是这么升起来，那么落下去。杜甫啊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和伤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杜甫他实际上是对天上的星星啊很明白，他就用身星和伤星这两颗星来比喻人生很难再次相见的这个道理。现在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两颗星星为什么能够说明人生很难相见。咱们首先来找到身。哎，在哪儿呢？你们看这儿是不是有三颗连在一块儿的星星啊？你找找那儿是不是下边写了个身呢？能看到吧？身秀是不是？好，现在啊咱们就去找一找伤，它还有个别的名字叫做心脏的心。
2: 哦，
1: 你们猜它应该在天球的哪个位置？
0: 那边。
2: 那边吧。
1: 太聪明了，走咱们去找找去。
3: 绕到天体仪的另一边，孩子们很快找到了心宿所在的位置，它与身宿遥遥相望。
1: 这个心啊是在天空的西边，它是不是很快就要落下去了？
2: 对，
1: 你看它如果落下去，咱们再看见东边的那个身宿的心。

0: 是不是就会刚升起来啊？所以啊，一年的无论哪个季节，无论是白天晚上，它俩永远都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永远也不可能同时被看到，
1: 看不见。
0: 没错，所以这个中国古人啊，这些诗词歌赋里头啊，其实好多都用到了天文的知识。中国古人最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2: 哦，哎，
0: 他看到天上的星星呢，就想到了人生的那些感悟，是不是道理？
3: 孩子们了解到，二十八星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观测和记录天文现象，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二十八星宿，齐馆长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天文馆。这是我国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普及天文知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浩瀚的宇宙。
0: 咱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天文馆宇宙剧场，我带你们看一场我们的影片，叫做《天上的宫殿》，怎么样？
4: 好，
0: 好，走。
1: 真大呀！不
5: 对，哇，
6: 这个是躺着的。
1: 开始了。
7: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一套自己的星座系统。天上的星辰代表着人世间大大小小的万事万物，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社会。西方白虎，再加上南方朱雀和东方苍龙，合起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3: 巨大的穹幕营造的逼真效果，仿佛将孩子们带入了浩瀚无垠的星河中。他们了解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天文体系，也联想到漫步中国星空中的描述。为了观测和记忆的方便，先人把夜空中的繁星划分成群，各群的星数多少不等，将一群之内的星用假想的线连起来，就组成了各种图形。孩子们惊叹于古人的想象力和智慧，他们还想了解二十八星宿是如何排列的，其中有什么样的规律呢？为此，齐馆长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0: 大家看啊，这儿有一张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这周围一圈呢是二十八星宿。同学们，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把这些连线啊，它怎么连的记一下。一会儿啊，咱们分成两组，看哪一组用时最快，连的最对。
1: 好难啊，感觉
0: 有点难吧。
3: 孩子们自行分成红蓝两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将各个星宿的连线图案记牢，并在新的图板上重新连线。那么哪一队会胜出呢？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每个星宿的连线都有各自的规律和含义。例如鸡宿就像生活中簸箕的形象，朱雀中的柳宿又形似鸟嘴。凭着记忆力和对动物形象的摸索，两个队顺利完成了任务。
0: 接下来哈，我们再看这个心，其实就是大火星，对不对？
1: 对。
0: 在诗经中啊，有这样一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每年在五月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是到了夏季，大火星啊升到了最南方，而到了七月份呢，大火星啊在傍晚就会偏西方了，而偏西方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流。
2: 懂了，
0: 古人说的观星象受天时，是不是就知道时间到了。那么九月授衣也就意味着冬天快到了，
1: 就是寒意也是挺丰富的。
0: 没错，要穿厚的衣服了。
2: 明白，
1: 明白了。
0: 我们人呢要遵从自然的变化规律，要和世界万物的这个运行相一致，要人和自然相和谐，这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人合一的真正的含义。
2: 明白了。
8: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接下来呢，我们来例举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翘舌音声。

0: 的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的读音。知，知道，告知，知识。直，直线，直觉，直接。只，只要，只是，只有。知，之间，之后，之前。吃，吃饭，吃苦，吃惊。尺，尺度，尺寸，尺子。出，出口，出声，出现。差，差别，差距，差错。失，使，使用，使命，使者。是，是非，是的，是次。书，书籍，书写，书法。数，数字，数量，数学。日，日，日子，日常，日落。入，入口，入学，入侵。认，认真，认可，认识。肉，肉体，肉食，肉类。我们再到句子当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1: 点啊，系咪对知、痴、诗、日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2: 可以说，中国传统星象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在天上的反映及缩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最典型、最形象的体现。孩子们了解到，古人讲究观象授时，二十八星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都息息相关。旅行至此，孩子们对二十八星宿和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基本的认知。他们不禁思考，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当代人对宇宙的探索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告别齐馆长，孩子们来到北京天文馆的月球陨石展厅，北京天文馆的原馆长朱进将为他们解答疑惑。孩子们来到玉兔号月球车的模型前，朱馆长介绍，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又称巡视器，它和着陆器共同组成嫦娥三号探测器。
3: 大家现在呢，在这看到的就是玉兔号月球车的1:1的模型。这个呢是2013年12月15号，当时跟着我们嫦娥三号探测器到月球上以后，那么它离开这个着陆器以后呢，当时这个月球车还在月球表面运动以后呢，通过它上面的这些相机呀、探测器呀，然后对这个月球表面呢进行探测啊。这是因为嫦娥系列呢是我们国家探月的整个的项目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里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那个嫦娥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神话里面，
4: 嫦娥
3: 是，对对对对。
2: 孩子们了解到，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它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它的名字也寓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探月的美好想象，延续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3: 除了我们的探月和这个深空探测以外呢，中国特别是在载人航天方面最近这些年都有特别大不断很多的这个进展，所以呢我们载人航天的系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5: 神舟。
6: 神舟，
3: 对，神舟。然后呢中国空间站呢，我们大的名字叫天宫，给空间站送货的货运飞船
5: 天舟，
3: 对，叫天舟，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名字。
2: 这些与古老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航天器名称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中国航天也将这些神话故事照进了现实，而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不仅拓展了人类的认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还能为人类的未来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旅行的最后，北京天文馆为孩子们准备了太空积木和绘画工具，孩子们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创作表达他们对宇宙的热爱和畅想。一天的研学之旅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有所获，激发着他们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探索。
4: 通过这次旅行呢，我也是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震撼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而且勇于探索的心也是我们新一代应该传承的精神。
2: 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国星象十分独特，是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的世界文化瑰宝。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下脚步，在每个孩子心中，或许都深藏着一个航天梦。本次的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古代天文学的源远流长和现代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也点亮了他们心中的航天梦想。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
0: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请注意听。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在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激励着的遮，脚踏实地的实，逐梦的逐，星辰大海的辰。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5: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6: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5: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7: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拿人钱财。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拿人钱财这四个字当中啊，有没有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9: 哼，还有什么好神气？
10: 哼哼，这点小事也想难得到我吗？
9: 变变变、
10: 啊、哎，难道真的被困住了？亡我杨戬一世英名。
11: 老兄啊，省点力气吧，这捆仙绳伸缩自如，越挣越紧呐、啊、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无可奈何，想知道需要还他的代价吗？区区是几颗珍珠，我把它称作是公平交易。哎呦哎呦啊，公平交易、
12: 大故事犯病了，快请御医来。
13: 木桩干嘛打得这么深？主帅大帐，剁了他们的老窝，准能得到邓姑娘的嘉奖。

0: 定住着重要人物。
1: 啊，请问信天王哪老板？哇，我害怕。
0: 后掌，床上睡的就是大人物，这次可要小心翼翼。

0: 盘神机妙算，早已料到劫营之事。
1: 武王过奖了，胜者骄，骄者轻敌，败在其中。
2: 哪吒的夹子阵和水桶阵真是叫人大开眼界。
3: 土行孙变成水行孙了，多可惜。说杨大哥关在哪儿？
4: 放下我，我就说。
3: 不放，你先说。

0: 也不让人睡个懒觉啊。
1: 昨晚照顾不周，不知你尿湿的裤子现在干了没有。
0: 汪汪小儿少跟我扯皮，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没什么，只是想请你回去训一训。
0: 那要问我手里的铁棍答不答应。
2: 孙将军稍事休息，我去。
3: 嗨，这点小事怎劳邓姑娘出马
4: 啊。孙老弟啊，把哪吒抓了才是当务之急呀。
3: 记住公平交易，看我的。
1: 求之不得
3: 啊，土星锤来也呀。
0: 但哪吒很厉害，犯不着跟他硬碰硬。
1: 哼，藏头藏脑的就会像老鼠一样打洞。
3: 哈，这叫扬长避短，不服气就来呀。
1: 来来来，难道怕你不成？嘿，
5: 吾王有令，众将官大仗议事。
6: 参见吾王。
7: 哪吒，哪吒怎么没来？有谁见过哪吒？
8: 哪吒年轻气盛，定是独自去了界碑关。
1: 保养保养身体了。
0: 可恶，我不老，我还没去上媳妇呢。

0: 老兄，你帮助纣王逆天行事，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啊，我是孙将军，不是那么土老兄。啊，如果你能解开这个红布啊，凡事都好商量，都好商量。
0: 嗯，如果你又尿裤子怎么办呢？
1: 哎，小将军真会开玩笑。
0: 啊啊嗯、
1: 果然兵不厌诈。
2: 哪吒，
3: 我们来晚了。
0: 杨戬大哥，外面乱哄哄的，在干什么呢？
4: 他们在庆祝呢。
0: 真奇怪，不年不节的，有什么好庆祝的？
4: 庆祝我们两个被俘。
5: 那位土将军唱够了主角，出尽了风头。
6: 二是。
7: 英雄海亮，
8: 哇、哦，
7: 英
8: 雄海亮啊！走了。
9: 敬孙将军再见奇功。
10: 啊，再见奇功。
1: 不急，皇上，哎呀，这些都是申大国师送我的，全都是公平交易，公平交易，不骗你。我的地方在哪儿啊？在哪儿住啊？不对，应该在这儿。都跑出来干什么？
11: 孙将军，
1: 我在这儿找自己的住处，用不着你们帮忙。
12: 你快去弄您的糊涂。
9: 孙将军定是喝多了。大国师呢？大国师在哪儿？
1: 这里也不太像。
13: 什么像不像的？
1: 抱歉，我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住处了。
14: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大功告成，不仅捉到了哪吒，还捉到了杨戬呐。
1: 想不到堂堂的大将军会被厨娘痛打，既失恋又失意。
14: 先别得意，
1: 这是呀，
14: 能抓住吉发，将他们一网打尽，再来庆祝也不迟。
15: 娘娘神机妙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娘娘，
15: 那个矮小个子土行孙，要嫁太高，贪得无厌。
14: 用不着的时候，索性连他的师父巨流孙一起做掉，你投下的本钱不就全收回来了吗？这一点小事还要我教你
15: 呀？啊，妙极了，这就是公平交易。
0: 杨戬大哥，

0: 你见多识广的，这个土行孙是什么来路啊？
1: 上下界的神仙妖怪我全知道，可这土行孙却不曾听说过。
0: 他的捆仙绳真厉害，要是能帮助武王就好了。
1: 可惜呀。
2: 不许你们说我的坏话。
0: 我们？
2: 我想知道申大国师啊，不，申公豹所说的娘娘是谁？
0: 是石矶。
2: 大魔头石矶，他和申公豹。
1: 申公豹是石矶的徒弟，他们狼狈为奸，盗取盘古石吸食龙脉。
0: 欺压百姓，滥杀无辜，
1: 天理不容，人神共愤，所以我们才要讨伐他。
2: 好，受。你们走吧，哎，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啊，别再叫我祖了，多难听。
0: 光棍有心。
3: 你居然把哪吒和杨戬放走，真是有那么点胆大包天了啊！
2: 你想怎么样？
3: 把他们再抓回来，对孙老弟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大把的珍珠还归你呀、啊！
2: 都拿了，用不着的时候再把我做掉，珍珠自然全都归你，这叫公平交易吗？
3: 误会，完全是误会，这是恶意的诽谤啊！诽谤！
2: 我真是糊涂啊，竟然和你这样的人交易，珍珠应当归还大海，这才叫公平。
4: 好，故事听完了。拿人钱财这四个字当中啊，有没有翘舌音声母支持诗日的字呢？仔细想想，有，就是人字，除了支持诗声母日也是翘舌音。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5: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4: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文章《将相和》，总台播音员袁杰演播。
6: 战国时秦国很强大，常常进攻别的国家。有一回，赵王得了一件无价之宝，叫和氏璧。秦王知道了，就写了一封信给赵王，说是愿意拿15座城换这块璧。赵王接到信后非常着急，立即召集大臣来商议。大家说，秦王不过是想把和氏璧骗到手罢了，不能上他的当。可要是不答应，又怕他派兵来进攻。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人说，有个叫蔺相如的人，勇敢机智，也许他能解决这个难题。赵王把蔺相如找来，问他该怎么办。蔺相如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秦国提出用城换币，我国却不答应，那理亏的是我们。如果我们把和氏璧给了秦国，秦国却不给我们15座城，那理亏的就是他们。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去，如果秦王真的拿15座城来换，我就把璧交给他。如果他不肯交出15座城，我一定把璧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于是赵王就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去了秦国。蔺相如到了秦国，进宫见了秦王，献上和氏璧。秦王双手捧住璧，一边看一边称赞，绝口不提15座城的事。蔺相如看这情形，知道秦王没有拿成换璧的诚意，就上前一步说：“这块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您看。”秦王听他这么一说，就把和氏璧交给蔺相如。 蔺相如捧着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柱子站定。他怒发冲冠，说：“我看您并不想交付15座城，现在璧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就和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着，他举起和氏璧就要向柱子上撞。秦王怕他真的把璧撞碎了，连忙说：“一切都好商量。”就叫人拿出地图，把允诺划归赵国的15座城指给他看。蔺相如说：“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要举行个隆重的典礼，他才能交出来。”秦王只好跟他约定了举行典礼的日期。蔺相如反复思量，觉得秦王还是不会信守承诺的。一到客舍，就叫手下人化了妆，带着和氏璧抄小路先回赵国去了。到了举行典礼那一天，蔺相如进宫见了秦王，说：“秦国的国君历来不守信用，我怕有负赵王所托，已经让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如果您有诚意，先把15座城交给我国，我国马上派人把璧送来。我们怎么敢为了一块璧而得罪强大的秦国呢？我知道欺骗了您是死罪，您可以杀了我，但请好好考虑我的话。”秦王没有办法，只得客客气气地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立了功，赵王封他做上大夫。过了几年，秦王约赵王在渑池会面，赵王胆怯不敢去，但蔺相如和大将军廉颇认为对秦王不能示弱，还是去得好，赵王才决定动身，让蔺相如随行。廉颇带着军队送他们到边境上，做好了抵御秦军的准备。赵王到渑池与秦王会面，秦王要赵王鼓瑟，赵王不好推辞，鼓了一段。秦王就叫人记录下来，说在渑池会上，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秦王存心侮辱赵王，便向前走了几步，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的音乐，希望您能击否助兴。”秦王很生气，拒绝了。蔺相如再次上前要求，秦王还是拒绝。蔺相如说：“您现在离我只有5步远，如果您不答应，我就跟您同归于尽。”秦王左右的卫士想杀了蔺相如，但蔺相如怒目圆睁，厉声呵斥，卫士竟不敢上前。秦王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敲了一下否。蔺相如也叫人记录下来，说在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击否。秦国的大臣不甘心，继续发难，但蔺相如毫不示弱，直到会面结束，秦王也没占到便宜。秦王知道廉颇已经在边境上做好了准备，不敢拿赵王怎么样，只好让赵王回去。蔺相如在渑池会上

又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职位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立下了那么多战功，他蔺相如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要是我碰见他，一定要让他下不来台。蔺相如听说了，就请病假不上朝，免得跟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过来了，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往回赶。蔺相如的门客们可看不顺眼了，对蔺相如说，您见了廉颇像老鼠见了猫似的，为什么要怕他呢？蔺相如说，诸位请想一想，廉将军和秦王比，谁厉害？门客们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还会怕廉将军吗？秦王之所以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必然乘机来攻打我们。我之所以避着廉将军，为的是我们赵国呀。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自己为了争一口气就不顾国家利益，真不应该。于是他脱下战袍，背上绑着荆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蔺相如见廉颇来请罪，连忙出来迎接。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好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将相和源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廉蔺交好”，或者说负荆请罪。蔺相如、廉颇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的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处处对廉颇容忍谦让，最终廉颇悔悟，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二人成为了至交，由此将相和的故事传为了美谈。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

0: 路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2: 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9月1日啦，好多学校都喺今日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啊。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都会喺韵味岭南啦，听下一啲学生嘅作品。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分享嚟自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团队一众同学参与嘅一个项目啦，叫做《我家》嘅呢个微纪录片项目。今日播出《我的外祖父张太雷》，《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的父亲曾超雄》啊。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嗱，今日嘅粤韵粤调咧，我哋要关注翻粤中嘅客家文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呢一个文化项目嘅优胜歌曲。呢一首歌叫《客家人客家情》，就系客到梅州，我哋粤中嘅客家文化啦。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5: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2: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系9月1日，好多学校啦都喺今日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啊。咁相信过去嘅呢个暑假啦，好多同学都参与咗系列嘅研学计划。而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学生咧，或者一啲华侨学生，亦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我家》微纪录片项目。嗱，呢个项目咧系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以及系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嘅。呢个项目咧系通过讲述10户普通家庭嘅生动故事，深刻挖掘咗家国情怀嘅丰富内涵，展现咗新中国成立以嚟人民群众嘅奋斗历程同埋家园变迁。而呢个项目嘅特色之一咧系在于聚焦喺港澳台侨学生。通过他们的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这种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令到内容更加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最后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我家微纪录片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也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通过这些动人的故事，是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刻体会到几代人的爱国情怀。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来分享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一些精彩作品，一起感受一下港澳台侨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下面来听我家之我的外公张太雷。
6: 一封家书铺垫革命道路，一团烛光照亮信仰宏图，一个家族3代人，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一段跨越世纪的传承。百年前那声震碎旧世界的惊雷，至今仍久久回响。
7: 有一种精神润物细无声，
8: 有一些故事世代永流传。
7: 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革命？
8: 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义无反顾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7: 历经百年，他未完成的事业交到了谁的手上？
8: 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7: 他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想要追寻答案。
0: 冯爷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0: 我是凯琳，然后是香港的同学。
9: 哦，你好，你好。
0: 对，
10: 凯琳你好，我是雨欣，来自广东广州。
9: 哦，好。
0: 然后这个是我们昨天早上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张太雷雕塑那边取的土，然后给您做一个纪念。
9: 哦，谢谢，谢谢，谢谢。
11: 等于说我外祖父的这个革命生涯，一大半是在广东，和广东都有关系，所以要说我对广东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我每次去都要到那个起义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和起义纪念馆都有很深的联系。
6: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继承了家族的学识，但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
11: 最后，他以同等学历到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上了半年。就上不下去了，北京啊，这个生活消费花费也很大，学校收费也很重，他家里很贫困，他维持不了，最后就转而投考天津北洋大学。当时北洋大学是全国这个第一所官办大学，是这个皇帝亲批的，非常了不起的。
6: 走进天津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一张未被领取的毕业证书静静地讲述着背后的故事。1920年，北洋大学为张曾让签发了毕业证书，但当时张曾让并没有选择曾经苦苦追求的毕业文凭，而是坚定信念，抛弃一切为党工作，并决定改名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11: 就是说他实际上还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怎么能救中国啊，怎么能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是他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义无反顾的投身革命。就是说他就连工作都不找了，就作为就职业革命家。
6: 1921年初，张太雷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出发前，他给妻子陆静华写信告别，这封信成为了张太雷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信中那句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深意？
11: 什么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啊？它不是说一般利益上的幸福，我有钱就是幸福，我家庭和美就是幸福，它不是这个。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实际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幸福。
6: 1921年夏天，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要恢复整顿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
11: 他1921年回来以后，八月份回来以后，他创建了共青团。所以他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整顿那个共青团。他起草了团的临时章程，组织把那个共青团组织慢慢恢复起来。到了团一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广州召开团一大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这个15个省的组织，一共有5000多人，当时这个党员才一两百人，所以那个他就等于筹备了团一大。
6: 1927年12月11号凌晨3:30，在张太雷等人的领导下，三声炮响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2号，敌人大规模反扑。张太雷赶赴指挥抵抗，途中被伏击，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和信仰却在子女心中生根发芽。
11: 后来我的舅舅参加新四军，表现非常好，很快就入党了。皖南事变以后，他被俘了，关在上饶集中营。最后人家叛徒出卖他，说他是张太雷的儿子，然后就特务对他百般迫害，在这个生死关头拒绝了敌人的要求，选择了死亡，选择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张太雷的儿子。那时候他才18岁。
6: 张西磊在自传中将父亲张太雷比作心中不灭的一团烛光，引领着他走上坚定不移的人生道路。
11: 我母亲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并没有想去继承他父亲的在他的光环下生活，也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在努力。他就觉得他应该走他父亲的路，他就觉得他应该参加抗战，应该去在这个斗争中要走在前面，他是这么个想法。最后到了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然后党组织安排他们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
6: 家风正则后代正，第三代外孙冯海龙追随母亲，青年时代就穿上军装，为祖国驻守边防，续写着三代从军的革命家史。
7: 其实今天来之前可能还是觉得，毕竟我们可能年纪很小，可能对这个历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今天听了您分享这么多，真的中途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就真的觉得您的母亲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伟大的女性。
11: 我纪念我纪念我爸爸妈妈的一个文集，我编的这里边，你像我母亲这样的，她真是理想主义，她真是她父亲的女儿，也是理想主义的人，她都是明明有平坦的路走，她不走，她就是要去追求那个理想，吃多少苦她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妈妈晚年说，她的一生没有虚度，每逢重要的人生选择都不放弃理想追求，迎难而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妈妈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理想主义的光辉，她就是理想主义，张太雷也是。亲爱的妈妈，你就是我人生经历中召唤我、引领我、激励我前进的烛光，妈妈心中的烛光也将成为我以及所有敬仰英雄的人们心中的烛光，代代相传。就等于说
12: 革命精神，
11: 他心中的烛光是张太雷，我心中的烛光是我母亲。所以我讲的说到底啊，这帮革命先烈都是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高于一切，看的就比什么都重要，他为了理想可以去献身，多少代人的去奋斗，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富强，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真的是只有这样才行。我觉得年轻人，既要务实，还要有革命理想，要有家国情怀，引领着这个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前进。
6: 张太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回望历史，张太雷的故事依然鲜活。张太雷烈士的后代们追寻着先烈的遗志，这是血脉的更续，这是信仰的传承。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如同春雷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
2: 没错了，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我家微纪录片的音轨，我的外公张太雷，来自中国香港的青年黄海林和来自广州的青年叶宇恩共同探访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他们是前往广州、北京和天津三地，深入了解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 向我们讲述了张太雷家族三代人传承革命精神的故事。

咁头先喺片段当中，大家都听到啦，张太雷系我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嘅创始人之一，同埋青年运动嘅卓越领导人，亦都系广州起义嘅主要领导人。喺1927年嘅12月12日，佢喺广州起义战斗当中咧，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而他亦都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主持人肥光都在网上找到了这首歌，是来自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星光艺术合唱团出品的歌曲，叫做《雷》，就是张太雷的雷这个字，其中的歌词是摘自张太雷语录，以此致敬先贤。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了，继续回到嚟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肥光。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趁着9月1号开学日，是分享来自暨南大学的星海工作室他们主创出品的这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这一集叫做《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每一段传奇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陈顺通，一个名，一个家族，一段跨越世纪的坚持，开启了我对陈顺通家族的探寻之旅。
6: 我的家族呢，其实由我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开始计呢，去到我是第四代。上个世纪1930年代呢，在上海就成立了一间中威轮船公司。偶然间我家的旧的柜桶就抄到一张信纸，上面就写着中威轮船公司。我突然之间觉得很兴奋，为什么我的名字会是同一间公司有关呢？帮我改名的那位老先生呢，正正是我爸爸的

0: 外祖父，佢係當其時咧誒希望我哋中威咧可以復興。
1: 那一年是屬雞的，那就叫中威，它是雄雞啊，一滴呢天下白了。那我們這個中威的漫漫長夜的案子啊，就希望光明也能來。
2: 中威船案被稱為中國海事十大案件之首，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歷時超過70年。当时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咗俾一间日本公司，但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呢两艘轮船居然神秘消失。
0: 我曾祖父啦，佢当其时佢两只船就系租咗俾日本人，收唔到租金，亦都唔知道船嘅下落。打紧仗嗰阵时候，你谂下中日战争，佢仲系冒住战争嘅风险，自己喺上海搭飞机去东京。佢就嗰种坚持，佢觉得要讨回个公道，我要攞翻我应得嘅。
2: 1949年11月，陈顺通喺上海离世，陈克群依照父亲嘅遗嘱继续索赔。喺1962年到1984年嘅22年期间，陈克群为咗呢个案件37次奔赴东京，期间花费嘅费用高达60万美金。
0: 咁我爷爷系一个好坚毅嘅人，一个个人要好。告一个国家嘅政府其实好唔容易，好可惜咧，就最终都系败诉。
2: 陈克群将索赔权留咗俾两个仔陈振同埋陈春。1990年8月，上海海事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威船案，中间经历咗几番波折，一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日方败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共计约29亿日元。
0: 我爸爸佢嘅认罪力好强，佢个组织能力，佢可以喺短短嘅时间，佢将好多嘅资源啦、人力资源啦、关系啦，就揾到好多中国内地好优秀嘅一啲嘅律师，咁啊组成咗一个律师团。
3: 上海海事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于2007年12月7号作出一审判决。
2: 2012年，陈中威嘅爸爸陈春离世后，同埋家族企业同名嘅陈中威。似乎冥冥之中就注定自己要承担起家族的延续和挑战，成为了跨越一个世纪的中威船案的重要执行人。
0: 就我爸爸离开的时候，就是整个船案已经是完结的了，就是我们是胜诉，只不过要去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协商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底线，我们坚持住，就是陈氏的家族打这场官司，就是最后已经是，就是跟钱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哋咁样，即系去到我爸爸三代人，我哋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我哋喺战争时期受到一啲嘅伤害，我哋好应该为自己家族又好、民族又好讨回一个公道。
2: 喺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顺通毫不畏惧，亲自前往日本，踏上咗艰难嘅索赔之路。随后，第二代传人陈克群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历经20几年，奔赴东京进行37次艰苦的诉讼。第三代的陈春则不忘家族的使命，成功在上海海事法院赢得了案件的一审胜诉。最终，家族的重担落到了第四代陈中威的肩上，案件在2014年4月得以顺利执行。中威成案的圆满结局，不单止是正义的胜利，更加是家族传承力量的体现，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0: 我们的家族史正正是跟我们国家民族一个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时期，就是环环都相扣的。在我们家族的传承的精神上面，其实正正会看到中华民族那一种的坚毅，就是上孝下顺。爸爸走的时候比较突然，印象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大家庭、啊、为公司、啊、付出。当时我爸爸的墓地我都有跟他说，我自称自己是不孝子，有晒知，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讲过，对爸爸讲过我爱你。因为那时候可能觉得一个男仔一个父子之间那种情谊是很少表达出来去讲，他那种爱其实是无时无刻，就是会在我心中表露出来。有很多啲信件啊、啲日记，我以前从来都冇接触过、冇睇到嘅。我见到佢入边都写咗好多对我嘅一啲嘅期望啦。虽然佢有佢自己安排，但系佢亦都系好开放式嘅。佢觉得你后生，你应该要去追寻自己嘅梦想。
2: 陈中威冇辜负爸爸对佢嘅期望，而家热爱教育事业嘅陈中威

0: 家族重托，弃旧从商，继承了先辈的事业。虽然为了家族责任而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但陈宗威依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竭尽所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宗威公司我们初初由轮船公司开始起步发展，1930年很快就是95周年，就很快可能就是100周年。我们经历了四代人做航运，去到我爷爷和爸爸开始有贸易，有一些项目的投资，也都我爸爸接触过即係行業比較多啲啦，亦都有製衣啊、化工啊，佢都有做。咁我而家咧，即係專注住嘅幾方面咧，我相信咧都係聚焦喺上海，開發上海一啲舊區嘅重建，同埋上海嘅一啲嘅項目嘅投資啦。香港本身我哋而家做嘅一個基礎建設咧，都係做得比較平平穩穩。香港正正係一个很大的转机，我觉得就是大湾区的融入大湾区。那怎样去将我们的眼光可以扩阔一点，放大一点。我爸爸又打篮球，我又打篮球，到我的女女又打篮球，就是不是都有些篮球基因在这里呢？爸爸后生的时候打篮球都打得挺厉害，后来来到香港我又没有放弃打篮球这件事，到了我自己做爸爸了。后来有一天我细女，我记得她好像三四年班放学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老师叫我去试一下选篮球队。于是乎她就是选，跟着选入了。她觉得她爸爸喜欢打篮球，那篮球对于她来说都有些吸引力。也都很偶然的机会，就是身边碰到一班年轻人想去内地去发展他们的事业，我就带了他们去上海。年轻人他们很积极，很有憧憬，短短的时间他们都发展得很好。那时候开始我们有个沪港青年会，接下来我们想搞一个沪港杯青少年赛，慢慢我想沪港杯也是扩大到这个粤港澳。其实我看到你说粤港澳、大湾区、或者我们沪港之间的互动呢，其实发展得很好的，现在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还有很多机会，不要放弃去追梦咯。最大的希望就是将上海和香港两边有一个联动，可以带动香港自己本身的发展之余，大湾区都可以慢慢发展起来。
2: 从陈信通到他的后代，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续写家族的荣耀。正如陈信通先生所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个正正是陈氏家族可以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密所在。
3: 没错，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制作的微纪录片《我家之我的曾祖父陈信通》。这期的作品是由香港青年陈海恩探访陈信通的曾孙陈宗威，是前往香港一起深入了解陈氏家族从陈信通海事索赔斗争到陈克群的不懈诉讼，再到陈春的商业拓展，以及是现在陈宗威的教育情怀。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展现了陈家跨世纪的家族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而主角陈信通呢，他是被誉为一代船王，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自沉了两艘的轮船，是导致企业破产，仍然是拒绝和日艺合作的。虽然他54岁就过身，但是陈信通生前对日本的索赔是不断进行，之后家族持续是诉讼，直到2014年是通过扣押日籍轮船完成赔偿执行。
4: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9月1日，很多学校都选择正式开启了新一个学年，都有一些相关的大学是陆续这样开学的。我相信过去这个暑假，很多的同学都参与一些系列的研学计划、实践项目。而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台侨学生都参与了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就是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今日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来分享三个微纪录片项目《我家》的精彩作品。

0: 呢啲作品都系同岭南文化相关，一齐感受一下呢班学生咧点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岭南文化同埋家国情怀。下面播出《我家之我的父亲》，曾超雄。
1: 我是佩林，一名香港学生。小时候听长辈们讲《河州记》，以进寸之木为公事、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总是感到很好奇。这么小的木头要怎么刻出生动的花鸟虫鱼？这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年的努力？小小的河州上究竟搭载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广州，准备探访这么一位奇巧人。
2: 曾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代表的作品。
1: 曾氏家族关于懒雕的羁绊和延续，可以从一个作品讲起。
3: 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将我的从小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这个场景给还原出来的。那中间坐着的那个呢是我的父亲，旁边站着的那个呢就是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样子。那我从小呢就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来成长了，他做出来的作品啊，有的时候还当成是我的玩具。那我为什么要取传承这一个名字呢？因为我是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那我现在儿子也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成长，也跟我学这个懒雕了，所以这个场景又再一次出现了，我就取了一个传承的这样的名字。
1: 传承是幼时的陪伴与启蒙，是耳濡目染的感受，是场景的再现，是梦的开始和再次起航，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3: 我的父亲曾昭宏呢，是懒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是从1972年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懒雕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1: 曾宪鹏口中的父亲曾昭宏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1972年进入广州大兴象牙工艺品厂，师从欧雨人学习懒河雕刻技艺，离开厂后也一直坚持从事懒河雕刻，长达40多年，从未停歇。他创作的中华世纪龙长达19厘米，创下了懒河雕刻之最。当曾宪鹏向父亲提出想要学习懒雕时，却遭到了父亲和家人的反对。
4: 80年代后，整个市场那个经济市场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做懒雕的，根本上就，吃饱就可以，但是这个发达就不能了。
1: 作为父亲，曾昭宏自己独自坚持了40多年，他太了解其中的艰辛，但是曾宪鹏却没有放弃。报纸上关于懒雕濒临失传的文章更是让他坚定了自己对于懒雕的追求。他向父亲许下5年之约，承诺5年内做出成绩，否则就放弃懒雕。
3: 在这5年之约的最后1年里，我跟我父亲创作的这个郑和宝船获得了广州市的一个工艺美术评比的铜奖，也是从这个作品呢开始，我就真正得到了我家人，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认可，也是从这个作品开始呢，他让我走自己独立创作之路。
1: 5年之约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护和期望，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更是对自我的证明，对梦想的追求。现在曾宪鹏也已经出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懒雕风格，在传承中创新，在变化中坚守本心，沿袭父亲镶嵌艺术的手法，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他更加热衷于在历史故事中寻找灵感，致力于在作品中倾注更多个人审美和风格与艺术表现力。
3: 我们家是全家同心协力的，把这一个懒雕更好的来传承下去。我们围绕着这个懒雕这两个字来把我们整一个家的一个氛围
2: 给做成一个纽带，把越纽越紧。
4: 期待我们家里把那个缆雕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发扬过去。
5: 广州缆雕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在曾昭红和曾宪鹏父子两代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家的力量。一手雕刻工，两代匠人心，这就是曾氏父子的我家。
0: 冇错啦，大家啱先听到嘅系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的父亲曾昭红》。呢期嘅作品咧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邱佩林探访广州榄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昭红一家，而喺曾氏榄雕工作室咧，佢哋一齐行近咗曾氏家族关于榄雕嘅基本同埋延续，由作品传承开始，历经五年之约，以传承不断延续。展现出父子两代人怎样去坚守的热诚匠心，不断发扬文化之精神。讲到曾昭红，他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到广州的海珠区晓港公园，会有曾氏父子的榄雕工作室。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微纪录片了。

有兴趣想睇睇呢一部微纪录片嘅朋友，不妨关注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微信视频号。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本期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个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那咁要帮王汉积聚财富，招揽旧部呢件事讲起身就好容易吧，但系做起身就唔系咁易啦。事关喺草原上边要积聚一笔财富呢，就真系一件几困难嘅事嚟嘅。铁木真呢个时候虽然人强马壮啊，但系积聚嘅马匹都恐防唔够一万匹，要养住咁多人嘅时间呢，就真系攞唔出额外嘅钱嚟帮阿王汉嘅。点算好呢？冇计啦，唯有抢人哋嘅啫。不过铁木真而家嘅实力虽然比以前强咗好多啊，但系亦都唔系话抢边个就抢边个嘅。咁究竟定边个做目标好呢？铁木真都仲喺度拗紧头，唔知定边个好嘅时间呢？啊，有人送上门嚟啦噃，边个咁戆居呢？原来就是铁木真的大仇人灭而黑暴的酋长脱克脱瓦。原来啊，他上次被铁木真、王汉和扎木合的联军打败之后呢，一路狼狈逃窜，就走了贝尔加湖泰加森林里面，好不容易执回命仔，收拾回残兵败将呢，亦就聚集回不少的力量了。这个时候他就听说王汉被人驱逐了，心想正是好机会可以吞并黑烈部了。不过黑烈部呢就好大嘅，实力都好强。佢而家半桶水，要去攻打黑烈部呢，恐防力不从心。于是佢就谂缩数，走嚟攻打王汉所在嘅黑烈部临时营地。不过呢个时候王汉自己虽然冇乜料到，但系佢系由铁木真保护噶嘛。铁木真向来就好重视情报工作嘅，周围都布满密探，敌人未有攞嚟到啊，佢系竟然收到消息啦，马上系严阵以待。所以脱克脱瓦带住军队过到嚟呢，一睇就知唔系路，打唔过。脱克脱瓦都好精灵啊，见到势头唔对，马上带住军队呢走翻泰加森林。咁大铁木真今次又唔肯放过你啦，集结部队啊穷追不舍，一路追住嚟。等到脱克脱瓦走到翻泰加森林边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就竟然赶到啦。脱克脱瓦冇计啦，率领部队过嚟迎战。他而家仲边数系铁木真对手先得噶，三两下手势啫，就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带住残兵败卒，零零林林走到另外一个森林里边匿埋啦。铁木真对于脱克脱瓦就唔系好在意，更加。

在意嗰啲财产啊，于是呢就将脱黑脱瓦留低嘅物资啊、财产啊、马匹啊、女人啊，全部抢晒翻嚟。靠住呢一笔财富啊，王汉啊重新召集佢嘅军队，同铁木真一齐重返黑烈堡。佢嗰个细佬啊，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鞋啦，只剧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王汉就重新坐上黑烈堡大汉嘅位置啦。嗱，讲起上嚟啊，王汉同埋铁木真父子两个呢，都真系有缘分噶吓。当年雅速哥又帮佢复位，后来佢又帮助翻铁木真，咁而家呢，铁木真啊同个老豆雅速哥一样，再次又帮助翻王汉复位。佢哋两个究竟边个欠边个呢？真系计唔多清噶吓。嗱，咁喺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声威越嚟越大，咁而王汉呢，因为两次俾人赶走咗啊，唔知系咪有啲心理变态啦？对于部下嘅管理呢，就越嚟越残忍，好多人对佢啊都系口服心唔服嘅。好啦，咁啊讲完铁木真同埋王汉嘅事呢，我哋又将目光放阔一啲，睇一睇呢个时候嘅天下大势吧。嗱，呢个时候啊，中国嘅北方系由金国统治嘅。金国自从灭咗辽国同埋北宋之后呢，成为咗当其时东亚地区最强大嘅国家。嗱，金国本来都系游牧民族起家嘅，不过到咗呢个时候啊，佢嘅汉化程度越嚟越高，关注嘅重心呢都系中国嘅北方。对于大草原上面嘅民族啊，佢又基本上以防范嘅态度去对待。喺草原各族之中呢，离金国比较近嘅系塔塔尔人，亦就系我哋之前讲过落毒毒死咗铁木真个老豆雅速哥嗰个族嘅族人啦。金国觉得塔塔尔人可以利用，于是呢就全力支持佢哋，既出钱又出兵器，由佢哋去对付蒙古各族。喺金国嘅支持之下，塔塔尔人成为咗大草原上面最强大嘅一族，经常就哈哈霸霸欺负草原上嘅各个部族嘅。铁木真所在嘅蒙古联盟呢，就俾佢哋恰得最紧要啦。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眼巴鞋啊，就系俾塔塔尔人活捉咗，送到金国之后处死咗嘅。咁由此呢，仲引发咗蒙古联盟同塔塔尔部几十年嘅战争添。咁打到后尾啊，蒙古联盟越嚟越唔够打，最后呢就连个黑汗都死埋，咁更加唔系塔塔尔人嘅对手啦。所以大凡系蒙古人啊，不论系边个部族嘅，对于塔塔尔人都非常之憎恨嘅。嗱，咁本来呢有金国喺后边撑腰，其他人暂时啊奈何唔到塔塔尔人嘅。不过正所谓天作孽就犹可活，自作孽就不可活。呢班咁嘅塔塔尔人竟然啊唔识死，就系同金国绝交噃。咩回事呢？原来啊，喺铁木真挂住帮助王汉呢一年啊，金国嗰边呢就曾经派过一支军队过嚟侵扰蒙古草原，并且系抢掠咗唔少物资翻去嘅。啊，点知行到半路呢，竟然系俾塔塔尔人拦路打脚骨，将啲战利品啊全部抢晒翻去。金国嘅人谂住呢啲系啲僆倾唔识死嘅啫，于是呢就派官员过去塔塔尔人嗰度就要翻啲战利品吧。啊，点知啲塔塔尔人呢就话财入光棍手，有去冇回头，俾咗我哋啊俾唔翻你噶啦，唔好意思啊，全部食晒啦。金国梗系发烂渣噶啦，于是双方啊反咗面。金国呢个时候都仲系好强大嘅，派咗一支精兵呢过嚟攻击塔塔尔人，双方喺黑鲁伦河展开大战。塔塔尔人啊唔系手脚啊，俾金国打到大败。不过对于金国嚟讲，要彻底消灭塔塔尔人呢，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事关大家都知噶啦，草原上嘅民族机动性强，一见到势头唔对啊，冇鞋拉劇走，你要追佢呢都几难噶吓。金国嗰边嘅官员啊商量话，不如咁啦，我哋喺草原上面另外揾条僆，等佢嚟帮我哋对付塔塔尔人好过啦。咁大家都觉得呢个办法唔错，揾边个好呢？商量咗半日，佢哋就终于决定咗个人选啦，就系黑烈部嘅王汉，铁木真嘅义父。商量定当之后啊，金国派使者过嚟揾王汉，向佢承诺话，只要佢帮忙对付塔塔尔人呢，金国就唔单止封佢官，而且呢仲喺物资上支持佢。王汉接到金国嘅文书之后啊，就冇马上应承吧，而系揾阿铁木真过嚟商量。佢就对铁木真话啦：，我啊听讲塔塔尔人俾金国打败咗，而家仲走咗去你部落附近添。你觉得我哋应唔应承金国好呢？吓，铁木真听到呢个消息就高兴啦。哎呀，今次真系好机会啊！

0: 一来我哋可以向塔塔尔人报仇，二来呢我哋可以靠住金国嘅力量壮大我哋自己。王翰听佢咁讲，岌岌头就话：你讲得都系道理嘅。咁系你直接同金国倾呢，定系点呢？吓，佢呢句说话呢就试探紧铁木真嘅。铁木真好精灵啊，耍手兼灵头就：唉，梗系跟住你啦，义父。呢件事一定要你担头嘅。如果长生天宝由我哋打败咗塔塔尔人呢，战利品就归晒你。我啊最紧要报我父亲俾塔塔尔人毒死嘅仇嘅啫。王翰听咗好满意啊，于是就决定接受金国嘅提议，叫铁木真翻去做好准备，同塔塔尔人开战啦。嗱，塔塔尔人虽然系俾金国打败咗，但喺当时喺蒙古嘅草原上边呢，仲系非常之强大嘅一个部族嚟嘅。铁木真同王翰究竟可唔可以打赢佢哋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4: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呢一个文化项目。岭南新民谣第三季聚焦岭南在地文化的音乐表达，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和内核，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要分享这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的优胜歌曲，叫做《客家人客家情》。这首作品是由音乐人何希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曲，都是一首包办。作品呢是有非常内在的表达，更加好像一本音乐日记，记录着他最真切的童年印象。而歌词当中描绘的月光、玩伴以及阿婆在田间灶头劳作的身影呢，都源自于作者何希杰的生活记忆。而这首歌曲呢，视觉是从个人转向群体，通过加入劳动号子般的音乐编排和吆喝声，何希杰唱出了客家人的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共性品质，完成了一次从我到我们的情感升华。下面不如我们欣赏下这一首《客家人客家情》啊，仔细听听，里面是融入了客家童谣《月光光照财郎》，用这首童谣用客家话演绎出了客家人客家情，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同大家埋尾。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我们的精彩音视频作品。亦都欢迎阁下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

0: 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呢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响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的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的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的忐忑和憧憬，感觉边藏着很多小心翼翼的情绪，细腻的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的心境，每一处的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嘅节奏嘅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继续要听到是蔚蓝演唱的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听到一首歌呢，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到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全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也都是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呢更加的纯真浪漫。好了，我们来看看大钟时间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我想呢都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好了，我们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八月份，外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1: 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3: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忠吉两国》国歌。